0: 重要一点呢，就是有些比如说中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朋友，一旦出现这个中暑症状呢，老年人朋友第一时间会判断为是不是感冒了。
1: 哎，我就是
0: 感冒，
1: 你昨天晚上没睡好，我要不先睡一会儿。
0: 他们觉得夏天是不是吹风扇啊，或者吹空调，我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尤其是从户外回来之后开始头疼啊，他们就可能会判断为感冒，千万不要这个疏忽到中暑带来的一些危害哈。
1: 是的。
0: 另外，如果一旦中暑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包括你见到别人出现热射病了，那么有这样的症状应该立即脱离高温环境啊，比如说平躺啊，可以为他扇扇风啊，比如说用凉毛巾来敷敷头啊，饮用一些解暑的药物啊，等等等等，包括酒精擦拭身体啊，擦拭腋下，这样的方式都能散热。
1: 是的。
0: 那当然，如果出现一些重度的这种表现，比如说晕倒啊、昏迷啊，包括你不明原因的一些这种高热呀，简单处理之后，那第一时间赶紧拨打120来及时的救助他的生命哈。
1: 是的，所以说大家伙儿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到咱们本地的一些气象台发布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比如说最新的天气预报啊，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啊，气象的风险提示啊，等等等等，就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的安全防范，然后注意及时的补充到水分，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随身准备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比如说什么藿香正气水啊、人丹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的哈。
0: 没错哈，思思也提醒了大家，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千万要注意身体。当然，我们除了大家这个在户外劳动的朋友要注意这种防暑降温之外呢，也希望我们的一些专家朋友们也能做好这种防暑降温，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啊，走到田间地头，那可真是一种受罪啊。在近日呢，在烈日的炙烤之下，咱们内江市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周静等人率农技专家走进了资中县的雨辰种植农业专业合作社血城种植园当中，剥开叶片啊，仔细查看了果树果实的生长情况，并就发现的问题现场给出农民朋友们解决方案。
1: 那经过田间的诊断，农技专家为专合社的负责人也是提出了一系列的高温天气之下血城管护的良方，其中就包括到了病虫害的防治，还有田间套种作物的管理，高温天气果树抗旱保果的注意事项等等。那一线发现问题呢，就在一线来导向机制，全面开展了农作物的技术包片联系服务，组建了5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到各县市区的粮金作物的主产区生产一线，由农技人员定点包镇包村包联经营主体，还有定期提供技术服务，为促进内江农业现代化提供到了坚实的支撑啊。
0: 那么专家介绍到，5支农技服务队伍呢，全部由农业领域的高级支撑人员和农技的骨干组成，涵盖到粮油果蔬、植保桑蚕，还有中草药、土壤肥料这样的专业领域。每支队伍对应了一个县市区，开展巡回调查、技术摸排，还有指导服务。同时，每组每名组员也固定对接一个行政村，作为常态化的技术观察、落地指导的重点服务村。每人呢，至少结对联系一家家庭农场啊、专业合作社，提供1:1的技术服务。那么他们的服务呢，包括了生产情况摸排、个性化的指导服务，还有开展田间的管理、病虫害防治、水肥调控、除草管护这样的技术服务。当然，同时也能帮助协助处置一些突发的灾情、突发的病虫害，普及优质高产、绿色生态、结本增效的现代农业的种植技术等等。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7: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忙碌，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8:17来关注一下全市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柳坝大桥、童子坝大桥还有新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西陵大桥从东兴区往市中区方向，从东兴区的转盘处开始啊，车多缓行，桥面呢是车流量较大，但是不拥堵。关注到市中区，此刻市中区主要是在南环路沱洞往临江小区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还有包括牌楼路往沱桥方向的黄绿灯路口的位置，排行等候的车辆是较多的。另外，环城路在邱家嘴立交桥下上三桥的匝道位置，目前也是车流量较大但不拥堵的情况。另外，角牌店黄绿灯路口的位置，从金科时代方向来车排行等候红绿灯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东兴区此刻的西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西陵大道几乎是从北环路开始哈，一直到新农路的位置，全线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另外关注一下新桥街往大千路口的方向，目前也是排起了比较长的队伍。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新疆路在这个中心路口的位置哈，目前排行等候红绿灯车辆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往二医院门口附近车流量也较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万盛城这一侧哈，盘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脉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课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的一些农技专家呀，深入到资中县的田间地头当中，帮助我们的血城种植户，包括我们家庭农场啊专技合作社的一些负责人啊，指导了一些在资中血城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啊。那当然，除了这个农业方面的一些这种问题帮助解决之外，还要及时的关注气象的变化。那这段时间呢，我们天气，尤其是多省份遇到了这个超强台风八威的影响，可能出现一些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暴雨啊、强降雨啊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内江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出现一些汛情方面的一些这样的极端的问题呢？大家也比较关心哈。当前呢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风险叠加，防汛形势比较严峻的这种时期。为了切实做好全市全区包括水旱灾害防御的工作进一步压实防汛责任，补齐弱项短板。那么连日来，我们内江市的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防灾减灾的专项指导工作，对于我们城市当中镇、街道、山洪灾害危险区，还有中小型水库、水电站这样的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指导，全力保障辖区内安全平稳度汛。
4: 那工作人员首先来到的是田家镇，实地查看了防汛值班值守还有物资的储备情况，要求田家镇严格执行了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地监测到雨情水情，确保突发险情。

0: 能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那随后工作人员还逐一清点到了救生衣、救生圈这些应急物资的数量，核查物资出入库的台账以及设备的保养记录，现场指导了该镇补齐了物资的缺口，更换老旧失效物资，确保应急物资随时可用，快速调取。
1: 没错，另外内江东兴区的联合水库啊，也是他们重要的中型水利工程，承担着水源保障啊、农业灌溉、防汛排涝这样的重要职能工作，也是全区汛期安全管控的重点点位。那么在这次的检查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先后查看了水库的大坝、溢洪道、监测设备的关键部位，细致查看了坝体是否存在比如说渗漏啊、裂缝、塌陷这样的隐患，详细检验了泄洪通道的通畅情况、设备运行状况，包括实时的水情数据，认真查阅了日常巡查记录、值班台账和隐患整改资料，全面掌握了水库的汛期运行工作。
0: 当然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表示接下来呢，在主汛期期间呢，东兴区将持续紧盯到了中小型水库、水电站，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网红耍水地这些重点的风险区域，常态化的开展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化物资保障，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应急备战，以最严的标准、最实的举措、最强的保障，筑牢全区的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啊。
1: 当然根据了解，从今年夏天入汛以来啊，咱们内江市也是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常态化推进汛期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啊，持续夯实基层的防汛防灾保障能力，织密织牢全域的防汛安全防护网。当然如果说我们这个汛期实际当中呢一旦真的出现了洪涝灾害，比如说城市当中被淹啦，或者说出现房屋被泡啊、车辆被泡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怎么样来保障自己的财产能够得到一定情况、一定损失的这种挽回呢？
0: 哎，对哦，
1: 比如说啊，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就遭遇了今年以来的极端强降雨，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内涝，对吧？南宁啊、贵港啊，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都能看到啊，他们也会出现房屋泡水啦、车辆浸泡啦、农田的倒伏。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怎么样来挽回一定的自己的损失，或者说保险能不能帮助到自己呢？当然可以，当然这个我们不是说要在卖保险或者推销保险，而是帮助自己能尽量的避免损失。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车，你的车辆如果投入了比如说这个车损险，买了这样的保险的话，那么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的损失，包括你比如说你的车辆没开的时候停放下来被雨水冲泡了甚至行驶当中熄火了，原则上保险都能赔。但一定要注意啊，车辆熄火你千万不能再打火，也就是说不能二次启动。如果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的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那么保险是不赔的。一般情况下保险公司根据车辆的受损情况来进行一个理赔啊。大家都说好奇说，那我的车怎么赔呢？比如说我10万买的车，是不是10万块钱就赔给我呢？比如说如果你的车价值10万或者20万，比如说20万吧，
0: 20万
1: 轻度受损后的维修成本是3000块钱，这是3000能修得好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就赔你3000。
0: 懂了。
1: 那么如果你这车修不好了，比如说要报废了，
0: 全损了，
1: 对，全损了，那么根据当下的市场实际价值来赔付。比如说你的车20万买的，开了个3-4年了啊，认定现在比如说有多少多少万公里了，现在市场的二手车回收价是大概12万吧，那么保险公司按市场的12万来进行一个赔付哈。
0: 那这是关于咱们车辆方面啊。那再来说到房屋，比如说这种楼层比较矮的这些住户啊，比如说咱们这次贵港1楼2楼基本上都被淹了，那这些被淹的房屋怎么办呢？那暴雨导致的这个房屋主体破损，还有室内的装修泡水以及家具家电报废，那这些情况其实可以申请到保险理赔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您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属于违建或者说是临时搭建的房屋，它就不在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当中。
1: 比如说有些这个农村当中有些农户可能搭建一个厕所旱厕用那种石棉瓦搭的这种
0: 对
1: 所谓的这种
0: 水泥砖随便搭的那种，
1: 那这种肯定是不再理赔的
0: 是。那普通的家财险哈，一年的保费呢是在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但是因为灾害引起的这种财产损失，有可能会获得上万元的一个保险保障
1: 没错。那除了这个比如说汽车房屋这类的赔付之外呢，还有一些咱们农民朋友比较关心的，我的农作物有的是种的是这个庄稼，有的是养殖户，对不对？那这些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洪涝灾害造成的一些损失， 怎么办呢？
0: 咋办呢？
1: 比如说水稻、玉米、甘蔗这些农作物被淹了，导致绝收或减产，也可以让保险赔、大棚啊、灌溉管道啊这样的农业设施被冲毁，家里养的猪牛。

0: 牛羊、鸡鸭、畜禽，还有鱼塘的鱼虾啊，这个、自己的一些财产，同样都在赔付的范围之内。那么庄稼受灾之后，一定要上报你当地的村委会，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这个热线电话，他们有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查勘啊、定损啊，后期给你赔付哈。
1: 是，那很多人可能更加关注到的就是我这个报了保险之后啊，保险公司它具体能够赔我多少钱呢？
0: 嗯，
1: 那无论是咱刚提到的这车啦、房啊，还是说是比如庄稼哈，保险的理赔呢都是在合同范围之内，损失多少赔多少。举例说明，如果说买的保险的最高保障额度是100,000，但是财产损失金额是50,000，那么保险公司就是按照您的50,000元来赔付。那如果说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的保额，那就只能按照最高保额来赔付，就超出部分也赔不了了。
0: 嗯嗯，
1: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受灾之后大家一定要是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的来拍摄一下受损的画面，比如说自己的车辆这淹水的具体的位置、水位的这个刻度线，还有家里面如果说是家电损坏的情况、房屋受损的这些细节，一定要多多留证啊。那及时的报案、规范操作，这才是能够获得理赔的一个关键啊。
0: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保险的品牌，只是想让大家能养成一个保险的意识。我觉得尤其是自己在拥有一定的这种财产的情况之下啊，您给自己的财产投保，那未来如果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之下，能够帮助自己挽回一定的损失，我觉得这可能让自己的心痛的感觉少一些吧，
1: 少一点啊。
0: 所以我觉得
1: 太多，
0: 对保险的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洪涝灾害，比如说我什么都没投保，那家里的家具、家电，
1: 全得自己
0: 包括我的车，尤其是车，10多万、几十万买的车，一旦全损了，那我完全白扔了，对吧？
1: 嗯，基本上是这样。
0: 所以说能挽回一点是一点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刚才其中也提到，思思说到了这个家电损坏的情况，在遇到这种灾害的天气情况之下，保险也能够赔付。那当然如果是人为的话，那肯定就不能赔付了。
1: 嗯，
0: 尤其是比如说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家里面的空调啊、电扇啊，可能我估计都有些家庭是24小时不停的转吧，
1: 就没断过吧。
0: 哎，对，那时间长的话，怕电机啊有一定的这种负荷之下，容易引发一些危险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去到一些比如说防暑降温的一些公共场所，
1: 包
0: 括我们这两天说到的咱们的那个啊
1: 人防通道
0: 啊，
1: 对，然后商场，
0: 对，来进行消暑，让自己的家电能休息一下，当然用电量也能低一些，自己少花点电费嘛，对吧？
1: 嗯，
0: 当然说到这用电，这个时节当中啊，是我们内江用电最高峰的时段了。那么电力的保障如何呢？会不会比如说我明天这个39度了停电了，让我热得遭不住，
1: 没电了，
0: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
0: 最近我们记者也帮大家打探了一番啊。近日呢，内江电网负荷达到了167.2万千瓦，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呢，电力调度中心啊，也是啊，协调110千伏定河储能电站向内江电网的主网进行了全功率的放电。这是今年夏天以来啊，该储能电站首次在内江用电晚高峰高啊这个时段当中呢进行了顶峰出力，最高放电功率近100,000千伏安，可同时满足到近30,000台1.5匹空调的运转，在今年的迎峰度夏时间啊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哈。
1: 是，
0: 当然，近年来咱们内江的这种用电量呢也是屡创新高。随着电网的储能电站的顺利加入，有效提升全市电网调峰能力，同时呢，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能源安全保障。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关注到桥梁方面，目前的沱桥、马六坝大桥、新坝大桥、童子坝大桥都能够正常通行。西泠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车流量较大，但是不拥堵啊。关注一下市中区的路况，此刻市中区依旧是从南环路从这个沱洞开始往临江小区方向，还有包括南平街往江华街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脚步店红绿灯路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依旧是比较多的。再来关注一下东兴区，东兴区此刻通行压力较大的依旧是西泠大道，西泠大道目前是从复兴路开始一直到兴隆路路口的位置哈，全线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大千路，大千路主要还是在新桥街路口的位置车流量较大，但是目前也未见拥堵的情况。另外关注到新疆路往二医院门口的方向，目前有大量的车流，但是也不拥堵。最后来关注一下321国道和汉大道交汇口的位置，依旧是靠近万盛城这一侧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比较多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12号，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后的应急恢复。
1: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的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1: 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0: 国家林草和草原局发布最新消息，近

0: 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现了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
1: 外交部发布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前4的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会师本届的世界杯4强。
0: 来关注社会方面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的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3号在安徽的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经由山东半岛移入到黄海的北部海面，以后呢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浙江椒江柏枝鳌水文站，浙江台州12号10:30的水位涨至了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1号洪水。
0: 公安部发布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案的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到的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
0: 网传湖南一国企董事长在办公室收礼，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12号通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已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
1: 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0: 近日，一名消防员在广西贵港的雨中就餐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视频的主人公是广州支队的肇庆一大队消防员梁焕，他回应说，早一分钟处置完，群众能早一分钟平安，再累再苦，对我们来说都值得。
1: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首先关注到北京。北京的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的人数统计已经公布，7月13号至17号公布的。那参加指标分配招生还有统一招生的考生呢，需要登录到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依据招生简章来填报志愿。
0: 再来关注到吉林发布的地方政策，7月13号到15号，吉林站170列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16号高铁列车恢复开行，那么普速列车有9列停运，后续陆续恢复开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整理刷新到的新闻快讯的相关一些消息内容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此刻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来关注到文艺方面的一则 喜讯啊。
1: 嗯，
0: 7月10号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的公示落幕了，咱们内江的四部本土原创剧目成功上榜，未来能得到省上资金的支持，这是好事啊，涵盖到了比如说川剧啊、音乐剧、木偶剧多种舞台形式。那么作品呢，深挖了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法治生态等本土题材，显现出了田城文艺的创作活力。
1: 这一次入围的四部作品啊，是各具特色，亮点纷呈。
0: 嗯，
1: 内江市的川剧团悬疑的川剧《观音梦》取材到的是狄仁杰晚年的经历，借了一桩牵扯到了皇室权贵的悬案，那塑造套了这种刚正清廉的贤臣形象，以古装的故事传递公正法治的时代内涵。那同样在资中县的木偶剧剧团木偶剧《孔子问月》则是依托到了文庙的孔子文化，演绎了孔子向长虹问月的故事。那当然还有咱们内江师范学院的音乐剧《丹心长歌》，也是以长虹文脉为精神原点，聚焦到了师道传承，融合到了古今教育的故事，将教师的初心、家国情怀融为一体，展现了代代相传的师者风骨。那还有是戏剧创作研究室二级编剧于天剧创作的川剧剧本《三江口》，也是紧扣到了长江10年的禁渔主题，讲述到了三江口渔民转型的故事，展现了群众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思想转变，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0: 哎，大家刚才通过思思的介绍能听得出来，有的是一些比如说古代人物的一种啊这种演绎，有的是结合到当下的一些时事的这种故事的情节来进行一个编撰的哈。
1: 嗯，
0: 那根据了解啊，四川艺术基金呢，从2019年经过咱们四川省政府批复设立以来，重点扶持80文艺精品创作和青年人才的培育。那么这次内江多部作品顺利入围呢，是深挖非遗、先贤、江河等本土文化资源杰出的文艺硕果，也为田城故事走向更大舞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我们在这儿先恭喜这四部作品的入围，未来呢是否真正能得到省上的资助，还需要咱们各位老师的这种辛苦的付出了。当然他们的成功演绎呢离不开老师的教授哈。说到这教师啊，教师岗位一直以来也是咱们的啊这个大学生，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比较关注的重点的就业的行业啊，比如说考教师啊，考教师资格证、考教师岗位。
1: 嗯，
0: 那么最近网络上流传着这样的一则谣言，说未来啊，老师们你要再想当老师，本科生就不要你了
1: 啊，本科生不要了，
0: 起码得全都是硕士生起步。而有人传这样的谣言，是否是真的呢？最近网络上出现的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无法进入教师岗位，那么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这样的谣言经过教育部向有关部门的核实，上述说法都为不属实。
1: 是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加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当中提出的是强化高层次的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的教师，中学教师呢培养也是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那将重点培养还有逐步实现曲解为了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这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那相关的政策文件呢从未做出过要全面硕士化或者说是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说也是提醒到广大的师范生以及在职的老师们，教师队伍的建设相关政策呢请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啊，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内江人保财险价成。

综合一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家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客点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那么节目呢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啊。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四川有4部这个剧种入围到了四川省的这种资助扶持的项目当中。当然现在是入围，是否最终确定下来，我们也会继续的为他们来加油哈。说到文艺方面，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话题，就是星爷了。
1: 哦，星爷的新电影是吧？
0: 去看功夫女足了吗？
1: 没看，天气太热了。
0: 天气太热，电影院正好凉快啊。
1: 你去到电影院的路上也热呀。
0: 开车去嘛，你是这一门都不能出是不是？
1: 对，
0: 你真是大家闺秀了，
1: 不是
0: 居里夫人是不是？
1: 不是，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你的那个电梯间，尤其是高层那个开门那一瞬间，一股热浪袭来，真的能劝退很多人。
0: 有些小区电梯不是也是空调覆盖吗？
1: 没有，它只有那个换气扇，它不是空调，它没法制冷。
0: 高档小区
1: 不是，咱就是普通小区。你以为是那种2块多的那种小区吗？
0: 其实都是借口，咱说别的都是借口，主要还是对星爷的情怀那份啊。我看到很多朋友，包括我在网上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有些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啊，留学生啊，包括在国外务工的朋友说，虽然我回不到国内看星爷的这个功夫巨片，但是我依然这个买国内的一些这个电影院的票，就当支持星爷了。但是周星驰啊，确实是我们大家，尤其是我觉得对00后可能影响没那么大，但是我看网上很多00后也喜欢周星驰，因为他们看以前的电影嘛。
1: 对，
0: 我觉得对我们70、80、90后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而且电子设备没有这么普及这么多，没有什么平板啊，这么手机啊，以前就靠电视。要么就是看这种电影频道，要么就在网络上看看这种电影。
1: 是。
0: 那么周星驰的电影应该是每个朋友啊必看过、曾经看过的电影之一。
1: 是。
0: 近段时间呢，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呢也是全新上映啊。我个人看了一下《功夫女足》，好像前期连广告造势都没造，突然在暑假就上映了。
1: 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前期的宣发，不像其他有一些电影上线之前各种各样的宣发，你都能刷得到。
0: 宣传一个月左右的。
1: 差不多是这样子。
0: 当然，根据我们这个了解啊，截止到昨天晚上。上的10点，《功夫女足》也就是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已经票房突破了5亿了。
1: 哇，
0: 好消息吧，真是很多朋友就支持周星驰嘛。当然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大家的评论其实是褒贬不一
1: 哦。
0: 在昨天周星驰的电影豆瓣开分了，60000多人参与到打分为该片打出了6.6分，
1: 六点六分对于星爷的电影来说，我觉得不算高，但是对于
0: 高
1: 分来，
0: 高分是能最高算是多少？算高的
1: 9.9啊？
0: 9.9有9.9分的片吗？
1: 有啊，9分以上都算高分片了。
0: 9.9分是有哪些影片吗？
1: 就是那些很知名的那些大片儿，什么当年那些《
0: 肖申克的救赎》、《泰坦尼克号》。
1: 对，《泰坦尼克号》好像都没有，就肖申克
0: 的号都没拿到啊。
1: 就是大家你知道，就是评分的人越多，就是每个人的口味越不一样嘛。这个其实9分。以上已经算是很高的分了。
0: 我觉得打分这种东西不就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吗？而且玩豆瓣的大多都是文艺青年为主，他们可能打个比方说，可能会更倾向于文艺片呀、文艺手法的拍摄呀，那么可能文艺片就占更吃香嘛。
1: 但是他这个是才上映没多久达到6.6，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真的已经很可以了。好多就是从这个上，就是从他刚刚开始就是上线一直到结束，有的都被打到6.6呢。
0: 我曾经看到网上说烂片排名有的打3.几，
1: 有啊，真的有，那3.几、2.几的都有，好吧。
0: 当然，星爷的这部片呢，也才刚刚开始打分哈。很多人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哈，欠周星驰，喜欢周星驰的人自然会去捧场。那么，在7月11号，《功夫女足》全国公映，截止到。

0: 晚的10:30呢，在当天就拿下了2.6亿的票房，大盘占比占到了惊人的80.5%。
1: 嗯，
0: 周星驰这个名字啊，在当今呢还是有多少号召力？其实票房已经给出答案了。
1: 是啊，
0: 这个片子呢，是在今年的暑假当中是零宣传的情况下，突然空降到电影院当中。
1: 嗯，
0: 这个只能用周星驰的一个勇字来评判吧。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数据统计显示，周星驰导演的这个新片《功夫女足》的预测票房上调呢。最新的预测总票房是由原来的14亿加调整为了18.65亿呀。
0: 嗯嗯，
1: 哎呀，而且呢，记者也是关注到，虽然说《功夫女足》票房在一路飙升，但是各大社交平台上的口碑就是开始褒贬不一。
0: 确实，
1: 有的就是还在说，哎呀，喜剧还是得看星爷的。然后有人又去感叹说，江郎果然要才尽的呀。
0: 你知道我看到，尤其是这种比如说批评的一些声音啊，他们都说这部剧呢，
1: 嗯、
0: 虽然在我们俩我也没看哈，
1: 哦、
0: 都说用那个特效啊，太不太高级，
1: 就老了是吧？
0: 对，所以用那个特效看起来太廉价。
1: 嗯、
0: 再一个，有一些剧情呢，觉得安排起来好像太尬啊。
1: 嗯，
0: 好像还有一些朋友说这里面的演员，虽然说星爷没有亲自演，
1: 嗯，
0: 请的是我们内地的一些这个知名演员，
1: 是
0: 演起来都特别的僵硬。
1: 哎呦，
0: 啊，不是特别自然，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些这种评价哈。
1: 嗯，
0: 不过看到无数观众对于这个电影当中反复品味啊，星爷在片中的一些客串镜头，知道这种情怀上，大家终究逃不了。也就是说，星爷还是有一定的露脸。
1: 嗯，是，我觉得就这部剧的话，大多数人去看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吧，都会觉得就是说更想看到的是星爷去主演啊。虽然说是导演，但是大家还是更想看到他主演。
0: 但你要说的导演吧，我之前看到网友一些评价说他之前拍的那个美人鱼
1: 啊、哦、美人鱼、
0: 他是没有出镜的吗？
1: 没有，
0: 就是某其他的明星这个主演的吗？
1: 但还可以。
0: 对，我看到大家评价挺高，说意思就是说他的导演水平也挺高的、
1: 嗯、
0: 大家也都很支持，就是那部电影还可以啊、功夫女足目前我觉得刚上映，可能口碑会有一定的这种两极化哈。
1: 是的，
0: 当然记者也采访到了一些地区的一些这种影城的经理，他说啊，在上映的当天第一天的时候，给功夫女足是给足了牌面，他们给影城当中啊，给这个电影排了38场，也就是说15分钟左右就来播一遍，15分钟就播一遍，也就是说影院当中基本上一直都在播这个片子。
1: 哎，是的哈，而且你看还有这个经理还表示呢，这也是他们影城第一次在国产影片的首映当天给到这么高的牌面。他说哪吒二刚上映的时候都没这么高哈，
0: 支持星爷。
1: 对，然后而且表示说呢，就星爷的这个电影向来都不缺观众、很多都是什么70、80后的啊，都会觉得哎，不管星爷这个电影拍成啥样，反正我都要看啊，都要看。
0: 个人是觉得什么呢，就是之所以大家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啊，这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星爷的年纪偏大之后呢，导演的作品呢可能跟以前那种审美观是不太一样了，
1: 有点变化了。
0: 还有一些情况现在什么呢，大家的这种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广泛了、我们见过的太多了，
1: 是
0: 包括什么电影特效啊，电影剧情啊、电影的这种搞笑的场面啊，我们看过太多种类了。那么再看以前的这种搞笑的手段，包括周星驰的这种形式、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可能要么落后啊，或者有些枯燥啊，或者
1: 感觉会有一些落差是吧？期望非常高，然后
0: 有点不太容易戳中自己的笑点、但是我看到你像比如说我前两天也刷到一个视频，有一个是我不记得，不记得是哪个地区的一个家长啊，在家里面给他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看起来也就是8、9岁的样子，2、3年级在给小朋友放周星驰的一些其他的电影，好像是国产007吧。
1: 哦，
0: 小朋友看的是前仰，笑的是前仰后合。
1: 哎，是啊，那也就是当年的一些影片还是很经典。
0: 对，如果说你没有接触到更多的信息的话，我觉得他的搞笑手段啊，包括他的这种笑点，还是受到很多人的这种追捧的，是吧？那当然，根据了解呢，本周影视没有其他的重要新片上映，加上功夫女足的影片才106分钟，所以全国很多影院给了周星驰足够多的排片。刚才也说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已经达到了5亿的票房。我们希望后续呢，这个电影呢能够取得更多的一些佳绩哈。
1: 是的，
0: 收视长虹或者说观影长虹吧，希望它的票房大卖吧。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自己感受一下吧，是吧？
1: 没错，去到电影院自己去感受一下，甭管就是说网上现在评价怎么样，你一定要自己去感受了之后，你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0: 毕竟大家所有的三观不一样，这个大家审美观也不一样，
1: 对
0: 不对？你看完不一定就觉得好还是不好哈。
1: 是的，
0: 时间来到了8:56了，我们今天早上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

0: 友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虽然说这几天可以说是酷热，非常之热哈，但是呢，有一样景色呢，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会出现，而且越热，它出现的越早，出现的越快，那就是荷花哈。炎炎夏日，暑气愈盛，在内江城区和近郊，水塘当中的荷花依然是舒展身姿，以翠色甜甜的绿叶、娇艳饱满的花容和香远益清的暗香，给人带来视觉和精神上的清凉。在内江到底有哪些赏荷的好去处呢？接下来就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离咱们特别近的市中区的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的荷塘也是迎来盛放期了。鳞片的荷叶铺展如海，粉色荷花与多彩的睡莲次第绽放，与园内的曲桥长廊相映成趣。清风裹挟缕缕荷香拂面呢，也为甜橙的夏日送来一抹清凉。2000多坪的荷塘呢，依旧是引来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去打卡拍照。63岁的摄影爱好者刘红，他就说了，他说每年我都会来这个地方拍照。他说这儿的荷花呀，长得特别好，景致佳，画面干净，拍出来出片率比较高。成都的游客呢，钟燕也赞叹说，早就听说人民公园承载着内江人的童年记忆，今日一见，荷景治愈又唯美，果然是不虚此行。在荷塘的旁边呢，还设有总长约120米的双拥英烈文化长廊，大家呢可以漫步这个廊下，休息，在座位旁边啊，就是有这种类似于它是一个框子嘛，但是你从手机里边拍过去呢，它就有点像一个类似的取景框哈。从这儿拍出去呢，也比较出片。坐在这儿看荷花呢，尽享悠然惬意。根据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荷花的最佳观赏期是每年的7月到8月，睡莲呢花期会更长，从5月份就开始了，同样是可以持续到8月。那么眼下呢，正是赏荷花的好时节，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去打卡，不要辜负了这份夏日限定的美景。在东兴区，同样有赏荷花的好去处，胜利镇的联合村，这片城市近郊的荷塘呢，同样是已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粉白相间的荷花以清脆的莲蓬交错铺展，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记者呢，正在现场看到呀，这个荷叶可以说是层层叠叠，铺满了整片池塘，绿意绵延。荷花的姿态各异，有的正直盛放，花瓣在微风当中轻摇，露出了嫩黄的花蕊，那么有的呢是含苞待放，如画笔般挺立，饱含了生命的张力。已经成熟的莲蓬呢，低垂着头，诉说着从绚烂到沉静的生长历程。微风拂过呢，同样是把这个荷叶和荷花的香味带了过来，沁人心脾。在凉凉的夏日，真的就有一丝清凉感在其中了。与许多远郊的荷塘不同啊，这片在胜利镇的荷塘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紧邻城区，大家驱车或者是骑行呢，短短十几分钟就能够抵达，不需要长途跋涉就能够拥有田园风光。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儿的荷花的花型格外的硕大，花瓣呢层层叠叠，色泽比较饱满，而且呢荷塘的设计充分了兼顾观赏需求，田埂离花态更近，游客呢可以轻松靠近，用手机或者相机来近距离的捕捉花瓣的纹理与整个花蕊的细节了。当地的村民李飞秋介绍了说，今年进入夏日之后呢，气温比较适宜，光照呢也比较足，荷花的整体长势很好，花期呢预

0: 文明游园，共同去守护这份夏日的清凉与美丽。热不仅仅只是咱们内江热，咱们这周围这几个兄弟城市都热了发紫了啊！纵观全国呢，夏日都是比较热的。一到热的季节呢，大家在饮食方面确实可能到了正常饭点，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晚上啊，你说五点六点顶着37、8度的温度，想吃点热菜下去是非常非常难的。因此呢，到了这个季节，凉菜啊格外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凉菜呢，一定要注意卫生和安全了。因为最近啊，有一名男子就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去拌凉菜，吃完之后导致了肝衰竭。在吃的时候呢，这个黄瓜是异常的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截，然后他就没有再吃了，拌好之后。但是呢，一小时之后呢，同样是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当地的医院的相关专家解释说，这个黄瓜呢，在遭到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时，就会合成大量的葫芦素 B 啊。这个黄瓜和葫芦为什么会有联系呢？是葫芦素啊，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其急性毒性呢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呢是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是没有办法去破坏其中的葫芦素 B 的。该毒素呢可以强力的刺激咱们的胃肠道，并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呢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选择拍黄瓜嘛，或者是生吃黄瓜的时候，在选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啊，要选颜色鲜绿、闻起来没有酸溢味的为首先的。食用之前呢，务必切掉两端的蒂头，并用舌尖轻轻的舔断面，如果说它的苦味非常非常重，那就应该整根丢弃掉，一定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呢，这个葫芦素呢是无法通过日常处理的方式去除的。除黄瓜之外，葫芦、倭瓜等葫芦科的果树呢同样是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到了明显的苦涩感，并伴随恶心、呕吐或是腹痛腹泻，那么就需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哈，一定要及时送医了。
1: 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在上一点呢，给大家说了一说哈，咱们内江赏荷花的好去处，以及这个在吃凉菜，尤其是拌黄瓜的时候啊，如果说吃到比较苦的，特别苦的哈，一定要注意了。不要再吃了，有可能会有这个葫芦素痹哈，这个呢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肝衰竭的。
1: 哎，其实我们在吃黄瓜的时候，小的时候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习惯，因为家长都会说你吃黄瓜的时候一定要把两头都切掉再吃啊，不要留那个苦的部分。哎，当时的话我就想，为什么不能留那个苦的部分，我也吃得下去啊，其实我小小的尝过一口啊。但现在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才发现，原来特别苦的黄瓜它是有毒的。
0: 是哈，这个有的人说，哎呀，苦点好，到了夏天炎炎夏日就得吃点苦。
1: 那是苦瓜吧？
0: 就是苦瓜呀，你吃啥黄瓜呀？
1: 对，
0: 确实热起来之后呢，大家总是想吃一些这种凉菜，

0: 但罪魁祸首呢还得是天气。
1: 是的，还得想要去凉快一点嘛。
0: 对，尤其像这几天还好嘛，上班了就很少在家里边开空调了。
1: 嗯，
0: 吹单位的空调。家里空调那确实这个这几天耗电耗的有点凶哈。
1: 是的，一开制冷，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是比较怕热的，一回到家可能就把这个空调开到什么26度啊，
0: 超级大风挡。
1: 哦，对，这样制冷的效果是确实觉得很冷，
0: 耗电也耗得快
1: 啊。对啊，但是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0: 嗯，是大热天里边空调成为消暑的利器，但是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还能除湿，这种模式呢既能有效地降低温度，还能让体感的温度更舒适。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这个除湿的模式，几乎很少用得到哈。
1: 那除湿模式为什么更加的舒服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湿度是比较高的，空气当中水汽饱和，汗液无法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的感觉，哪怕呀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那首先呢就可以开这个，就是
0: 关注到制冷模式，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对，制冷模式啊，风量大呢，冷风直吹，快速降低室内的温度，虽然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呢降温是优先的，除湿为辅。长时间开制冷易出现空调室温啊，这个是降下来了，但是空气呢依旧是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受凉、感冒。
0: 嗯，是。那么这个除湿模式呢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的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分，来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呢波动是比较小的，体感就更加的柔和。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60%的时候呢，汗液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那么体感温度呢会直接降2-4度。这就是为啥潮湿天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了。
1: 原来是这样哈。那还有呢，如果说要开除湿的话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长时间开除湿模式会造成啊房间内湿度过低，让人感觉到干燥的情况，甚至呢出现流鼻血、嘴唇干裂，那么长期下去呢就会损害呼吸道黏膜。一般来说建议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呀，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的开启除湿模式，以免呢因为空气过度的干燥而危害到人体的健康了。
0: 嗯，如果是潮湿比较严重的天气哈，那么建议呢间断开启，也就是隔个3-4小时，然后开会儿窗通风，然后呢再根据室内的情况再来开启，舒适又不伤身体。当然现在的空调嘛，它的模式又多了一些叫法，你比如说叫什么凉感模式，
1: 嗯，
0: 有的叫舒适模式，有的叫智能体感模式，它呢就是根据室内的湿温度来进行自动调节，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然后呢又节能。
1: 嗯，是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比如说送风模式可以选择让风直吹，也能够上下的左右扫风，有的品牌还会细分一些自然风、轻柔风、强劲风等多种风速的选择啊。那同时呢还有 ECO 模式，同时也叫做节能模式，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的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频率，在确保舒适度的同时呢尽可能的会降低能耗。
0: 嗯，还有一个呢叫自动模式哈，根据室内环境呢自动选择是制冷、是制热、是除湿等等功能，还能够自动调节风速和风向，不需要手动设置，比较的省心省力了。
1: 对的。那在夏日炎炎，如何健康的去吹空调呢？怎么做到既凉爽又节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几点了。首先呢就是定期的清洗空调，长时间不用的空调在使用前最好是及时的清理一下，建议每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一是为了获得更洁净的空气，二是呢长期使用之后呀，滤网上面会聚集一些灰尘，导致进气和出气不畅通，降低空调的性能，耗电量呢也会增加的。
0: 是的，以前不会拆嘛，那现在不一样了，什么豆包短视频、教学的一大把，这个现在学习成本比较低哈，来可以自己在家里边学习来进行操作哈。
1: 是的。
0: 第二个呢就是昼夜开不同的温度，日常空调的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28的黄金区间哈，白天25-26度呢体感就比较舒适了，那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可以调到27-28度，避

0: 免后半夜过冷。
1: 嗯，
0: 如果说你是下班刚回家打开空调，那么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
2: 是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风向朝上的话呢会更加的制冷一些。开空调制冷时呢，最好把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的循环，制热的时候呢则让空调风向朝下。
0: 冬天就朝下，夏天就朝上。
2: 一般来说的话，冷空气向下走呢，而热空气反之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自然的进行交换了。
0: 嗯，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定时开窗通风，尤其像周末一呆呆一天开一天空调这种情况下啊，
2: 嗯，
0: 长时间开空调呢，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的质量下降，就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不适，应注意开开窗透透气。建议呢是2到3小时开一次窗户通风。通个10来分钟左右哈，保持室内的空气是比较新鲜的。
2: 是的，那同时呢还可以搭配着风扇进行降温啊，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室内啊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到3度。比如啊，空调设28度加上风扇，就约等于体感26度的效果。
0: 嗯，
2: 那建议呢风扇摆放的位置是置于空调的下方，将冷风啊吹向房间深处，可以选择柔风或者是自然风。
0: 是的哈，大家知道空调呢长时间开会比较耗电，所以有的人可能什么出门买个菜，下楼拿个快递，会选择我把空调关了，我回来再开，
2: 这个的话可能更加的耗电。
0: 对的哈，重启空调的耗电量相当于持续运行2到30分钟，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下呢，是建议大家不要关空调的，你把温度升个1-2度就可以了，这样呢比你重开重启还更加省电。
2: 是的，因为专家就介绍了，空调启动的阶段能耗会很高，重启的次数多了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能耗，而且呢空调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是越发的一些明显的哈。
0: 嗯，是的，此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较大的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呢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空调不用的时候才彻底断电哈。所以大家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啊，这几天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
2: 对的，
0: 看到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停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290816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8: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生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

0: 为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感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

0: 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4: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4: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3: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4: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

0: 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期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真的是有点热啊，不是有点热，是非常非常的热了。今天我们内江呢是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目前在上午的10:07，我们的温度已经到达30度了，真的非常非常的热了。尤其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还有很多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一定要做好啊。如果天气特别的炎热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一下在外工作的一个时长，好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非常多，2066-866-2121-199，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心有猛虎，欢迎往事，欢迎。这个什么C 啊，欢迎凯底杠上花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来说一下工作吧。不知道大家有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天气非常的炎热，我们的一些户外工作的相对应来讲的话，他们的收入会不会相对高一点，对吧？比如说像为我们保障电力供应的这些电力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不对？张荣在说，他说热也要干呐，没有办法呀，都当牛马了，咱还有选择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感觉收入是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欢迎诗词趁年华，欢迎 A 陈。单手在说，他说我穷都不怕了，我还怕热吗？欢迎夏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的啊？姓借过再说，他说不用想了，出力的都是牛马，你有钱了谁干活啊？欢迎我们的勇闯天涯。哎，大家听过做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呢？啊，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甚至针对一些要找工作的朋友，帮他们指明一些方向，好不好？海底杠上花说，大热天去卖西瓜的应该是工资会比较高一点的啊。说到这个，我在前两天的时候，其实有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是有刷到一个这个中年男子，然后带着自己15岁的女儿在外面，就是用那个三轮车拖了几百斤的西瓜啊，拖到这个镇上去卖。当时呢，镇上的人就问他那个西瓜是多少钱一斤啊？他们的西瓜呢，就大概是5毛钱一斤，就在现在啊，5毛钱一斤。当然，我觉得我们内江应该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没有5毛钱一斤的西瓜吧。也就是说，他那几百斤的西瓜加起来可能也就，也就几百块钱，对不对？这样算一下来，而且他当天肯定是卖不完的，他还在那里做一个通宵，而且还遇到如果要下雨的话，因为他那个地方可能有这个有暴雨的一个预警，就有可能在暴雨来临了之后，他的西瓜还没有卖完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所以你们在说就卖西瓜的他可能工资会比较高，那可能还是得算一下吧。你比如说你一个西瓜2-3块钱一斤，对吧？和人家西瓜5毛钱一斤的，这咋能比呢？是不是啊？张荣在说，他说我买西瓜都买成3.98块一斤，你看这3.98块一斤的西瓜和之前我刷短视频平台刷到的5毛钱一斤的这个西瓜，这差距得有多大呀？是不是？冰冰在说，他说现在简阳已经有6毛的西瓜了，所以你们刚才不是有人说吗？说啊，你卖西瓜的那些老有钱了，真的还不一定，是不是朋友？繁华如梦，繁华如梦说，江林，今天我们聊些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那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像刚才我跟大家刷到的这个卖西瓜的，他是这个早上就开始出门了，出门了之后就带着孩子在那个地方卖西瓜，然后一整天没卖完，没卖完怎么办？因为他们回家的话要开好几个小时，这三轮车要骑好几个小时。

所以他就决定在那个地方通宵待一晚上，第二天等卖完了再回家。所以就是他又舍不得花这个几十块钱、一百块钱，然后去住个宾馆，所以他们就露天在那里睡，知道吧？哎，我再说，他说郭北的这个西瓜1块1斤，或者是8毛。那现在大家如果要吃西瓜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郭北去尝试。

0: 说，他说我们这儿的这个西瓜还卖4块钱一斤呢，本地西瓜要5.8一斤。本地西瓜5.8，你说外地进口的这种西瓜要卖4块钱一斤是吗？成说，我觉得现在网红真的收入特别的高啊。但是呢，收入很高的网红，就是不一定说每一个网红他收入都那么高，对吧？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这个你做过或者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今晚早睡了吗？他说我有两个高中同学，有一个是飞行员，每月到手呢有4个 W， 有一个呢是清华博士毕业，在华为入司一年，年薪是有70万。哇哦！这好让人羡慕啊。但是重点是，比如说后面那个入司一年，这个年薪只有70个 W， 是不是？重点是人家是清华博士毕业，对吧？有多少个人是清华的博士，对不对？一杯白开水，他说：“那请问网红要交税吗？就是任何一个合法的任何一个公民，这合法的这个收入都应该是要缴税的，好不好，朋友们？”欢迎孤独的忧伤，欢迎周，欢迎这位朋友沉默杂事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可以直接添加到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已经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99，或者呢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呢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啊，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鲨鱼在说，他说那种阴阳先生嘛。

就是做白事的那些先生是吧？他说从咽气、穿衣服到出殡仪式的流程，从选墓。从选墓地下葬到挑日子迁坟，只要跟殡葬有关的他都干，然后顺便呢他再卖点这种相关的一些用品。他说他爸就认识一个就做白事的这种先生，早年说都快吃不上饭了，说没想到呢现在俩儿子都全款买了房买了车。他爸就说了，你别看人家天天开个小破车，穿的不怎么样，每天最少不赚个千八百的。但问题是他那一套一般人家就不懂啊，对吧？人家吃的是专业饭，做的是专业的活儿，对不对？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曾经做过或者是听过啊，你觉得哪些收入会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正经工作，好吧，朋友们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欢迎皇家，欢迎 LL， 欢迎永红汽车，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周荣在说，他说哎呀，卖墓地的一米建方都要几十万了哦。你说的是一些大城市吧？是是，我们小城市应该还没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没有这么贵的。欢迎内江老六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我那天拉了一个乘客到梅家山广播门口，就看见我们很多的主播了。那你肯定啊，你都在我们台门口了，你不能看见我们台的主播呀！真是走来走去的，怎么着你也能够晃荡看到两个，好不好？农村二哥他说真的，那些风水阴阳一般人肯定是不会的，看不来。思考再说，他说殡葬行业现在确实不错呀，但是一般人这胆子有点小的那种可能也干不了殡葬行业，对不对？胖菊在说，他说我自己之前在某保险公司做电销啊，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拿了6万多，但是是开门红的那一个月。这么多吗？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是6万多，你一个月可能快顶我们一年的工资了是吧，朋友？啊，胖菊，你这也太让人羡慕了吧啊！有朋友说，他说我觉得我们内江公司的天花板应该是在万达对面有一个电商中心，里面有一个设计院啊，平均他们每个人的月薪是2万多。哇，这是我们内江的天花板吗，朋友？大家觉得月薪2万多是我们内江公司的天花板吗？当然这位朋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6276的朋友他就说，我觉得学医的应该都是能干殡葬的吧。你觉得学医的都是胆子大是吗？万一他学的口腔科呢？

说，他说我身边高收入的人群真的就是做销售的，他不算年终奖，一个月到手是3W 啊。他说这个算法有一个做算法的是这个收入的2倍。所以你身边这个销售是在我们内江吗？还是在其他的城市呢？毛肚他在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学电工的，他的工资一天就有80个 W， 一天有80万，这啥工作呀？电工一天80万，真的假的？你说的是80千瓦吧？这位朋友就说，他说姜老师，他们说的那种高收入的销售，其实他并不是稳定的，因为他不开单的话，他就只能喝稀饭了。但是他有可能，如果他开单会比较多的话，业绩比较好的话，他的薪资就会比较高。如果他业绩不好的话，那他薪资真的就只够喝稀饭哦。欢迎又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周赞说，姜老师那个电工就一天80万，那估计是这个生命。但是这个危险程度非常的高，是吧？因为这个是这什么杂事？他说那个电工80万肯定是家人领的了，就是自己已经领不到。

0: 好了，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不是说他真的干电工一天就能拿80万，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来了这80万，是吧？这真的不能这样啊，朋友们啊，不能在我们直播间开这样的玩笑，好不好？对吧？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啊，这个快快乐乐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对不对？欢迎降傲不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所以今天很多朋友说到的这个高收入的一些职业，可能大部分的都是销售的职业会比较多一点，是不是啊，朋友们？难道真的就只有销售的这个薪资才会比较高吗？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作，它没有这么高的薪资吗，朋友们？贪快毛肚说，做保健品的那才是暴利吧？那正规的保健品，那应该也还好吧？那如果是外的那种的话，那肯定就是涉嫌诈骗了，是不是？雪莹莹在说，她江老师，今天别聊工作了，我真是干一行我恨一行啊！干一行恨一行。
1: 哎呦我的妈！
0: 怎么会呢？我们不是说干一行爱一行吗？是不是？你这干一行恨一行是什么的意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这个行业到底对你进行了什么样的打击吗？你居然干一行恨一行。飞鹰在说，我觉得下水道疏通吧，对吧？就是5分钟我160。但下水道疏通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呀，我觉得就是，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只要你懂这个行业，你懂这个专业，你就能够拿到属于你自己的高薪酬高报酬，对不对？东奈说，他说我在6月6号那一天我去看了一下牙医，大夫就问我今年多大了，我说我自己29岁了，他说啊，你都29岁了，怎么看起来你只有17岁呢？不是，你这段话想表达什么？你是想要凡尔赛一下吗？你看起来很年轻，是不是？一口在说，他说国家电网的工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一年有十多万，然后还有5险2金啊。安东尼在说，他说有些人打电话那一天就能赚几百万呢，那诈骗了，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遇到诈骗电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多长一个心眼啊，不要随随便便相信人家啊，随随便便就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给人家转走了，一定要注意，多核实啊。志峰在说，干一行爱一行，一行行行行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咋了嘛，现在是要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绕口令了是吗？然后来看一下主播，你能不能把我的绕口令给我念得规整。思考在说，哎呀，我就是学电的，当时边远地区的电业局没有去，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后悔啊。现在还有机会去吗？光头强在说，他说我觉得医生的工资应该是最高的吧，这医生也很辛苦啊，没有发现吗？365天可能天天都在工作当中，甚至是大家现在去挂号嘛，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像有一些这个医生，他休息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少，基本上每天可能都会有他的号。琪琪在说，他说我有一个同学是干微商的，开的车呢是宝马5系，朋友圈他发自己都是月收入几十个，但实际上啊，他加个油都是借的钱去加的。所以大家要想一下，不管是朋友圈也好，给你包装的啊，我自己非常的这个，我的工作能够为我带来非常高额的一些收入，甚至是像有一些抖音当中也会跟包括在做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大家说啊，我干我们这个甚至有一些比如说剪个什么 AI 短剧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打个游戏啊，他就跟你讲啊，我每天就可以收入几百张，我每天可以收入上千张，对不对？那其实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在包装一下自己，就像我们琪琪刚刚说到的啊，他在朋友圈里面都发的是这个月收入是几十个 W， 对不对？但实际上来讲，连加个油的钱啊，车子加油的钱还得往 找别人借。所以你知道这叫包装好吗？他不包装，他怎么从你兜里面掏钱呢？怎么从你兜里面骗钱出去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现在网络上的诈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呀。包括像有一些朋友他找工作的时候，对吗？有一些跟你对接的说你这个工作什么一

0: 天就可以收入好几万好几个 W，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遇到诈骗了，有可能把你骗去缅北。思考在说，他说对呀，现在很多这个介绍工作的啊，对吧，他就是让你包装，这些工作都包装的特别好，就是包装来让你看的，主要呢就是为了收割你。所以我们其实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跟大家科普啊，一直在跟大家说，现在诈骗真的是层出不穷，他为了掏大家兜里的那些钱，他会想出各种各样的一些有创意的方式，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还能够分辨吗？你分辨得出来吗，朋友们？社会观察员就说了，他说人家说的是让你去，然后他一天能挣几万，大家搞明白没有啊？所以说白了就是为了收割大家，是吧？欢迎我们的一凡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七七再说了，他说能骗到你的都是自己身边熟悉你的人，因为对你太过于了解了，这就是对为你量身定制的那些诈骗，是吧？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会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周在说，他说对呀，姜老师，有没有给我推荐的，对吧，朋友们赶紧给我推荐推荐，我真的不想干现在的工作了，哎呀，只要是出差我一点没有归属感，干活我也不开心哦。所以你的工作应该是要长期出差的，是吧？我突然想到，就是有很多朋友有时候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工作可能是需要长期出差，然后在找工作的时候问他能不能接受长期出差，说我没问题，我都能接受，然后一干上一天到晚在出差，说哎呀，我真的受不了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作休闲的间隙，还是在家里面躺着吹空调，还是说你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啊，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1199，也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初雪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勇敢的心。欢迎小周同志啊。魔法师在说，他说我听朋友说健身教练的收入其实是挺不错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收入也不是那么的稳定，5000到15000不等。他说胜在健身教练好玩啊，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办完卡就不去了。魔法师，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那我不止一次跟大家分享了姜老师办这个健身卡的事情是吧。我在朋友的这个说服下啊，这个朋友啊天天给我洗脑啊，说哎呦你要运动起来呀，你要锻炼起来呀，是不是？然后就给我推荐这个健身房的健身卡，说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锻炼了。我说好吧，然后我就跟他这个在他那儿办了一张卡，对吧？我严重怀疑他是跟健身房这个合伙起来骗我的钱。但是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我有时候就在想，我说你是有提成啊你。然后我就办了，我记得我是1000多还是2000多，办的是2年还是3年的这个健身卡，然后我就只去了一次。然后第二次我去健身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去的时候他要送我一个包，我就为了去把那个包拿回来，我就直接去了一次，也没锻炼，我去拿了一下包。到目前为止，我那个健身房送的那个包都还在我家里面，一个红色的大大的一个口袋啊，健身包。看到它，我就想起了我交了钱没去健身的这种浪费行为。勇敢的心说啊，姜老师你怎么被骗了还这么开心呢？我不是，其实真的不是被骗，就是如果真的是因为我自己没有毅力，你知道吧？我如果有毅力，我办了卡，我每天去，那我肯定是赚多了，我真的是，对不对？但是呢，谁叫我自己这么没有毅力呢？我就这么把钱拿去打水漂了，这是因为我自己的行为哈，这是我自己。

0: 小周同志就说，对呀、啊、我也办了一张，等我去的时候那个健身房都倒闭了。没错，等我再想去的时候那个健身房也倒闭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我办的时候那个健身房是在万达广场里面啊，万达的几楼，万达三楼还是几楼来着，叫个什么纳斯达克。有朋友跟我一样是在那个地方办的健身卡吗？欢迎我们的坦途，欢迎 TIF86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卡皮巴拉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呢，起码是捡到芝麻了，至于那个西瓜丢没丢呢，你就别管了好不好啊。欢迎好烫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勇敢的心他说啊，姜老师那钱退不回来了是吗？那肯定啊，人家都倒闭了，我在哪儿去找他呀，是不是？而且那时间也过期了嘛，对吧？签了两年还是三年。坦途说，哎呀听你这么说我就已经猜到是纳斯达克了。说实话我们那张倒闭的健身房应该也不少吧，对吧？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层出不穷的乐此不疲的在健身房里面去冲卡。八六在说，他说平时是只见其声不见其人，今天终于进入直播间看到姜老师本人了啊、哦！那你要多多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来说到你听过或者是做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飞奈说，他说那些健身房倒闭了，然后他就换个地方继续开，然后再换个名字，
1: 哎呦我的妈，
0: 让你们继续去充卡。大家是这样的吗？你会继续去充卡吗？可以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们稍后再回来。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8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这个奔跑的蜗牛在说，他说请问我外省人，我身份证到期了，我需要换证啊，我怎么换呢？其实现在呢换证啊是异地换证，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国通办了，所以我们奔跑的蜗牛，你只需要带着你的原的身份证啊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申请。那部分的城市它是支持线上办理的啊，所以你直接到政务服务中心就可以去办了，非常方便，好不好？但是他上班时间，你上班时间请个假吧，好吧，奔跑蜗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的一些工作啊，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热心群众说，大家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大家都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的午餐了吗？今天午餐准备吃点啥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他说这个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个下班了之后休假了之后就可以到青岛来哟，到青岛来 happy 就是不是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做过或者是听过哪些收入比较高一点的工作啊。千万别学英语，他说我在做教培，从自己上课到生源太多上不过来，所以现在是招老师然后抽成，虽然一个月才2W，但是我什么都不用做呀，我不用打卡不用上班，现在生源已经越来越稳定了。哇塞，你觉得他啥也不用干，就是自己招老师让这些老师去上课，然后自己只拿其中的一点提成是吧？欢迎长夜难明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这个思前想后，欢迎林俊辰。热心群众他在说，我觉得做这个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的一个研发，年薪上千万哦，这是想象当中的上千万，还是真的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已经拿到这样的一个收入了？欢迎关我什么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故事王。棒棒糖在说，他说我觉得出海的船员吧，每个月他们月收入应该也有4W，但是他们一个月都不能回家耶。还有自己有一个同学到迪拜去搞那个基础建设了，大半年在国外偏僻的地方年入200-300。但是说实话，出海的船员，我记得之前我们在那个直播带岗的时候，其实有带大家到那个招聘会现场上面去看，出海的船员的薪资没有月入4W吧？我们内江，我回忆一下，大概就是2W左右，1.5到2W左右，好像是啊。那所以你这个出海的船员是走国外的那种吗？还是哪里吗？是不是？他可能就不同的船，比如说小型的、中型的、大型的这种船员，他的一个收入可能价格也会不太一样，对不对？今天再说了，他说大银行的行长啊，他年收入也高啊，那都是银行的行长了，他年收入能不高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怎么样才能一步一步的从银行的小职员能够做到一个大银行的行长的，是不是？

说了，他说姜老师好像现在自媒体的收入是比较高的哟。但是说实话，都说自媒体的收入会比较高，但是也不是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他们的收入都那么高，可能收入高的也只是其中的极少数，对不对？有很多人依然是在死在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不能说死，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有可能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坚持下来。一般来讲，自媒体收入会比较高的，都是他长期的这种坚持下来之后所给他带来的这种富余和盈余，对吧？那很多朋友都说，哦，自媒体收入很高，我们大家都全部一股脑的全部去做自媒体。当然，很多朋友就发了一条视频，发了两条视频，发了四五条视频，发了十来条视频，每一条视频都没爆，也没有给他带来所谓的一些流量，他可能从此就不做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在很多行业里面坚持依然是

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自媒体行业，对吧？坦途在说，他说各行业可能都是28定律吧，很多朋友可能挣到了都是二，只有少数部分的人能够挣到八。

ACE 再说了，他说我听过最离谱的就是现在普普通通学历的人去做明星做网红，收入比那些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高太多了。现在很多小朋友的梦想都是当网红当歌手当明星，没有像我们以前说我要做医生我要做警察我要做科学家的一些选项了。所以其实现在也希望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可以好好的给我们的孩子进行一下科普，要给他们树立一下正确的一些三观，对吧？很多人都梦想去做网红，但是很多的这些网红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是不是啊？可以为你带来更多的知识，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吗？没有，我们很多的人其实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更多的可能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再说，他说其实哪个行业都是能够赚钱的，前提是你得深耕十年或者是深耕二十年。所以就是没有人能够一飞冲天，没有人能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可以让你一下子就暴富，对吧？如果真的是那种的话，你一定要注意他是不是诈骗啊。坦途在说，他说父母的言传身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身教，确实因为父母是我们孩子最好的老师。希望更多的为大家科普一下我们这个为国家做贡献的这样的一些人，让他们给自己树立的榜样是成为像他们的那样的人，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网红。因为现在有一些明星甚至有一些网红，他的言传身教可能确实是不是那么的好，对吧？有时候他可能会教大家做一些这个更不是好的那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是不是好的那样的一些行为，我们就要摒弃掉这样的一些行为。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希望以后他们都能够成为对国家对家里对自身有更有影响力的人，用自己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加的美好。好了，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我是主持人江林。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中午的时间段啊，如果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的话，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内江头条的抖音号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在同步的进行直播。要参与互动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阳光热线的阳光政务的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哎呦，这个最近气温确实有点炎热了。
1: 哎，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烤火
0: 桑拿，
1: 有点夸张了。
0: 这里头放了个 hopper 哈。
1: 对，这个风确实没什么感觉，然后呢，就坐在这个机器周围，它散发出的这个热量，全部。打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啊！主要是我们太热情了，是吧？
1: 对，我们的热情、
0: 把自己都打湿了，对、就是。啊，希望那个技术部门能好好的来修好我们这个空调，确实有点遭不住了。
1: 感谢感谢哈！
0: 就每到这个夏天啊，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还有呢，就是这个冬天气温非常寒冷的时候啊，我们这种小电驴的车主啊，就想买车，
1: 这心情就又提升了几步哈。
0: 就是到达了顶峰，没有办法啊，因为夏天在车内吹着空调还蛮舒服的。
1: 是的呀，
0: 啊、这个冬天骑车的是有点冷涩，还有点冷脸的。
1: 夏天的时候呢，在室外又相对来说有点热了。
0: 对，就是太热了哈、所以呢，就是想买辆车，就是让自己在夏天的时候能够拥有一片清凉嘛。
1: 买啥呢？要买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一款吗？
0: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款车呢，也是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了。要说到理想汽车呢，我们此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

0: 啊，简单的聊到过哈 ，i 系列呢是已早就已经上市了，那这个 L 系列呢，在今年将会迎来全面的一个更新换代哈。大哥最近开始换代嘛，理想 L 的 Lewis 啊，对吧？然后呢是理想 L 8大五座的版本，
1: 对的。
0: 现在呢就是理想的 L 6又要来了，
1: 紧随其后哈，将会在7月16日上市。它的这个内饰是看齐了理想 L 9的，可以选装四激光雷达，纯电续航呢也是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之前的话理想 L 6是卖的24到27.98万、
0: 对，当然这是指导价、
1: 指导价
0: 前期肯定是卖这么多，然后到了这个要更新换代的时候啊，就是
1: 它就会降一波价。
0: 那肯定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抄底嘛，抄底现在就是一个好的时机啊。
1: 那现在去买不是正合适、
0: 现在的话我不知道大概的行情是多少啊，但按照常理来说现在可能249,800的这个入门款、现在应该是21万多、22万左右啊，差不多
1: 感觉可以下手了。
0: 现在是可以下手的啊、当然新款出来了，谁爱看老款？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我们等等党
1: 心理的那个作用、
0: 对，等等党最不好的一点就是新车出来了，老款感觉要被淘汰了，
1: 意味着看不上老款了。
0: 来关注一下这个全新的新款理想 L 6啊，它其实也是延续到了 L 9的一个设计的思路，换成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取消了方向盘上方的这个屏幕啊。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理想，它的这个就是前面它是没有仪表盘的，它的仪表盘是在屏幕的就是那个
1: 方向盘的中间嘛，
0: 方向盘的上方，就是方向盘中间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喇叭的那个位置吗？
1: 对，
0: 它在上方是有一个专门的那个显示器。
1: 然后这个设计还挺特别的，
0: 这一次是直接取消了啊，
1: 取消了，
0: 对，取消了它的那个屏幕，然后呢金属的装饰勾勒让方向盘更加具有这个高级感，车内同样引入到了超宽的全景屏，预计呢分辨率和座舱的芯片算力呢都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 那它这个取消了，我看它后面就是方向盘的后面也没有那些仪表盘，
0: 对，没有啊，理想它是
1: 取消了，
0: 对，它没有仪表盘的、
1: 哦、
0: 然后它的所有的仪表盘的功能都就是集聚在一个东西上面，叫做 HUD 的抬头显示。不得不说理想的 HUD 的抬头显示是我所试驾过这么多车辆当中做的最好的体验感最好的一款车。
1: 真的吗？
0: 同时呢这一个点也是被很多车主认为到的啊，就是说它的这个 HUD 的这个抬头显示，它的这个功能集成，包括说它的显示的清晰度啊，就是各种各样，反正就是让车主非常满意啊、所以呢它的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呢在整个的一个所有车企当中应该是属于 T0 级别的
1: 哦，这么厉害、它确实它的内饰做的又极具特色、然后又很简约
0: 精致感，
1: 对，又很高级、那么来关注到内饰的材质呢更具有高级感，车门的设计呢有层次感，氛围灯的装点呢会使车的内部更加的温馨的感觉哈、那车内呢还配备有多个扬声器，整体的质感大幅的提升。
0: 哎，没错，其实这个理想 L 6出来之后呢就成为了他们旗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销量的标杆哈，对吧？以前我们也经常说过，这个周榜就是他创造出来的，
1: 卖得很好。
0: 对，每周以前就是刚出来的时候，这辆车夸张到什么程度？每周都要卖几千上万台。
1: 天哪，这么夸张
0: 啊！对，就是有这么夸张。
1: 天哪！
0: 所以就这辆车对于大家来说，它的一个喜爱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就确实是卖得非常好。另外的话，这一次的新款的理想 L 6呢，还发布了沙丘黄的一个外观颜色。其实回顾来看的话，新款的理想 L 6保留了这个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整体的造型风格呢其实更加偏向于理想的 L 9的 Lewis 进行靠拢，它比起现款的车型来说的话，前面的这个车头部分是有所改变的哈。前脸主动进气格栅的造型进行了专属的优化，然后呢视觉的质感是有升级，智能感知硬件迎来了升级，除了车头的这个激光雷达，同时还可以选装到车身的侧向尾部雷达，配齐四激光雷达的感知配置，硬件水准对标起了这个理想的 L 9的 Lewis，当然这些肯定是要钱的、
1: 对，肯定都是要加钱的嘛。那么来关注到车身的细节呢，同步的得到了优化，新车换装全新半隐藏式门把手，降低风阻的同时呢提升安全性，车尾牌照框的一个位置呢上移到了尾门的区域，贯穿式的尾灯组得以保留啊，辨识度依旧是非常的突出的。
0: 没错，在
1: 有向上抬的那种感觉哈、
0: 对，
1: 车牌
0: 就是拉高了整体的一个视觉重心，让它看起来在车辆尾部的那个位置会 显得更加宽大，更加的就是好看一些哈、
1: 哦
0: 显得更大气一点嘛，我们就是说的哈、
1: 嗯、
0: 其实这款车你光看它的一个长宽高的话，你感觉不出来它是非常的这个大的一款车，
1: 是吗？
0: 但是如

0: 时候你实际去看了现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实还蛮不错的啊，就是完全能够满足到大家对于车辆大小的这样一种想象哈。
1: 是的。
0: 然后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4米93、1米96以及1米73，轴距呢是2米92。对比起现款的车型呢，长度方面是增加了10毫米，宽度、高度和轴距的

0: 车真的费死都不要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哈。新车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总成，增程器最大功率113千瓦，车辆的最高车速由现款的每小时180公里提升到每小时200公里，续航为本次的升级核心亮点。新车电池包容量从现款的36.8千瓦时升级到了51千瓦时。那么续航的数据方面呢，新车的 W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34公里，相较于现款的 WLTC 182公里 ，CLTC 212的这个纯电续航，那么日常的城市纯电通勤里程，同时也实现了大幅的进阶。
0: 嗯，没错，我觉得其实它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重点就是它的一个电池包大小的一个升级。
1: 嗯
0: 啊，对吧？因为现在你确实就是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你如果说电池包做的不够大，你的纯电续航里程做的不够好，现在你在一众的增程车里边你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因为现在连插混车它的一个纯电的续航一般来说都要达到200多公里以上才算是勉强合格。
1: 嗯，
0: 你增程车现在有终于在前的500公里的纯电续航，那你增程车现在最起码你的 COTC 里程要达到300公里以上，你才有一定的市场。
1: 嗯。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理想的 L6 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小鹏的 Mona L03 这一款车。哎，其实我觉得小鹏的这个节奏还蛮不错的哈。
1: 怎么跟不错法呢？
0: 我们上周才说了它的这个预售价是多少，然后呢，在本周它就要正式的上市了。
1: 哦，然后
0: 车企都可以学起来好吗？
1: 就是整的时间还挺快，但产的快不快呢？
0: 产的快不快再说吧。现在来说应该还行哈，
1: 还是跟得上节奏，
0: 还是勉强能够跟得上节奏、节奏哈。因为自己旗下本来就有一款这个爆款的车型在嘛，就是小鹏 GX 哈、就不知道现在这个产能到底能不能够跟得上。来关注到7月10号呢，这个小鹏的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Mona L03 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门店进行试驾。这款车呢，在2号首次亮相进入开启了预售，然后呢，定位是面向于年轻人群的智能时尚 SUV， 预计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才是正常的车企应该有的节奏啊！
1: 对的，说的对呀、我们来关注到这款新车。
0: 没错，我觉得是现在的这个节奏就要拉稍微的拉快一些，
1: 拉快一点，
0: 因为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多的耐心来等着你说，哎呀，我们先进行一个管图的亮相发布会哈，亮相发布会之后再过一个星期，哎，我再跟大家整个雷石管图的发布会亮相哈，然后再过一个星期之后，哎，我再跟大家来一个这个新车的首发哈，发布会，
1: 给大家搞培训嘛，给上上课先，
0: 然后完事之后吧，正式开启预售要等2到3周左右。2到3周正式上市之后，我再等一个月，我开启预售之后，我再等一个月，我再正式开始这个上市。干嘛呢？
1: 对
0: 啊，你一款新车要拉到什么时候？怎么我从
1: 时间有点拉得太长了
0: 啊？跟大家做个预告，我在明年将会发一款新车，然后在1月份呢，我开启了什么？2月份开启了什么？然后一直到年底的时候，我的新车终于上市进行交付了。
1: 对，
0: 干啥呢？
1: 是的呀，
0: 对吧？就是预售。亮相一起就是一个发布会，第二个就是直接上市就完事儿了。
1: 这么慢的时间，可能。

0: 很多想要买这款车的朋友就已经是都选择了其他的一些车型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没有从其中吸取到一定的教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做得非常好，你看像在去年的时候，在十月份左右啊，有一款爆款车型，
0: 哪一款
1: 没有上市，就只有一个先没有什么预售，就只有一个先行的这个什么官图发布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啊、
1: 然后直接上市，
0: 哦，
1: 卖得特别好。
0: 哪一款？
1: 泰七。
0: 哦
1: 啊，对吧？
0: 对，
1: 不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你如果自己心目当中对于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你对于它的这个价格定位很有信心，它就会成为爆款，那它就是爆款。
0: 二话不说直接上。
1: 哎，对，二话不说直接上。
0: 对、
1: 啊，除非你像小鹏这样弄啊，就是我有一定的套路啊。我的这个预售价卖39万，我的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卖29万。你这样的话，
0: 挺会做生意啊。
1: 你这样的话，我是能接受的哈。其他的就不要来了。
0: 确实哈。
1: 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聊到这款小鹏的莫纳德 L03 哈。那这款车呢是提供到了纯电和超级增程两种动力的一个选项哈，一共是有六种的配置选项。预售价的范围呢是143800到165800，纯电版本从525的 Max 开始，售价是为14.38，而增程的1330的 Max 版本的起售价呢是14.98。我觉得，小鹏就是这一点它和其他人不一样。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你的混动车型会比你的纯电车型更便宜，差不多是1到2万块钱左右，是有的可能也就几千块钱吧。反正纯电是要比增程或者说插混，也就是混合动力要更加的贵一些的。
0: 嗯，
1: 小鹏不一样。
0: 嗯，
1: 小鹏它所有的车型，就是现有的车型，它的增程版都要比它的纯电版更贵
0: 啊。这好像有点反过来了，
1: 倒翻天刚刚。
0: 对，不晓得怎么情况哈。那我来再看一下，这之前都说过了嘛，因为它这个车的话是由前法拉利设计师带领的跨国团队制造的，那颜值外观肯定没得说哈，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而且的话，它的这种轿跑溜背的设计呢，风阻是极低的，仅为0.228，尺寸呢也是啊，长宽高我们来看一下，是4米65、1米92、1米6，轴距是2米85，给乘客也是提供了超出常规的一些后排空间嘛。它车辆内部的一个软包的覆盖面积达到了超过72%，并且呢配备了主驾的按摩座椅、副驾的零重力座椅以及一个15.6英寸的2.5K 中控屏，使得内饰的一个显得装饰哈、就比较出色了。
1: 嗯，没错，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它好像也是没有仪表的。
0: 嗯，真的吗？
1: 也是，
0: 现在都是有这样的一个。
1: 对，也是 HUD 的集成显示
0: 趋势了，对吧？
1: 对，只要你对于自己的 HUD 不是足够的信心，仪表有或没有，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不是那么的看重，
0: 问题不大。
1: 对，问题不大哈，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仪表的也挺多的啊。这个 HUD 的集成显示足够优秀，或者说我的设计足够优秀，我不用你的这个什么仪表屏，我就前面直接弄一个天际屏啊，比如说小米的设计啊，对吧？比如说阿维塔的设计，
0: 对，
1: 这样其实大家也能够接受啊，
0: 能够接受。
1: 智驾系统呢也是这款车的一个核心的特点，全车默认配备了第二代的 VOA 的图灵 AI 智驾系统， Ultra SE 版本的计算能力是可以达到1500TOPS 的，并且支持到全场景的智能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这款车呢它其实是按照是30万级的车型标准来进行研发的。
0: 还真这样，因为我看到它这个车外观的话，如果让我猜价格，我肯定会猜20万以上。
1: 对，20万以上哈，但是它现在的这个价格，你甭管它就是配置再怎么优秀，但是大家心里边始终是有一个想法，
0: 啥想法？
1: 因为你的这个车身尺寸，你毕竟定位就在这个地方。现在大家是看你大小来进行这个价格来定位的，
0: 初步的一个定段。
1: 对，初步的一个定段的。你如果说你跟我说你这是30万级别的车，你要卖30万，那这款车那绝对没戏啊。然后呢，现在你的这个车型大小的一个定位，差不多就符合到你这样的一个定价。如果说你的这个预售价能够再往下降一降，12万多起步，那这款车还是有希望能够成为一款爆款的啊，因为毕竟自己旗下的莫纳03已经成功了，莫纳的
0: 卖得很不错了。
1: 对，莫纳的 L03 啊，对吧？身为首款的这个 SUV
0: 啊，
1: 莫纳系列的 SUV， 如果说你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定价的策略，把我的这个颜值，把我的这个功能给怼上去啊，对吧？这款车其实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功的。
0: 目前通过官图的话，它的颜值已经是怼上去了，颜值是真的不错，
1: 就不知道价格能不能怼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你的这个轿车99800起步，你就109800嘛，
0: 那不得卖爆了
1: 啊！对吧？我不是说这个 L03 99800，我说你的这个轿车 Mona 03 99800，对吧？起步，那你的这个 SUV 就19800起步，还贵个10000块钱，或者说贵个20000块钱，11900起步。
0: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爆款，
1: 也不是不能接受，对吧？
0: 嗯
1: 啊，这所以定价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的。
1: 那说到定价重要的话，接下来有一个定价不要 face 的车企出现
0: 了。什么的呢？怎么就又受到了你的攻击呢？
1: 就是这款车你没有办法说它定价贵。
0: 对呀、
1: 啊。你懂吗？就是这款车它不可能有人说它定价贵。
0: 我觉得它这个定价的话，就是真的特别的便宜了。
1: 人民的五菱它又来了，
0: 五菱星光。
1: 对，没错，在近日呢，五菱汽车官方透露，旗下的新车五菱星光 L 将会在7月16日正式的上市。新车定位是中大型的混动 SUV， 搭载的是插电混动系统，综合续航1260公里。另外的话，这个此前呢，新车已经是开启了预售，将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22800到142800。中大型 SUV 啊，
0: 对，全价又少，
1: 全预售价117800到137800啊！你说这个价格，我还怎么喷他？
0: 没有，没得说。
1: 我为什么说他不要 face？ 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
0: 反话哈，
1: 没有人可以说这个我的价格定的贵。
0: 嗯，
1: 啊，我的价格就是给人民的，
0: 对，
1: 所以叫人民的五菱嘛。
0: 这个价格定的太好了，
1: 而且这款车在此前我们不是在内江有过车展嘛？
0: 嗯，
1: 车展的时候，这款车都已经在车展上面去亮相
0: 过了，
1: 对，就对，我去看到过，
0: 嗯，
1: 实车真的很不错，
0: 然后它的空间应该也很大吧？
1: 哎，对，没错，所以这款车，来关注一下这款车。从外观上面的话，新车全系标配的是 HS 的一个主动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到行驶的工况智能的调节一个开合的角度。另外的话，新车搭载了 LED 的远近光灯源，标配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还有大灯的高度呢可以调节及延时关闭功能，同时的话，充电口配备了专属的照明灯，便利性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再来看一下尺寸啊，它的 L 的星光这一款车呢，长宽高分别是4.98米、1.93米、1.76米，轴距是2.95米。另外呢，新车的全系标配带位置记忆功能的电动尾门，同时呢还支持无感进入、无感启动两大便捷功能，用户的体验感是很到位的。
1: 嗯，没错哈，这款车啊，4.98米。比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理想 L6 都还要
0: 大一点，
1: 对，还要大一点点，
0: 要长一点嘛。
1: 然后呢，它整体的一个内饰布局方面，就是做的，我觉得有点偏向于鸿蒙座舱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毕竟自己旗下本来就和鸿蒙之星有合作，
0: 有合作哈，
1: 对吧？对，它这先前不是差了一辆车嘛，叫做华金 S
0: 啊，是
1: 啊，所以呢，这个借鉴了一下。
0: 嗯，
1: 在这上面来说的话，你唯一能够去吐槽它的就是说，你4.9米多的一个车长，你坐6座的车型会显得局部有点局促，然后呢，在内饰上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简洁的一个设计，提供到砂陶棕、云釉白两种内饰的配色。高配车型采用的是8.8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并且呢，搭载了15.6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内部支持淋雨智能操作系统。细节上面配备了8GB 的运行内存，加上128GB 的一个车身的机身的存储，支持到4G 的网络、车联网、OTA 升级、WiFi 热点，功能性上面你不能说出色，只能说还是完全够用啊。
0: 对呀、非常够用了。动力方面呢，新车的话全系搭载1.5升的自然吸气插混动力系统，匹配 ECVT 的变速箱 ，CLTC 纯电续航260公里，综合续航呢可以达到1260公里，也是彻底的解决了家用出行的续航焦虑了。
1: 没错，这款车怎么说呢？
0: 没得说呀，
1: 没得说。
0: 怎么说？就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款这个五菱星光 L 的车型将在7月16日上市，它的这个预售价呢是12.28万到14.28万，大家说然后再说全域预售价是11.78万到13.78万，走买去。
1: 而且关键是这是什么？这是预售价。
0: 对，
1: 预售价，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还有的便宜，
0: 还有的便宜，最多会不会就便宜到11.28万？应该就不会。
1: 有没有可能？我说有没有可能大胆的做一个猜测？
0: 你大胆一点，
1: 对吧？正式上市之后的价格112800，然后限时权益价99800。
0: 挺大胆的，
1: 不是99800买一个将近5米的车，我都不敢想象了。
0: 对，这真的太大胆了，
1: 这确实是有点太大胆了哈，对不起。
0: 到时候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嘛。
1: 刚才这个都是臆想的，臆想的吧。
0: 都是高远说的，开个玩笑。7月16号嘛，我们到时候再看一看。
1: 对，没错哈。那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领跑旗下的两款车，领跑的 B01 以及领跑的B10啊，这两款车。先说领跑的B01。

0: 01哈，领跑旗下的纯电动的紧凑轿车领跑 B01 呢，也将会在7月24号正式的上市。该车型呢已经是在6月29号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预售价的区间呢是105,800到135,800。在预售当天呢，这个领跑 B01 喊出了年轻人的高品质智能轿车的口号。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这款车。作为参考，现款的领跑 B01 售价是89,800到149,700，
1: 是的，
0: 也就是这个上市之后的话，它的一个正式的售价应该是可以到10万之内的哈。
1: 哇，那领跑的话，这款车确实一直就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很多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自己的第一款车，就会选择它，
0: 对
1: 吧？这款车的话，我自己看我都觉得哦，领跑啊这些，我还蛮看就是觉得不错的。
0: 哎，没错，其实要说起领跑，我觉得性价比或者说价格永远都是它的必杀技之一。当然价格下来了，品质也不能下来。那这款车具体搭载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配置呢？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乐抗震的脊梁。

0: 历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生活好，我是果子。
1: 各位生活好，我是卫星。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这个领跑汽车哈，要说到价格永远是它的必杀技之一。
1: 对，
0: 在今年四月刚刚完成上市的领跑 B 系列的首款车型领跑B10呢，如今已经是取得了不错的一个市场的表现。那么在五月和六月呢，是连续的交付破万，它的售价呢是99,800到129,800，其中呢配备了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的起售价呢是119,800，目前呢它就是配备激光雷达里边最便宜的车型。
1: 是的。
0: 那么领跑的 B01 作为 B 系列的首款轿车，它能否进一步的下探到激光雷达的门槛？
1: 能不能呢？
0: 并且能够将门槛降低多少，也是很多的网友或者说咱们的消费者非常关心的话题之一哈。
1: 那是肯定的，非常关心啊。竞猜价格之前哈，其实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吧。领跑汽车在前不久宣布的领跑 B01 预定用户的画像，有65%是在年龄35岁以下，并且呢选择激光雷达版本的用户超过了50%。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顶配650的激光雷达版。由此可见呀，对于领跑 B01 的消费者来说，激光雷达版本是非常受欢迎的。另外，它的主力销售人群刚好就是90后，也侧面的反映出了对年轻消费者的一些相当大的吸引力。
0: 就是我可以不用，但是不能没有。你可以这个只不好用，但是我也不能没有啊。
1: 对，那不能没有啊，一点都不能哈。
0: 对，没错。那么它的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其实我们回看起此前的这个领跑的 B10 的一个预售价呢，也不难看出，它与领跑 B01 呢，如今的预售价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接近的哈。而且呢，这个预售期间的权益也完全保持了一样。随后呢，领跑 B20 的正式的售价呢，刚好比预售价便宜了10,000块钱。这也就预示着有可能这款领跑 B01 正式的价格会在预售价的基础上面降价10,000。这样它的正式售价区间就会来到95,800到125,800。激光雷达的版本起售价就会在115,800，刚好比领跑的 B10 便宜4,000块钱。也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差价哈。
1: 对对，
0: 毕竟一个是轿车，一个是 SUV 嘛哈。
1: 是的，那它这样的一个设定还行。那假设的话哈 ，B01 的价格就是预测的那样的话，以这个 B10 价格呢，只有4,000元的差价，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并不会说构成太大的一些负担。那么或许哈，就有的消费者就会选择陷入到这种纠结当中吧。我到底是选 B01 还是 B10 呢？虽然的话，它这个10和01都是反过来的嘛。
0: 怎么说呢？就其实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纠结。就是
1: 如果是我会选择轿车。
0: 对，就是要看你
1: 自己喜欢哪个，
0: 喜欢哪个。对，我喜欢轿车呢，我就选 B01。
1: 可能你要选择 SUV 吧？你喜欢 SUV？
0: 我喜欢这个 SUV， 我就选择 B10。主要看个人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每个人驾驶习惯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你让我去驾驶轿车，虽然说也行，但是我总感觉轿车我就是可能自己家里边都是 SUV 嘛，就是开惯了这个 SUV， 习惯了那种高视野，然后坐得挺高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再去开那个轿车的话，你就会有一种坐在地上开的错觉。
1: 对，
0: 然后呢，开惯了轿车的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脚这走道又舒服啊，对吧？然后呢，我的这个驾驶感受、操控感又好，我就开不惯那个 SUV， 看起来大块大块的，我不喜欢啊。
1: 就看自己的喜爱，个人喜爱程度，
0: 主要是看个人的一个喜爱程度，
1: 或者是就是用你的用途是怎样的，需要更大的空间是不是？还是说需要怎么样的一次体验？
0: 哎，我觉得卫星这一点说的就特别好
1: 啊，
0: 要看你的一个用车途径到底是什么。我就平常上下班啊，我觉得这个轿车完全能够满足到我日常的一个通行需求。我也不需要大空间哦，对吧？我也不需要特别强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也不需要去走懒，不需要特别高的底盘。那

0: 要选轿车，肯定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我是以想以家庭为主，对吧？我想有一个大的空间啊，我觉得我这个空间必须要大一点。然后的话，我可能平常我会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啊，去这个野外去撒撒野啊，
1: 去露露营。
0: 对，去露露营，或者说，哎，我们可能平常要会想法特啊，有些路还比较懒一点哈。
1: 是的。
0: 我的底盘要高一点的、SUV 肯定就是您的不二选择了，
1: 就要更加的方便一些。
0: 没错。所以选车这个事情啊，不仅仅只是看售价啊，还要看你的一个需求点到底是什么。
1: 那些综合的原因考虑全了以后、其实就比较的开朗了、就知道到底是该选哪一款车了。
0: 没错哈、就要说到它的这款领跑的 B01 这款车的话，上市之后呢，还是能够对各大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的，尤其是每个这个竞争的时候还蛮多的，比如说秦 PLUS秦 L 啊，对吧？还有说，包括可能会挤压到一定的这个小型车的市场，比如说星越。
1: 是的，
0: 啊，就具体的来看，还是要看它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这款车呢，又是一款九系车了哈。
2: 嗯，
1: 这款车呢是在去年正式上市的上汽集团的旗舰啊，大家应该知道了，叫做智己的 LS9 的 Hybrid。
2: 嗯，
1: Hybrid 的版本啊，将会在7月16号正式的上市哈。新车定位是30万级的大六座的高端 SUV，
2: 嗯，
1: 而且呢，该车配备了线控转向与3电机的矢量四驱驱动，然后呢，同时在外观内饰以及智能配置上面延续了高端的一个家族的一个定位哈。我说实话，就是智己这款车，就光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是吊打其他九系的。
2: 哦，这么厉害
1: 啊？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其他九系大概是什么价格吗？
2: 40万级以上嘛。
1: 40万是
2: 都说便宜了，
1: 最低的门槛嘛。
2: 哎呀，
1: 对吧？你看像这个理想 L9 的 Lewis。像那个现在的问界 M9、不是先前也出了一个特别版吗 Ultimate 啊，对吧
2: Ultimate
1: 啊，对，就是那个版本，然后包括说这个未来的 ES9 啊，就是这几款车都是50-60万的车所以我说身为一款上汽的旗舰 SUV 就卖30来万的价格已经是非常便宜了，因为
2: 非常不错了，
1: 它的这个价格顶配车型你甚至去买这个极客的8X你都买不到所以我说这个性价比这方面的话，它做的还算是蛮不错的，
2: 还不错了啊！外观内饰啥的都是很不错哈、啊
1: 嗯，没错。
2: 那么我们看到这款智己 LS9 Hyper 的这个外观设计上呢，延续了智己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整体的线条平直舒展啊。前脸配备的是2.4米的一个一体式贯穿前大灯组，整体营造出大气的一个视觉效果。同时呢，智己 LS9 采用封闭式前格栅，下方呢则配备梯形进气口及镀铬装饰条，增强整车的一个精致感。此外呢，新车在前翼子板、摄像头饰条、侧车窗尾部、车尾门右下角均镶嵌了这个 HYPER 大写的这个字样及专属的图形 logo。
1: 嗯，
2: 与普通版的 LS9 呢是有这个最直观的一个区别标识了。
1: 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我们肯定要你享受到更尊贵的一些识别哈，对吧？就像那个迈巴赫的三角窗啊，或者说Lewis 后面的那个 Lewis 的标识啊 ，Ultimate 后面的一个英文标识啊，对吧？都要有这种专属的标识在后面啊，彰显到您的身份。
2: 对。
1: 然后车辆的一个侧面呢，采用的是游艇式的一个造型。新车呢，提供到了多种的选装的配置，包括了不同样式的轮圈、前卡钳、牵引、专用的装置、电动侧踏，还有包括说侧面标识、翼子板、饰条等等。同时的话，可以选装到车顶的前照灯与露营灯的组合。明确规定啊，露营灯仅可以在停车的时候使用，前照灯的功能呢仅支持远光模式。车身的整体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结构，长宽高方面的话分别是5.27米、2米以及1.8米，轴距呢是3.16米哈，就这样的一个配置来说的话是非常不错的哈。
2: 对，
1: 嗯，
2: 是的。那么还有的话，它也是采用的是2+2+2的一个66座的布局嘛。内饰的话，参考普通版车型配置呢，新车大概率将会配备前排3屏布局，集中驾驶员数字仪表盘和中央信息娱乐屏集成于一块，27.1英寸一体式的屏幕，副驾驶侧配备独立的15.6英寸的娱乐屏，同时呢可能搭载的是 IMAIOS 智能座舱及高性能的芯片，支持多音区自然语音交互、手机互联等功能。
1: 嗯，没错。然后呢，这款车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配备了线控转向以及搭载了上汽首个量产的3电机矢量四驱系统，这也是新车与普通版的 LS9 的一个核心的差异点。根据到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呢，新车的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分别达到了160千瓦、195千瓦，还有195千瓦的右后啊，采用的是前一后二的3电机的布局，可以实现机器人般的矢量运动控制功能，0-100加速进入到了3秒级哈、啊，非常夸张。然后呢，在底盘方面的话， 款新车搭载的是灵犀数字底盘，结合到四轮的全线控转向技术，实现超强的灵活性与操控稳定性，能够实现极小的转弯半径，同时呢，通过底盘协同控制，进一步的提升到主动的安全性能。这一点一直都是 LS9 做的非常多的一个改变啊。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内饰上面可能就是大家有一定的一些小小的意见，比如说它的方向盘的样式啊，
2: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说它的那个副驾的那个娱乐屏的那种设计的样式，因为它和普通的不一样，人家普通可能是连起来的，有可能是单独的一块屏，它是凹进去的一块屏，
2: 是
1: 可能会显得稍微的有点怪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希望能够它改进到的一个方向吧哈。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样 KTV 的一个环节了哈，今天要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宥嘉，叫做《
2: 想自由》。

0: 一首《想自由》送给各位哈。嗯，而且我们确实是有点
1: 想自
0: 由
1: 了，
0: 确实想
1: 自由一下了，因为有点热了。
0: 太热了，我的上巴现在已经开始出汗了。
1: 哦，那我还好
0: 哎。我的月楼也开始出汗了。
1: 嗯，
0: 啊，确实哈，这个箱子有香脆空调了哈。好，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在柏林不散喽。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1: 内江首批30家青春小店亮相，百店培育计划启动；
0: 内江各级各部门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用产业发展实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5大片区跻身省级城市更新重点，品质升级再提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信念。

0: 信心，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毫不松懈抓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强化党员及其领导干部的率带作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听取全市6月工作报告，会议指出，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6月我市各项重点工作总体推进顺利，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有序，火红7月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时节，全市上下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更加扎实，更富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6号，中国民主同盟内江市第1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副主委高增安、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唐南胜、市政府副市长杨斌、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会议。罗万东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深入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加强与民盟内江市委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推动全市多党合作事业稳步发展，希望民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传承优良传统，引领全体盟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抓实自身建设高效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去物流枢纽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静双语报道。7月3日，内江举行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并获授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做好服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提供1:1创业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5大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等扶持及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上，团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3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青春小店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1: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直交通运输系统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全力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实施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攻坚交通建设项目投资，深研交通项目补助政策，严守安全发展底线，抓实交通运输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化解和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市经济合作局党组召开会议，强调要突破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融合产业链条，贯彻二加五加 N 农业产业赛道相关政策部署，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入行。要精准发力，统筹推进涉农产业招商，以农业项目落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检验工作实际，以严实作风推动全会精神在招商领域落地生根。市总工会召开专题会议，强调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务实举措，持续做强产业赋能，做实维权服务，做深基层帮扶，切实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为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工会力量。
0: 本台消息，内江城市更新正从单点改造迈向片区提质新阶段。7月2日，全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传来消息，市中区人民公园、经开区圣水寺、隆昌跃进街、资中老城、威远古城五大片区已成功入选省级城市更新重点片区。这五大片区共谋划6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73.74 亿元，目前已开工32个，全市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一至两个省级样板片区。今年以来，内江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全市新铺开105个项目，完成投资超28亿元，推进90个老旧小区改造，启动121个小区蜘蛛网专项整治，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地下管网同步翻新，完成老旧燃气管道改造 131.58 公里，供水管道 43.5 公里。此外，新增停车位873个，新建四座口袋公园、5.38 公里绿道，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从民生改善到品质跃升，内江正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底色。
1: 本台消息，如何让干部能力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威远县界牌镇的做法是把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该镇常态化开设干部产业大讲堂，每两周组织一次专题课。39名党员干部组成9支产业攻坚队，在产业基地边学边干。电商攻坚队率先成立村企合作传媒公司，用短视频和直播带货帮农产品出圈。粮穗攻坚队推进土地流转，建起鲜食玉米示范片。梅菊兴农攻坚队种下83亩野菊花，还与华润三九签了保底收购协议。更值得一提的是，九支队伍打破部门界限，形成联动格局。电商帮各队拓销路，产业基地联动农旅项目，向村公司提供配套支撑。从课堂到田间，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界牌镇正以学促干，让干部在一线长本领，产业在田间见实效。
0: 内江融媒记者王磊报道，眼下东兴区田家镇碧云寺村的蜜桃迎来丰收季，饱满圆润、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压弯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景象。当地专合社负责人张永林告诉记者，今年桃子大丰收，多亏了区农业农村局的专家经常来指导，从春季疏花疏果、病虫害绿色防控，到现在的科学采摘，都是手把手的教。据了解，区农业农村局紧盯关键农时，常态化组织农技专家下沉一线，针对蜜桃生长周期不同特点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记 近期种植蜜桃成熟上市关键期，多支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重点围绕保果提质、采后保鲜及果园管理开展技术指导，帮助果农种出好果子，卖出好价钱，以产业振兴。

0: 随后走进资中县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记录岁月往事。午后穿过状元街，探访文武双庙，在文庙瞻仰孔子战像，体验接圣水民俗；在武庙品读关羽忠义典故，领略文可修身、武可立身的文风武韵。当天，资中县木偶剧团还带来了《沉香救母》《白雪公主》等精品木偶戏展演。小记者们走进幕后，与剧团人员互动问答，了解木偶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真切感受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小记者刘子墨。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0: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2710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滨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件餐馆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4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2908168。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9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2: 替来他名。
3: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6: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6: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6: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9: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5: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3: 嗯，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9: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2: 收回了。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7: 崇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崇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崇龙酒合作网点消费崇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崇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27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家呢，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兄弟们，

0: 惊、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不就是走中
0: 心。
1: 哦，
0: 再
1: 见。哎，
0: 来
1: 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必劳性，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1: 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

0: 滚更滚烫。
1: 哈哈哈哈哈！对，好爽，
2: 好爽，好爽，
1: 好好爽。
3: 回放研究所。
4: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来，今天呢我们能跟他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市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买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各地，但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当之高，嘎。总之，借着当年那本书的一个名字，来开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板块，笑话可以当饭吃。其实呢，就是讲点笑话，然后在讲笑话的过程当中呢，有点体会点人生啊，聊点自己的感想啊，这个也是以前我们节目很典型的一个段子。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打个报告。来，关于人和人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嘎，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了，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到要不要要找他借点钱呢、啊、真的要办个事啊，要到硬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嘎。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候说话都是，哎，张二狗，哎，罗小刚，哎，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了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都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哎，最近忙不忙啊？哎，事情怎么样啊？嘎，借用2万块钱，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的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要还不出钱，知道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哎，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哎，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啰嗦，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这用的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又生活窘迫了，哎，这个有段子，你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你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他最后又很聪明，他做了一个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大班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哎，本来就不能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这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而不熟的，基本上一家，哎呀，好烦了，咋了？30多年没见了，那太把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量，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是下次结婚，不是，就是，你这次结婚，啊，我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你说不定还激活了一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哦，可以噶，他也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看，笑话可以当饭吃吧。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爱情观，都有娃娃的影响。就是呢，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当年做过家家，就是说，我在幼儿，哎，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都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嘎，包括穿衣打扮呐，小娃娃也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也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呢，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 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聊天，其中又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的说了，人有自己的感受，不是？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去实习。哎，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到的什么 Jack、Lucy、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哇，一个办公室对着，是吧？这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护士都要实习几年，能够说到专职的是，有些医生哈更实习更多年，嘎，这个就扯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嘎，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又啷个让你来实习啷个弄啊？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受益而吃而不熟的，而且呢个个心气儿还高，嘎、啊，出来就说哈，再啷个么头十年挣个一两百万要挣噻，你等十年之后你再跟我聊。我们当年刚毕业的学生，再啷个么一两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一两百块能不能挣你的？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嘎，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嘎，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也好，而一个呢，其实 也不是担责任，都是用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得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找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或者自己在教学课程当中就模拟在办公室或者自己将来就业的单位的一些东西干，但他总体来讲干一年班的一个实习生和真的干了三五年十年老经验二十年老专家还是有区别。来跟大家说到出去旅游，各个地方要自己不一样的一些旅游土特产。像咱们四川来，可能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自己四川人不在四川旅游，噶四川各个市之间传，你比如到西昌去，到那个季节了，哦，就是恩特尔，然后到汶川，那就是每一个人车头都有车厘子。到冬天，假如说要下了雪，到龙泉山耍了，哦，每一个脑壳上顶了一个蹦根儿那么大的雪娃娃，噶有雪的娃娃，噶。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山身边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公那儿的枇杷，嘎，其实旅游到那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嘎，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宽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有熊猫爷爷啊，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仅能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呐、啊，这趟旅程就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 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几个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那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皮袋啤酒回家喝起走。笑话可以当饭吃。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好好耍，世界好好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狗狗狗狗狗，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噶，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呐、啊，什么热带雨林呐、啊，噶，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呐、啊，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气。隔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是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也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起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嘎。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这个我数学，哎，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嘎，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天空走11公里吧，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嘎，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拇尖尖上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哦，不管痛，这就是压力何其之大，水何其之深。因为它1万多米了，说你真的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米，也就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上，也就是8848米。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批，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们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儿，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嘎，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蔚为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嘎，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搞。高不到这么大，啊，人高这么大。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神话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细了。就它长是很拽的，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

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跟月球上平，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那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结构，嘎，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北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北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才以为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好像说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是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北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深，不过呢他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啊、光说表面然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是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哦，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得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这个概念嘛，我总觉得我们人类已经好科技发达，已经上天入地了不得了，80%的全球海洋至今就没有被观测过，探索更不谈不上说，是不是？刚才我说包包还是勾勾地图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嘎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这儿覆盖起来，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类啊、生物的群落啦，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的一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的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像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坨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然后各种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是。前头太寒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
6: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7: 这不是毒品吧？
6: 这怎么能算毒品啊？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7: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你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1: 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南美新闻说唱，今天讲一讲茉莉奶白有多白，不是白球奇迹啊的老板有多厉害。我来加个银哈，讲这个茉莉奶白奶茶品牌，因为呢最近茉莉奶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是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啊，什么图案呢，这类新闻上的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奶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呀、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对吧？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的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在他的了，感觉哇，对我们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夺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奶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干，就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各自有各自的战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

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的，说到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平常走的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儿一查呢，哎，人家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又有没得价值？哎，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谓所有走错了的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法的。来跟大家讲一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承，然后呢，他是标准八零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这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他是特别有说头的。八零后算是尾巴上，1989年，张伯承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自个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没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农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妈老汉儿在张伯承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承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妈老汉儿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比如茉莉奶白这个老板，人家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叫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你在茉莉花有好久？我当个孙儿的时候呀，我反正就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夏天傍晚时分，老人家摘下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于他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承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摆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以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了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是吧？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的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了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了之后呢，这就感觉哎，这个生意有得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承呢，关于味道是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啊，挪用了自己，就马老汉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一起入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娃儿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娃儿斗出来的钱是吧？是很不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3个月蹦动，亏得一分不成，对吧？那个东西生意多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的是分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板梦啊！第一次老板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来把这个窟窿最终来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面。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呢？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又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的读书读完再来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3个月就关了个账，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嘎，成长，最终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承，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了。
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宝成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嘎。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那个岗位，反正应该是哦，他当的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大厅的这些产品的运营，他也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了，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哦，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音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宝成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音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年龄是金口口的银马将，是吧？两个人的项目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什么宝，叫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那两个人能占有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哎，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了话的。下来这个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升华，爱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住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你看等等这几个，也就是说最终你人生沉淀出来的那个要么就像我嘛，一辈子莫搞不出来啥事。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看生意干有点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发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了。包括你看才招待的他在腾讯上班，张宝成跟现在开茉莉奶头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已经第一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某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那个经理，而且他老妞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现在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些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想搞点事情啊，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下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龄嘛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说实话，干啥子？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们干，自己出来开车摊那儿，要不得。老人家是看到钱，就呀呀，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呀，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坚持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人家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O2O 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搞那个啥子洗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哦。这个就是洗衣服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方面也是摘了钱的，两个是第一个互联网创业上门驱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宝成呢就负责所有的产品跟驱送流程，哎啥产品驱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自己两口子。先要跑一个通路，打通这个流程了。A 轮融资、B 轮融资，相当于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流程。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嘎，骑个电瓶子来收到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你的高颖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他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了圈圈呢，高颖还不是经常一个人偷进物料，就整个易拉宝那些就在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呐、啊，洗衣裳啊。张伯承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洗，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串村，是吧？打了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自个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嘎，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那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想，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承好几次淋那个透心儿湿，全身打得焦湿的，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怀怀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在帮里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你们拿洗羽绒服的，有可能呢。但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呢，路上淋个雨，跟人家又是整瘪了、圆了呀、圆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业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办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

要过于重啊，干洗的频次又比较低啊，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业，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就是反正。哎，这种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了，哦，又要创业，哦，一创业又失败，几乎掏光所有积蓄，安逸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让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09年刚把这个西湖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又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然后人家这一条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相当于来干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一个湖北人，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卖的东西只在网上卖，不靠这个房租口岸啊那些，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鞋子里头送啊这些，还是两口子还是就是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那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有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两个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噶，也可能是张伯承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的晓得，噶，这个东西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湘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呐这一类东西嘛，张伯承每天早上3-4点钟跑到菜场去采购，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怎么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顶头出餐管配送，张英的老妞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袋袋啊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啊这些嘛。最辛苦的时候，张伯承每天说只睡4个钟头，累得我原地站起都睡错那种。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一发挥了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几千单，哦，一个餐馆几千单，你就算10块钱一盒的盒饭，你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10块钱一盒，10×1000万也是10000000呢，那几千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你也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亏到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随着这种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其慢慢的一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赚到天花板的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一个停滞。两口子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会再复制再弄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但两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啊，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复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卖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挤满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这个，啊，这种破圈的，哎，没得的，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2垮2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吧？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哪个老板这时候还迎难而上开生意？两口子当时好决绝的哦，把房子卖了，抵上全部身家。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力煮一煮茉莉奶白，煮奶茶。大力主义那时候扩张做生意换赛道，嘎，还是说实话有点。

赌徒心理才敢干这活动。两口子把房子把身家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是吧，那些采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吧。哦，就老板儿两个把最好的茉莉花两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又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两个要蒸出一杯巴适的茉莉花，巴适的很，反正等等的有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算啊，茉莉奶贝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那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也买不起，是人排队了，奶茶店都有人的话，雇人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是吧？啷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事的嘛，嘎，别打广告，你不要花10000块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0000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旺啊旺的就来了。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年就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降了。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买衣服的时候都玩了个天使投资的，人家的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之后的扩张空空空，茉莉奶贝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起来，到二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90-8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今天的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又到了全新的一周啊，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几场非常重要的世界杯的比赛啊，结果已经出炉啊，现在这个世界杯的四强也都全部出来了，出炉了啊。不知道跟大家在整个啊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预计的是否一致，好像也差不太多啊。
1: 对，因为
0: 毕竟黑马都已经被淘汰了，已经没有这个黑马留到四强当中啊。
1: 是，那这几支队伍都算是比较传统的强队了啊。
0: 而且现在世界杯的四强应该都是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啊，没有一支是没有夺过冠军的球队。这跟往届还不一样啊，因为上一届这个摩洛哥是进了四强的，而摩洛哥是没有夺得过冠军的。再往前呢，克罗地亚进过四强，克罗地亚也没有夺得过冠军啊。那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反倒是四支球队都是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1: 都会为自己世界杯的征程再加一颗星了哈。任何队伍来夺冠的话，这四支当中，那分别是法国和西班牙，还有英格兰和阿根廷，不知道大家会支持哪两支队伍进到决赛呢？
0: 其实我觉得从冠军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夺冠的这种欲望会更强一些啊，战役会更强一些，毕竟他们其实虽然说啊也曾经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但是毕竟已经距今有60年了，
1: 有点久了，
0: 这些球员的父母可能都没见过这个他们英格兰夺冠的那些时刻啊。
1: 而且英格兰这一届世界杯从小组赛踢到现在啊，真的算是一种在踢逆风啊。包括上一场对挪威的这个比赛，其实场面上好像也一直在被挪威给压制，然后后面还是顽强的赢了下来、
0: 而且是凭借这个球星的个人能力啊。说到英国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根据罗马诺的消息呢，阿森纳啊确认与土超的球队贝西克塔斯就特罗萨德啊达成了2000万的一个协议啊。当然这2000万是欧元了，只等的这个特罗萨德最终的批准了。而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说这个西贝克塔斯啊是有信心在数日之内敲定特罗萨德的交易全部细节，与阿森纳达成总额达到2000万欧元的转会整体协议，而且呢已经由阿森纳方面来确认了。据另外一位记者的报道呢，合同会到2029年，而且附带着续约选项，交易呢需要得到特罗萨德的最终批准。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曼联的官方发布的消息，卢克肖啊，上个赛季呢为曼联是出战了3218分钟，为队内出战时间最长的一位球员。上赛季呢，卢克肖出战了曼联全部38场联赛，且打进了1球，贡献1个助攻。
0: 伦敦足球报的报道啊，这个热刺在季前备战期间正面临着多重人员的调整和伤病的挑战，俱乐部呢在医疗保障和阵容评估方面呢也采取了多项新的措施。像奥德贝尔就是因为十字韧带的伤势啊，预计会缺席到今年的年底，但是他仍然是保持着啊参与球队的体能测试。那针对近些年来球队的伤病频发问题，俱乐部呢在曾经效力于城市足球集团的莱温登的指导之下，实施了全新的医疗和预防措施，旨在呢从根本上改善球员的健康状况，并且呢期待这些变革呀能够在新的赛季产生积极的影响。
1: 那该媒体指出呢，季前赛是外租球员回归并且接受新帅德泽尔比考察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多名青训小将比如说斯克莱特、摩尔还有唐利已经回到了基地报道，等待教练组的评估。与此同时呢，所罗门也已经归队，但根据报道他并不在德泽尔比的新赛季的计划当中，俱乐部已经告知其可以寻找下家了。此外呢，高井信大还有包括菲利普斯等球员也结束了租借回到热刺，他们此前在各自租借球队的经历各不相同，未来在热刺的前景呢也有待观察。该媒体还列举了出现在训练基地的其他一线的成员，包括麦迪逊、多米尼克、索兰克还有加拉格尔、查利森还有乌多吉、金斯基以及维卡里奥、戴维斯、奥斯汀等等一众的球员。对于参加了世界杯的球员，俱乐部是制定了分阶段回归的计划，确保每位球员在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后至少有3周的这样一个休息的时间哈，以保证身体的状态。
0: 再来关注到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梅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啊，阿根廷是3-1战胜了瑞士，晋级到了半决赛。这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呢，老塔罗破门之后啊，冲上了看台去庆祝。而此前呢，球员在第98分钟啊，已经是染。

0: 到了一张黄牌，但按理说啊，这种冲上看台庆祝的行为呢，也得吃一张黄牌啊。但是这次裁判呢，并没有出示第二张黄牌。那么判罚的分析机构啊，就分析认为，这个时候呢，裁判不出示黄牌也是正确的，因为该机构指出，这位阿根廷球员呢，虽然说靠近了观众，但是呢，几乎啊，只与他们有很少的互动，并且保持了距离。那这类情况呢，只有在引发安全问题时，才应该受到处罚。
1: 就是说如果判得严一点的话，是可以给一张黄牌的。
0: 对，那就两黄变一红就得下场了。
1: 但是这个判罚可能考虑到接下来的比赛吧，所以说就没有出具黄牌。而且确实可能他并没有和观众有太多过多的接触，如果是那种冲上看台然后被那个球迷包围在一起，那个就比较危险了哈。肯定就要给黄牌了。
0: 是的，那说到黄牌或者是红牌啊，这场比赛还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啊，就是在赛后瑞士的主帅雅金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就回答了记者的一系列问题。雅金开场呢，是首先谈到了赛事的感想啊，以及判罚。他是这么说的啊，我稍后呢会再谈一下那张红牌。首先呢，我们会向我们的球队也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啊，面对的是卫冕世界冠军。是的，我们在落后之后呢，扳平了比分。扳平之后呢，我们还掌握了主动权。我当时呢，其实是想换人的，换上新鲜的力量，换上进攻的球员，我们也占据着主导和控制比赛。但是那张红牌，哎呀，我们因为一条我完全无法理解的规则而受到了惩罚。当然以这种方式出局呢，让我们非常的痛苦，我们今天不得不得到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呢，我的球员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今天充满激情的踢球，我们可以感到非常的自豪，我有巨大的自豪感。但以这种方式，裁判因为一个我觉得完全不可理解的决定而介入，我完全无法理解。在之前多次应该出张黄牌的情况之下，他在第一次啊，我认为是轻微犯规甚至根本就不算犯规的情况之下出示了黄牌，所以他们保护他们的助理裁判，因为一条规则而毁掉了我们今天的比赛，这非常的痛苦。以这种方式出局，真的很痛，我们必须要接受，但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回顾这届赛事。是的，我们出局了，这是事实。
1: 他应该也对自己的这个球员的这种行为也不是特别的理解，为什么要在关键的时刻自己做这样的方式？而且本来在阿根廷这个吃了黄牌之后哈，还要去找他们理论，就会导致 VAR 介入之后反而给到自己一张黄牌哈，是说这个事情，所以说他应该感觉应该挺无奈的。那世界杯的四强哈已经全部出炉了，西媒马卡报就撰文评价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说这是史上最强半决赛。尽管听起来难以置信哈，但是在世界杯漫长的历史当中，这件事情确实，从没有发生过哈。在世界杯开赛前，FIFA排名位列前四的四支队伍，从来没能同时打到赛事的这个半决赛的阶段，并捉对厮杀。单从这个纸面实力来看的话，这将是史上含金量最高的一届世界杯。而赛前国际足联设立了保护性分组的机制，排名前四的球队只要稳扎稳打，以小组头名出现，就不会在半决赛之前相遇，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那法国将会在半区对阵到西班牙，英格兰呢会在另一个半区迎战阿根廷。世界杯赛前呢，潘帕斯雄鹰就背负了世界第一排名的这个魔咒哈。历史上呢，从来没有球队能够以国际足联头号种子的身份，最终来捧起大力神杯。所以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梅西还有卡洛斯，斯卡洛尼能否打破这个魔咒。另外的话，中保护性分组的机制其实也解释了小组赛抽签后引发的一些争议。当时呢，在抽签的过程当中，所有球队呢并不是随机的选定的小组，而是被安排按字母顺序对应的小组。阿根廷呢原本应该分配的小组，
2: 茶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鑫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前段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聊一聊中超的川渝德比。由于受这个台风和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中超的第十五轮的五场比赛都推迟进行，而剩下的比赛当中啊，唯一的重头戏呢，其实就是这场川渝德比。于是，在7月11号的晚上，在成都凤凰山足球场啊，有超过了41000名球员啊，球迷啊，球员，41000名球迷在这
1: 没有踢球全来看了是吗？
0: 对，在湿热与大雨的这种交织的天气当中啊，见证了一场德比战。最终呢，成都蓉城是主场1-1战平了重庆铜梁龙。从赛前的火爆以及赛中的激烈焦灼到赛后的不服，这场中超的榜首大战啊，可以说是话题满满的。
1: 哎，比赛还没开打，热度就已经爆表。赛前两天呢，蓉城官方小程序开售了本场的球票，那不到一分钟哈、啊，从100块钱的E票到1288块的这个 VIP， 都已经全部售罄了。二手平台单张邀请函的标价超过2000元。那据悉呢，本场有超过70万的球迷在线抢票。
0: 最终呢，有41378名球迷涌入到了凤凰山，过道当中都挤满了站票的观众啊！超过1000名重庆球迷从山城市远征成都。
1: 而为了减少球迷自行交通带来的摩擦风险，成都赛区为上千名。

0: 重庆远征的球迷安排了专属的接驳大巴还有高铁专列，在凤凰山体育公园户外足球场还专门的为没买到票的客队设置了第二现场，准备了1000余个座位供他们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比赛。尽管如此，在赛前和赛后呢，双方还是有一些不理智的球迷发生了小范围的冲突。
1: 是的，这场比赛呢是在闷热和大雨当中开始的，荣城除了马修斯尤萨因伤缺席之外呢是主力悉数首发，重庆铜蓝龙呢则是困难重重，因为主力中卫恩加德是红牌停赛，而中场李振权呢也缺阵。首发名单当中啊，4名 U21 球员，其中刘家乐和岳瑞杰是首次在中超首发，全队大名单都没有能够报齐。
0: 而在开场后，荣城大举压上，上半场大部分时间呢，他们面对重庆队多达9人堆砌的防线，始终找不到办法。而到第35分钟，韦世豪左路一记45度角的精准传中，菲利佩禁区内头球攻门被扑后呢，基敏补射得手，这也是菲利佩个人赛季的第10球。因伤缺席了首回合川渝德比的他呢，赛前就说过，前锋都希望德比能够进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上场了。领先后呢，荣城险些扩大比分，而罗穆罗的远射是被横梁挡出。
1: 下半场一边再战，重庆铜蓝龙呢是大胆的做出了调整，主帅刘建业换上了外援肯帕姆加强进攻，仅3分钟之后啊，张英凯就抛出了标志性的大力界外球，皮球呢是精准的落在了禁区，而迪马塔在韩鹏飞和索罗金的包夹当中头球破门，这个进球是打了荣城一个措手不及啊。
0: 此后比赛进入白热化，荣城发起潮水般的攻势哈，全场获得多达13次的这个射门，还有15次的角球机会，而到第85分钟，菲利佩禁区内一脚爆射击中横梁，那重庆队也不是没有机会，在补时阶段，向于旺错失一次反击中的单刀机会，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
1: 虽然说全场主裁判呢只出示了5张黄牌，但是场上双方的拼抢啊是相当的凶狠啊，多次都是剑拔弩张。先是第7分钟，廖立生踩到了阿马杜的脚面，裁判呢没有出示黄牌，引发了重庆队的不满。第18分钟呢，成都教练组也是抗议了主裁，又被警告。随后刘家乐解围，被准备倒钩的菲利佩不慎踢中了头部，吴永强飞铲席尔瓦，这些都是险些发生冲突的一刻。到了第80分钟啊，荣城队的队长韦世豪因为不满裁判的判罚还爆了粗口，也吃到了黄牌。
0: 2度交手都没能够赢下这个对手，赛后呢，阿洛伊西的心里显然是不痛快的。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没拿下比赛我还是很失望的，我们比赛掌控得很好，还是有机会去赢得比赛的，这个丢球方式也是比较失望的。我们也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对我们的球迷，对于整个成都地区，对于整个四川地区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们对结果感到失望。
1: 阿洛伊西呢是整场比赛就做了一次换人啊，这也是引发了外界的质疑。他回忆说呀，整体来说呢，这个换人没什么影响。同时失望的还有菲利佩啊，他说对方放弃了和我们进行真正的正面较量，选择了全员防守，他们全场其实没什么机会啊，只是利用一个并非机会的边线球破门，哎呀，只能说他们的运气真的很好。
0: 而为重庆扳平比分的迪马塔则认为，球队并非靠运气拿走一分，整场比赛其实都在球队的计划当中哈，从后场的防守到一点点的这个推进，再去寻找机会，最终还把握住了机会哈。
1: 那么本轮过后呢，成都荣城现在是13胜3平2负，积42分，继续领跑，那依然领先第二名的重庆铜蓝龙14分。哎呀，这个曾几何时，我们可能都没有想象过啊，中超的前2名，一个是成都，一个是重庆啊。
0: 对，完全没想过。这个赛季，所以说哈、啊，两场比赛能够握手言和，我觉得
1: 也是一件好事啊。
0: 对，没有什么好失望的，
1: 谁都没有损失嘛。
0: 对，那本赛季中超的两场德比都是以平局告终哈、啊，超过10万名的球迷现场见证了这两场对决。重庆队也是目前成都队在中超16强当中唯一没有取胜记录的球队。重庆应该对荣城也是一样的哈，也没有赢过、
1: 啊、对，两场平局嘛，
0: 所以谁都不服谁哈，或许才是德比最迷人的地方哈，那下一个回合可能要到明年去了。
1: 是的， 的热搜词，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温网啊。温网的男单决赛呢，现在结果已经是出炉了，是辛纳拿下了最后的冠军。我们先来说一说辛纳吧。
0: 虽然被新科法网冠军兹维列夫抢先下。

0: 一盘，但是辛娜呢还是从容不迫的哈，连续的追三盘，最终在温网成功的实现卫冕，拿到了个人第五座大满贯冠军。在经历了过去三个大满贯颗粒无收的短暂低潮之后，这位意大利人又重新的开始披荆斩棘，特别是经历了法网第二轮那场出人意料的失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够重新找回巅峰状态，那辛娜也证明了自己拥有无法被轻易摧毁的强大自信。
1: 是的，因为这场温网男单决赛之前呢，辛娜是已经取得了一波对兹维列夫的9连胜了。不过呢，这都是发生在后者夺得法网冠军之前的事儿。而在今年的法网呢，辛娜是早早的就爆冷出局，兹维列夫则是笑到了最后，首次捧起了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把这种好的状态也带到了温网当中，实现了四大满贯全部闯入决赛的壮举。所以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个人的气势啊，多少是一些此消彼长的状态啊，其实看好兹维列夫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而辛娜是否处在生涯的最佳状态呢？确实是存疑。而他面对的是一个绝对是最好的兹维列夫。
0: 是的，果不其然哈，在这场比赛当中，先声夺人的就是兹维列夫。蜕变为大满贯冠军之后，他过去经常被诟病的正拍也突然变成大杀器。最终呢是帮助他通过抢七拿下首盘，也终结了对辛娜连丢14盘的尴尬记录。第二盘双方又进入到抢七，赛后回头看，其实这个抢七无疑成为全场比赛的关键哈。辛娜成功的扳回一局，也让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自己倾斜。那就是抢七当中，在应该是5-4的那个比分关键分上，这个兹维列夫突然又断了一下电哈，就被这个辛娜给抓住了这样的机会，那就决定了整场比赛的走势了。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当中啊！刚刚我们说了，辛纳夺得了这次温网的冠军啊。辛纳赛后也说呀，对于这个冠军来说呢，对他来说意味着很多啊，因为他又一次在巴黎的失利之后，经历了一次艰难的考验。去年呢，同样非常的艰难，但是辛纳并不认为啊，自己因为这个冠军而如释重负。他对于胜负啊，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他说：“老实说呀，我不认为这是如释重负。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呢，是每天啊，我都在努力做到最好。有时候你会赢下比赛，有时候他就是没有，对此你也是无能为力。如果我今天输了，那依然也是美好的一天，能打大满贯的决赛，这本身啊就已经是非常的特别了。”
1: 哎，或许正是这种平常心哈，才让辛纳连续两年在历经了法网令人心碎的失利之后，又在温网迅速的爬起。而强者之所以强大，只能够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去消化失利，比如此刻再次进入到 AI 模式的辛纳哈。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兹维列夫的角度，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场比赛的胜负。在今年温网男单决赛之前啊。

0: 其实赛事官方是给出了一个胜率的预测的，兹维列夫其实是达到了61%，希纳只有39%，哎，这听上去有点奇怪啊。
1: 嗯，
0: 但确实是兹维列夫的61%。对于经常看球的人来说呢，面对这个数据呢，可能会一笑而过，但是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啊，这场决赛之前，兹维列夫本届的温网发挥啊，堪称是完美的，他可能正处在一个生涯最佳的状态当中。事实上，从法网首夺大满贯到温网解锁大满贯的全决赛，他已经是取得了一波大满贯的13连胜了，距离法温背靠背夺冠也就差这么一胜而已。
1: 而在这场决赛当中，与兹维列夫通过抢七拿下首盘后哈，相信大多数人都感到出乎意料。毕�竟呢，此前他已经连续输给辛纳9次，而且是连丢14盘。那这时大家可能会去重新的审视一下赛前官方给的那个61-39的这个胜率了哈，是就会想，哎，难道兹维列夫这一次真的要让人刮目相看？第二盘呢，他再次把比赛拖入抢七，双方看上去依旧是势均力敌，但这一盘笑到最后的变成了辛纳，接下来的两盘辛纳均凭借仅有的一次破发拿下比赛，最终是3-1逆转获胜。
0: 所以说呀，兹维列夫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翻过辛纳这座大山，遭遇到了对后者的一波10连败。但是相比于过去啊，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的几次，这一次兹维列夫输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体面了。考虑到这还是发生在他过去最不擅长的草地，以及此前啊从未进过8强的温网，足以看出在过去短短的2个月时间，在兹维列夫身上是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的。首先是他的正拍啊更出色了，其次呢是他的信心也变得更加强大了。
1: 确实，这场比赛其实前两盘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双方啊都是把自己能做到的都做到极限，包括发球，包括这个击球，包括救球哈，还有包括战术的运用上都是做得相当的精彩。只不过可能就是在某一些时刻，出现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波动，而作为优秀的选手哈，既然另一方也优秀的话，他有一点小波动就能够抓住这一点小波动，从而拿下比赛。
0: 是的，
1: 这应该是更优秀的选手才能够做到的。
0: 所以说呢，兹维列夫尽管没有能够完成背靠背夺得法网和温网的冠军壮举，但是从世界第一卫冕冠军的手中抢下了一盘，而且后3盘虽然说输了，但是也和对手打的是有声有色。兹维列夫完全是可以带着骄傲离开的。赛后呢，他也说，我想自己今天确实给他制造了一定的麻烦，尽管还不够啊，毕竟我输掉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会继续这么做的。
1: 那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美网的阿尔卡拉斯可能就会回归了，这也意味着兹维列夫想要夺冠甚至是打入决赛的难度将会远远的超过法网和温网。他的大满贯的决赛体验卡是否会到此为止，还是真正的蜕变为第三级？我觉得应该是会蜕变为第三级的，因为阿卡这个伤势确实有点久了。即使身体的状况如果恢复的可以的话，那比赛的状态还是得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的。至少到明年的澳网之前，我觉得兹维列夫在这个美网还有包括后续的大师赛啊，应该都是还有很多的机会的。
0: 是的，虽然说过去几年排名他也一直是高居第三嘛，但是这个第三好像永远都是第三，是吧？
1: 确实啊，所以说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即将上演的世界杯的半决赛之一啊，西法大战啊。在世界杯的半决赛，西班牙和法国呀，要上演一场重磅的对决。在这场比赛到来之前呢，两队的球员之间的隔空喊话就已经是提前预热了气氛了。
1: 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日前呢，在一篇专栏文章当中啊，提到了法国队阵中的大量移民后代，说这支法国队水平很高，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这支球队里面没有法国人。
0: 这个拉霍伊的说法呢，也是引发了法国方面的强烈不满啊。法国内政部的部长啊，西班牙裔的这个努列斯啊，批评说，如果他的表态属实，那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啊。他的说法完全无法反映法国的情况。法国呢是一个多元国家，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展，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域。
1: 而且努涅斯也说哈，我认为我们在和谐共处这方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在法国，只要尊重这个国家的共同准则，不论出身和信仰，所有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0: 而法国社会党的领袖富尔则认为啊，法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没有统一的肤色和宗教信仰。像法国的法语国家国际伙伴以及海外的法国人事务部的部长卡鲁瓦也回应说啊，不论是巴拉圭的参议员还是西班牙的首相，所有对法国队的种族主义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所有的法国队的球员都是法国人。
1: 此外呢，法国足协也对拉霍伊的言论进行了回击。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哈，他是有一半塞内加尔血统的，他说道哈，拉霍伊提及法国队的言论中带有令人无法容忍的种族主义的气息，我们的球员用不着西班牙前首相来证明自己的国籍，法国队就是法国队。
0: 而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西班牙的前锋亚马尔也表示啊，如果有人应该害怕，那应该是法国队啊。他说他们在欧洲杯啊是淘汰过法国队的啊，所以应该说在心理上占据着优势。
1: 那本届世界杯呢，法国展现了强大的攻击力，已经打入了16粒进球，仅次于打入17球的阿根廷。而西班牙在已经进行的6场比赛当中仅丢了一颗球哈，他们也展现出了顶级的比赛掌控力还有防守的能力。
0: 对于亚马尔的喊话呢，法国的中卫科纳尔就给出了回应，他说，说实在的啊，我们不想关注外界的各种言论啊，我们谁也不怕，我们最重要的是呢，要保持开赛以来的谦逊的态度，不应该落入陷阱。他想说什么都可以，而我们要做的是为这场比赛做好准备，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不错的结果。此前皇马呢，其实已经官宣了科纳特的加盟，新赛季呢，这名法国的中卫啊，将会在西班牙的赛场啊，西甲赛场与效力巴萨的亚马尔迎来正面的交锋。
1: 好有趣啊。而且他还说到，我们不会特别考虑如何去防守亚马尔，西班牙很出色，那球员个人能力都很强，但我们不打算把注意力过度的放在某一名球员的身上。西班牙整支球队都能够制造威胁，不是只有亚马尔一个人可以制造威胁。
0: 那么抛开这些场外的嘴炮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认真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有可能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应该说法国队啊，这届世界杯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势的，目前保持着7场的连胜，而最近的5场呢，分别是2-0战胜摩洛哥，巴拉圭0-1法国，也就是1-0战胜巴拉圭，还有3-0战胜瑞典，4-1战胜挪威和3-0战胜伊拉克啊。这届世界杯呢，刚刚也说了啊，法国队已经是打进了16球，是赛事进攻火力最强的球队之一。而进入淘汰赛之后呢，法国队是连续的零封了瑞典、巴拉圭和摩洛哥，防守的稳定性也明显的提升了。
1: 而法国最大优势在于前场爆点极强。姆巴佩呢，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8粒进球，登贝莱贡献了5球2个助攻，奥利塞也送出5次助攻。那法国这套4-2-3-1的反击体系呢，他们在速度还有冲击力和转换效率上面都是非常高的。
0: 但是西班牙这边其实状态也是挺好的，因为他们的最近5场比赛呢，分别是2-1战胜比利时，1-0战胜葡萄牙，3-0战胜奥地利和1-0战胜乌拉。以及4-0战胜沙特阿拉伯，他们的防守应该说是更加的稳固，因为前6场呢只丢了1个球，而且此前还保持了649分钟不失球的世界杯的记录啊。就是最近的一场这个1/4决赛啊，才丢了1个球啊，之前是1个球都没丢。
1: 确实，
0: 他们的中场呢是由罗德里、佩德里、加维还有法比安等人组成的，传控体系是相当的成熟啊，能够通过持球控球持续的压制对手。
1: 但是西班牙的隐患在于 哈，淘汰赛阶段赢球方式偏险胜，像是八分之一决赛他们是1-0战胜葡萄牙，四分之一决赛是2-1淘汰比利时，都是靠关键进球才拿下的，那进攻终结效率还不如法国这边稳定啊。
0: 然而法国的整体阵容确实也比较完整，没有球员累计黄牌停赛。姆巴佩虽然说在对摩洛哥的比赛当中脚踝是受到了撞击，在第77分钟被换下了，但是也已经恢复了训练，他自己也表示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出战。而楚阿梅尼呢，此前是因为肌肉的问题是缺席了2场，也已经参加了周六的训练，也有望复出。
1: 而法国最大优势就是前场核心基本健康，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等人都可以组成极具冲击力的攻击线。
0: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啊，这个西班牙对法国其实来说呢，在心理上有一定的优势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历史的战绩当中啊，特别是最近两次的大赛的半决赛都击败了法国，分别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是2-1击败了法国，2025年的欧国联的半决赛呢是5-4击败了法国。
1: 但是在法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对西班牙也并不错。像是2006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是3-1淘汰了西班牙。这场半决赛也是两队连续第3年在大赛的半决赛当中来相遇了。心理层面可能西班牙略占优势，但是法国本届的状态、进攻火力还有防守的稳定性啊，大家有目共睹，都是非常强的。
0: 是的，但是感觉法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啊，除了巴拉圭之外，好像还没有遇到过以传控和密集防守为主要打法的球队啊。
1: 也确实，所以
0: 基本上都是跟法国队对攻啊，或者是防守反击这样的球队。唯一一个低位防守的巴拉圭呢，就是让法国吃尽了苦头，是吧？
1: 是，所以这场在之前我们其实就预测过了，就是想看一下这场比赛，如果他们两个人相遇的两个队伍相遇的话，到底是谁的矛更锋利，还是谁的盾更加的防御力更强？
0: 是的，但是西班牙你看他的这个传控和防守显然是要比巴拉圭要更强一些吧，是吧？你法国队打巴拉圭都只打了一个艰难的1-0，是吧？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场半决赛啊，应该是一场极致的进攻和极致的传控之间的碰撞。
1: 其实法国队的优势就是进攻爆点更强，那后程发力也是更恐怖的，淘汰赛防守也比较的稳，姆巴佩的状态也非常的好哈。西班牙的优势可能就在于他们的传控，还有这个防守以及历史交锋上边可能要占一些优势。
0: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进球啊，应该是比较的少啊，因为双方特别是打到这个阶段了，大家都会更加的谨慎一些啊。我觉得可能不会超过3个啊。
1: 也确实，
0: 如果必须要选一个最可能的结果的话，我更倾向于法国会凭借自己更强的前场爆点和后程的发力能力小胜啊，或者是被西班牙逼平。
2: 赛事预告。
0: 来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10:30啊，会有一场网球的比赛，是 WTA 250雅典站的16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会对阵马内罗。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4: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2908116。
1: 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真的非常非常的热，天气高温预警应该是发了有一波两波左右了啊。
1: 对，
0: 前两天的天气预报说到的暴雨也不知道下到哪里去了，总的来说我是没看见的
1: 啊，没有感受到哈。然后一看这个天气预报，未来的这一周基本上都是38、39度，
0: 所以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尽量不要到户外啊去这个溜达。当然也请户外的工作者们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这个天气的话呢，可能大家最热爱的一样东西就是冷饮奶茶了。
1: 那必须的，
0: 不会像以前为了养生可能要喝什么热的或常温的。
1: 这一口喝下去，全身都开始湿透了。
0: 这个天气大家在点冷饮啊各方面的时候，应该都是在喝这个加冰。退而求其次吧，
1: 少冰吧。
0: 对对，
1: 是的。
0: 淘口再说下川北去了，前两天看到绵阳那边的雨下的很大哈，非常的羡慕。这个雨呢，其实下到刚刚恰到好处就可以了，比如说降点温，或者是让咱们田里的农作物能够得到这个就是那种滋润嘛，能够长势比较茂盛一些，
1: 是
0: 有一个好的收成。下多了说实在话就不讨喜了，
1: 没错，
0: 不太好哈。那刚刚说到这个冷饮的问题哈，有一些奶茶店喜欢做什么茉莉花茶、茉莉奶绿，
1: 是
0: 啊，茉莉绿茶什么的。那节目开始呢，给大家先来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茉莉哈，奶茶
1: 它怎么着了
0: 问题
1: 哦啊。
0: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可能这两天我们这边的雨比较少，但是在广西这边大家都知道这两天呢就是有遭到这个水灾的问题。那在12号的时候呢，广西的衡州这边茉莉花的市场呢已经恢复了喧嚣了，因为之前上个星期左右吧就有那个推文在说什么你的茉莉什么奶绿啊什么茉莉花茶泡在水里头了。
1: 是
0: 这两天的话呢，陆续有花农已经将采摘回来的茉莉花拿到交易市场了。所以这个茉莉花呢有可能就是又
1: 咱们喝的这个
0: 那就是那儿的大部分的产地都在这边。而刚好这段时间就是茉莉花就是上市的一个时节。
1: 是
0: 因为一周之前嘛，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衡州市的这个地方呢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的世界茉莉花都，就这个地方受到了洪水的侵袭，
1: 是
0: 淹没了大片的花田，也让这个茉莉花的市场价格坐上了过山车，一度从13块钱每一斤左右飙到了40块钱每一斤了。因为茉莉花被淹了之后，可能它的产值、产量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
1: 影响。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价格就上去了。那么未来的话呢，咱们喝的一些茉莉花茶之类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有小幅的涨价，对吧？
1: 是。
0: 那现在呢，目前哈这个花田呢抢救的还是比较的及时
1: 了，是。
0: 有一些可能花田全军覆没，但有一些呢还是抢救回来了。有一些花农采取了一些自救，包括还有网上有一些朋友给大家分享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有种这个茉莉花，该怎么自救？茉莉花如果被水淹过了之后，能撑多少天？
1: 是
0: 那等这个水下去之后，你又该怎么进行一个抢救？那比如说，如果是1到3天的这种呢，
1: 是
0: 还可以救。如果是泡了4到7天的话呢，地下有活根，然后剪纸这个松土之后呢，
1: 可以救下来。
0: 对对对，如果超过8天、10天以上的话呢，可能基本上就救不回来了。
1: 没错，
0: 那家里面如果有盆栽的这种茉莉的那大棚里头的话呢，那可能就是2天3天左右就不能再救了。
1: 对，是一个黄金时期哈。是的，
0: 对对对。然后广西这边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这种，所以很多这种花农们都纷纷采取了一些自救的方法。当然呢，这边的一些茉莉花是产业的服务中心呢也发布灾后管护技术的一个指导方案，就建议这些花农们要第一时间冲洗花叶的淤泥，然后比如说淹了3天以上的就要修剪这个受损的枝叶，
1: 是
0: 对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等等哈。基本上 就是如果根茎还在的话，就能救活了。
1: 是的，
0: 但如果根茎不在的话呢，可能就
1: 比较难了。
0: 对对对，
1: 是，就是要抓紧这个窗口区去采摘，然后对它进行一个自救。
0: 但是呢，总体来说啊，这一次的水灾之后呢，可能茉莉花的花量
1: 变少了，
0: 少很多。

0: 是，
1: 因为它是有周期的嘛，
0: 对，
1: 差不多你20天可以长一巢，
0: 嗯，
1: 然后一巢下去持续7-8天，然后你再能去采摘，
0: 是，
1: 所以刚好，嗯，下一批20天左右才能赶得上，那这一次呢，
0: 嗯、
1: 刚好就是落巢，就是刚好可以摘的时候，
0: 是，
1: 又被这个淹了，
0: 嗯，
1: 所以你等下一长的话，下一批可能就20天左右，那中间这个空窗期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
0: 嗯，是，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奶茶店，它的这个原材料是这个茉莉花的话，有可能最近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短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哈，
1: 对，
0: 没有办法及时上架啥的。
1: 是的哈，
0: 是，
1: 而且现在的花价动态的话呢，
0: 嗯、
1: 交易市场也明显的有看到啊，这、
0: 嗯、
1: 最高价已经达到了大概每斤50块钱左右。
0: 是，
1: 有人那个成都淘口说，那茶馆里面的飘雪该涨价了，那可不是不是？
0: 对，
1: 你想这个原材料涨，它可能跟着就要涨哈。
0: 嗯，是的。
1: 当然，这个茉莉花的市场的价格是一刻一变的哈，
0: 嗯、
1: 你也不能说就看目前它可能就会涨很多怎么样哈。
0: 是，
1: 当然这一次出现了水灾之后呢，也是八方援手，包括有一些这个花农自救之外，还有其他的也帮着救。当然有一些可能，比如说花农没有办法救了，
0: 嗯、
1: 那我的这个房子空了，
0: 嗯、
1: 厂房也空了，他们还把这个厂房拿出来，就是装一些物资什么的，
0: 哦、
1: 存放救灾物资。
0: 嗯，
1: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爱心，
0: 是，
1: 感觉真的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0: 嗯，
1: 然后呢源源不断的这种暖流汇集到这里之后，可能他们也会就觉得很感动很暖心哈。
0: 是的，
1: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现在有一些茉莉花部分的一些产品真的涨价之后呢，
0: 嗯，
1: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涨价了哈。
0: 是的，
1: 要注意一下了。那今天节目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啊，添加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17直播间，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聊话题哦。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上一段跟大家分享到啊，你的那些冷饮名店的茉莉花可能会涨价哈，大家也知道是为什么了。
1: 是的，
0: 可能也能够理解吧。如果万一这个接受不了的，最近少点点儿，
1: 喝点其他口味的，清爽一点的也行。
0: 是的，接下来。

0: 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关于咱们的姓氏
1: 哦，
0: 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过或遇到过特别有趣或者是特殊的姓氏，
1: 嗯，
0: 甚至于你觉得你的姓氏特不特别，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要跟我们分享，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个点呢？
1: 啊，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最近有在迷上这个小说，
1: 小说哦，
0: 发现一个现象，
1: 嗯，
0: 这个小说里头的一些这个霸道总裁或者是主角，他们的名字呢基本上是比如说姓陆的，顾
1: 是
0: 沈
1: 哦，
0: 傅
1: 是，
0: 感觉就是这四大家，
1: 对，
0: 陆顾沈傅家基本上就承包了整个小说界的一些霸总或者是特别有钱的家族，
1: 是
0: 特别就是你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将军呐、什么公子啊之类的，基本上是总什么总什么董啊，都是刚刚提到的这四大家。尤其是很多网络和言情小说里头的。
1: 是，我想了一下，如果说我的姓改成什么什么霸总的话，好像听起来有点不是很
0: 中总。哎，其实还行哎，
1: 还行吗？
0: 我叫车，你觉得还行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顾总啊、副总、沈总这种听起来那么的霸气哈、
0: 是。然后我们关注到萝莉在分享说，有她遇到过比较特殊的女生，姓母的，
1: 姓母。
0: 其实还好、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位老师，他就姓母，
1: 是
0: 叫他母老师，但是呢，他是那个男生。男老师，所以我以前见识过，我年轻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就见识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姓氏就还好。
1: 但是生活当中姓这个的还蛮少，
0: 比较的少，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初中的老师，而且他是教务处的老师，
1: 是
0: 然后呢，比就是有那个谁啊啥，萝莉在说水中水。怎么的呢？我觉得中总就还好啊。你比如说我姓孙，
1: 孙总不够霸气，
0: 反正我觉得不是特别霸气。
1: 是，
0: 如果是孙董呢？
1: 孙董感觉好像是秘书那种感觉嘞。
0: 啊咋子嘞？叫不叫秘书嘞？孙秘。对，然后成都脱口说他有一个客户姓帅，然后广元姓母的多嘛。广元可能反正我的老师以前就是初中的时候有遇到过，其他的还好。然后秦先生说他是秦总，好，秦总的话呢，好像觉得还行，
1: 还行
0: 啊。秦先生这个在很多言情小说里头也会出现，有一说一哈。
1: 是。
0: 然后那个相濡以沫说倩董，但是倩董确实没有这个姓，倩应该没有姓这个的吧？没有吧？
1: 目前我没有遇到过，
0: 没有遇到过啊。
1: 是。
0: 其他的话呢，可能就是也遇到的比较少。在小说界的话呢，基本上十个总裁七个顾，还有三个就是沈傅陆。小说里面基本上是其他的姓见的
1: 比较少了，
0: 对对对，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其他人去干嘛了？
0: 因为呢，这个怎么说呢？
1: 怎么了？
0: 我给你分析
1: 一下哈。
0: 因为我们来念一下，首先 念这个名字
1: 是
0: 陆总，顾总、副总、沈总。
1: 哎呦，感觉到了他们的气场哈，
0: 感觉到没有？
1: 感觉到了，
0: 毒舌，冷峻
1: 是，
0: 然后那种什么下颌线
1: 是，
0: 精英气质，
1: 嗯，
0: 然后什么精壮利落的身影背影，这些马上就出现在你脑海里面，是不是？
1: 是的，
0: 这几个姓呢，刚刚我们读到在音调上
1: 哦
0: 有优势，
1: 有优势，比如说
0: 这几个姓基本上就是三声四声嘛，
1: 三声和四声，
0: 对，顾、陆、傅。现在基本上都是四声，对吧？容易让人联想到更尖锐、有那种棱角的那种形象。
1: 哦，
0: 其实你知道，红色就刚我们提到的声调代表偏圆润，蓝色就代表尖锐，这几个基本就是在蓝色部分，
1: 是
0: 听起来就很尖锐，
1: 是
0: 就感觉这个总裁他特别的霸气。
1: 哦，
0: 对对对，所以你听起来就觉得哦，有道理。如果说叫王总的话，你就感觉哦，王总可能有一丁点的年纪了。
1: 对。
0: 有没有有没有一点感觉
1: 有点
0: 好，然后呢，其实在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声调方面啊，另外呢，在这个历史文化背景也会影响第一感觉
1: 哦。
0: 然后这个顾的话呢，有含情脉脉之感，颇为典雅，一般家底深厚的豪门公子
1: 哦。
0: 哎，顾公子是吧？好，沈的话呢，有沈约，你比如说沈从文这样的文人加持，
1: 是
0: 给人感觉风流儒雅
1: 哦。
0: 一般沈公子什么的，好像是在小说里头好像是男二，
1: 感觉
0: 基本上是男二，
1: 体弱多病的男二。
0: 哎，对对对，或者是那种特别儒雅有文化的。然后比那个李点点说叫李总试试看好听吗？李总，
1: 李总是三十。
0: 李总，
1: 李总，
0: 哎，李总好像也还行，但是不是男一男二。

0: 款
1: 是
0: 有那种成熟可靠的成熟的风味。
1: 嗯哼，
0: 陆总一般可能就是30以上的总裁了，
1: 是
0: 有没有感觉？
1: 有感觉，
0: 好，
1: 脑海当中浮现了。
0: 对对对，好。富这个字儿，富总富容易让人联想到太富这种官职，
1: 哦、
0: 所以既然是腹黑霸总，
1: 哦，
0: 好多姓富的那小说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
1: 腹黑霸总，
0: 哎，对对，
1: 这种人设哈。
0: 对对对对，刚刚说的、就是沈的话，可能就是读书人，
1: 是
0: 姓富的，就是心机深沉，
1: 嗯，
0: 行事很辣，
1: 是，
0: 然后可能就是有点虐女主的那种类型。好，姓顾的话呢，一般啊，描写的什么生性凉薄，
1: 嗯，
0: 哇，真的好对应呢。
1: 是，
0: 我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看过的小说，基本就是这个类型的。
1: 嗯，
0: 好，副总的话就是非常霸道，基本上你没得选，就你那个女主基本上或者是这个所有的一些产业。也就基本上是他的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顾、沈、陆这三个姓呢，在古代哈是老牌的精英姓氏。
1: 哦，
0: 在三国两晋时期呢，基本上就是顶级的门阀。
1: 嗯，
0: 就是顾、陆、朱、张之二。
1: 是，
0: 所以你就真的是没话可说了。
1: 没错
0: 啊，对，包括以前的话，这个姓顾姓的话呢，嗯，包括这几个他们在名人率基本上能够拿下排行、
1: 比例也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对，抽金卡的。概率比较高，所以一基本上听哦，有钱人，
1: 嗯，
0: 豪门
1: 是，
0: 然后大姓的家族。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场，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大家都在就说啊，这个天气太热啦，嘟嘟在说我在那个空调房里面我不热，那你就赶紧凉快塞。然后他们在分享说这个天儿好像都不想煮饭，吃不下。我就在好奇，咋的你们都吃不下呢？
1: 但是你胃口还极好。
0: 我极好啊，我没有不好。
1: 那你身体挺好哦，我只能说。
0: 那确实好，早上来的时候本来就是想就是吃个玉米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一想不行，
1: 本来一头牛都赶得下。
0: 哎，然后又点了米线。
1: 那确实，只能说这个身体素质方面就可能确实还挺不错的。
0: 因为成都淘口就跟我一样，他说吃不下不存在，我能吃一海碗的干饭，你看嘛，所以就是能吃下还是大有人在嘛，
1: 是，
0: 不只是我馋吃不下了。
1: 我觉得往年都还好啊，就是今年最近可能我还没有适应这个温度啊。
0: 哦，那你就要注意一下啦。
1: 是，
0: 点点说早上晚上中午都想吃火锅，我也是。
1: 哎呦妈耶！
0: 哎，我们组个群吧。然后这种天气在那个空调房里面吃火锅
1: 啊，别提有多幸福啊，
0: 太幸福了。对，但是我们这个条件也不能早中晚都得吃火锅，那得花多少钱呀？
1: 那确实，
0: 起码是这个什么副总、陆总、顾总，
1: 什么我们孙总和钟总
0: 不行
1: 不行。
0: 行，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个 有意思的话题哈，为什么好多这种小说呀，网络小说，包括一些 AI 短视频啊什么的，有一些豪门家族，什么顾总、陆总、沈总、副总被他们承包了呢？刚给大家说的，首先从这个音调上面给人一种就是威慑感，就是刺声压迫的感觉。
1: 是，
0: 好，另外的话呢，在古代这几个也算是大家族，又是历史渊源的，
1: 对，
0: 包括可能出的这种比如说有名有姓的，哎，比较多有名的人，就是
1: 文人的加持那一些。
0: 对对对，你就像古代有那个清河崔氏，也是四声崔氏。
1: 是，
0: 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唐鬼录的，就是唐朝鬼事录，里面就那个每次报什么姓氏，哎，什么崔，清河崔氏，哎，别人都高看一眼，
1: 是，
0: 然后非常的尊敬你。所以呢有一部这个西厢记里面的贵族小姐叫崔莺莺的，好，现代人呢很多写小说也会参考望族的一些姓氏哈。
1: 是，
0: 再者呢和言情小说的起源有关。这些姓氏呢有个共同点，都集中分布在南方，
1: 南方
0: 尤其是江浙地区。
1: 哦，
0: 你比如说新路的可能在就是江苏、上海浙江
1: 比较多。
0: 对对对，这都分布的比较密集。
1: 是，
0: 好，国内爱情小说的作者呢也有很多都是这个南方人。你看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刚青春的时候，青春期看很多小说，张爱玲非常熟吧，
1: 是
0: 上海人，写半生缘，男主叫沈世钧，女主叫顾曼桢。
1: 哦，这个名字一听哈，确实有那味儿
0: 啊，对吧？
1: 对。
0: 好，后来的很多作者，不管是传统作家还是网文作家，基本上也都来自南方。
1: 哦，南方偏多一些哈。是，
0: 比如说言情小说的算是鼻，也不是鼻祖吧，也算是能够称得上一脉，就是我们的琼瑶阿姨。你说你小时候，你年轻时候没看过琼瑶阿姨的这个小说，你总看过她的剧吧？
1: 是
0: 《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
1: 没错，
0: 对吧？琼瑶呢，祖籍湖南，对吧？还有亦舒，言情小说，亦舒，
1: 是，
0: 以前我都模仿过她的笔锋、文风，祖籍浙江，
1: 是，
0: 还有李碧华，你看张小娴，他们基本上是香港这边出生，南方吧，
1: 对，
0: 好，梁羽生广西人，金庸浙江人，古龙
1: 是，
0: 然后也是香港，生于香港，长这个长居台湾嘛，你看这顾曼，
1: 他自己都姓顾啊，
0: 对，他自己都姓顾，
1: 是，
0: 还有一个就是网络小说《匪我思存》，
1: 哦，
0: 有印象没？
1: 没看过，
0: 匪我思。绝对看过《飞我思存》，有很多那个小说，然后他有改编的好多那什么玩意儿来着，好多就是改编了电视剧，也有。
1: 是，
0: 然后写作的时候，当然可能他们就会容易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南方姓氏，
1: 是，
0: 就不太会，哎，我要用一个北方的姓氏。所以你看，这个就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1: 是，
0: 然后彭尼在手心说，我只看过聂小倩，所以你对聂这个

0: 姓氏非常有印象是吗？
1: 嗯，也许啊。
0: 遇见青青说我是来自一只北方的狼。哦，你是北方人
1: 哦，
0: 那分享一下你的姓氏，
1: 嗯，
0: 好不好？我觉得北方的话呢，姓氏也特别特别多哈。
1: 是。
0: 但南方的话，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姓氏，可能分布的密度要高一些。好，那可能有很多人在问哈，这些都已经被承包了整个小说界的一些豪门家族啥的。
1: 对。
0: 其他的姓氏在干什么呢？
1: 嗯。
0: 有些也是男主。
1: 嗯。不过呢。
0: 古代言情小说的男主，
1: 古代言情小说很多那种，比如说电视剧或者小说里边，好像很多
0: 公子嘛，
1: 对吧？谢啊、裴啊、苏啊这些，
0: 对，就是一听就是古代言情小说里头的。
1: 哦，对，
0: 谢这个字儿非常的就是有名，
1: 哦、
0: 是。世家大姓，
1: 是
0: 名士辈出，
1: 嗯，
0: 谢安，
1: 是
0: 谢灵运，
1: 嗯，
0: 你看这些姓谢的男主给人一种那种风流贵族的印象，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裴的话呢，嗯、基本上是将相辈出，
1: 是
0: 什么裴寂、裴炎、裴熙熙，哎，
1: 哎呀，感觉位高权重的样子、啊，
0: 对对对，心计也很深沉，
1: 嗯，
0: 哎，唐朝鬼叔那个姓裴，
1: 嗯，
0: 对吧？然后呢，苏的话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姑苏的江南水乡、
1: 哦、
0: 有一种书香门第的温柔儒雅，
1: 是
0: 姓苏的人读书特别厉害，真的基本上就是那种文官一流。
1: 嗯，
0: 好，刚刚说的裴的话就是武将武官，
1: 是，
0: 然后谢的话也是那种文官宰相的感觉。

0: 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刚刚给大家分享到哈，这个很多姓氏，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豪门大总，基本上就是那个顾沈陆傅。
1: 嗯，
0: 言情小说里头呢，刚刚提到的，你比如说这个
1: 姓谢的、
0: 哎、
1: 姓苏的、
0: 哎，
1: 还有姓裴的比较多一些哈。
0: 哎、对，在古代的言情小说里头，刚刚提到、嗯，和这个小说的作家有关系。你比如琼瑶阿姨，
1: 是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看过她的小说？
1: 嗯，
0: 就算你没看过她的小说，你总看过他的
1: 电视剧吧？是的，
0: 非常有名的一部浪漫的言情那个电视剧
1: 《
0: 情深深雨蒙蒙》。
1: 嗯，
0: 当年跟着哭得稀里哗啦的。
1: 是，
0: 那我们听一下他的主题曲，来带你们回忆一下那一段你看过的电视剧那种言情剧的感觉。来自古巨基的《好想好想》，为古巨基，他演的是何书桓，对吧？
1: 嗯、对，
0: 姓何，
1: 是
0: 书桓，
1: 哎，名字也挺好听哈、啊。

0: 这首歌有没有瞬间把你拉回到当年看这个琼瑶阿姨的言情剧的感觉呢？
1: 有的，让我想起了跳河的那一段。
0: 刚刚有朋友在说，这个歌一响，他就想到了火车站的那个画面，
1: 哦，
0: 就送别。结果一想到就是那个依萍刺猬找刺的那一个画面是吗？
1: 然后就是有人在说，他说从那个上面跳下来，就是中间还隔了那么一段，他是怎么精准的跳进去的？
0: 就是我刚刚还在想，年轻的时候不，也不是年轻，小的时候不懂啊，看这个电视剧的没啥。现在回头一看，这个男主啊，何书桓，出生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家庭。
1: 哦，
0: 完了之后呢，也找了一份好的工作，算是读过很多书，
1: 是
0: 儒雅类型的那种感觉。但现在以我们的角度看，他其实不太是良人呢，有点渣。
1: 但是以前看剧的时候也不会想那么多啊。
0: 对，以前就是跟着女主哭，跟着女主笑，然后跟着这些玩，觉得哦好有意思。现在就觉得啊，好吧，就是你看姓何的何书桓，他也有那种就是文人的感觉哈。
1: 是，
0: 他不会说什么孙书桓。啊，除了这些，在里头刚刚说到言情小说男主哈，还有一些在做医生的姓氏，比如说姓王的，张、陈、钱和汪，这几个姓氏为代表。你看王医生、张医生，人口基数大，所以医生也很多。
1: 是
0: 啊，好，这两大姓的话呢，基本上是国内排行前三的大姓。那么在中国历代著名医学家里面的占比也分列第一和第二。王姓有5.37%，张姓有5.34%哈。好，陈医生、钱医生、汪医生呢，虽然人口少点，但医生的占比也是非常高的。
1: 是，
0: 这个有一些呢在做白月光姓氏。
1: 哪些？
0: 好，这一部分呢，就以你听，绝对是马上是好多人的那个小说里面白月光。柳。叶、夏、江、白、乔为主。
1: 是哦，
0: 基本就是那个好多的那个白月光的感觉。好，柳姓和叶姓呢就很木系。
1: 是，
0: 夏呢就像小太阳。
1: 哦，
0: 白最纯净，
1: 很纯净。
0: 江德

0: 得益于《诗经》里面的那个，就是庄姜嘛。手如柔椅，肤如凝脂。
1: 哦，
0: 乔则让人联想到大乔和小乔都是美女。
1: 是，
0: 这几个姓氏，女生的话都自带一种温婉的白月光的滤镜。
1: 哦，
0: 你看 A 八就说，
1: 怪不得
0: 柳如烟，
1: 柳如烟
0: 啊。对吧，真的就是一些白月光的姓氏的一些角色。
1: 嗯，
0: 好，还有一些事情基本上就是这个龙套的角色了。
1: 哦，是哪些姓？
0: 比如说司机、管家、保姆的这些，关键在于常见嘛，不详细。
1: 是
0: 王姓
1: 大众啊，
0: 王姓，王司机、王管家，
1: 是
0: 李张，张司机，刘司机，保姆
1: 张妈
0: 啊，对张妈，对对，有一个那个博主，他的短剧里头就是张妈，还很有名，对吧？
1: 是。
0: 李管家，
1: 嗯，
0: 好，这些的话就是平平淡淡，就比较适合。如果你想很多人如果来非得来就是犟一嘴的话啊，那什么熊管家、黑阿姨，这就很出戏。好，这几个姓氏就是不抢戏，
1: 是
0: 对吧？你
1: 对，
0: 你没有说其他的那个，还有什么刘妈，
1: 嗯，
0: 也可以的，
1: 刘叔什么的，对。
0: 哎，好，如果说有一些配角，基本上就是没有姓氏，
1: 哦，没有姓氏的，
0: 德叔，
1: 嗯，
0: 福伯
1: 是，
0: 钟叔，
1: 哎呦。
0: 好，就类似于古代的什么平儿啊、宝儿啊，好，这一类的，就比如说就平安保兴旺的系列，随便给你赐个名儿，
1: 嗯，
0: 作为我的管家，
1: 是，
0: 或作为我家里的一些这个司机啊什么的，
1: 嗯，
0: 好，总的来说呢，刚刚的这几个就是小说界哈，就是刚刚提到什么陆顾沈父，基本上是不是陈豹？你们不信，你们真的是你们看过所有的小说去查嘛，
1: 嗯，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1: 是的。
0: A 八说短剧我都全部看完了，基本没有你没有看过的，所以你的短剧里面的男主角
1: 哦，是不是都是这些？
0: 是一些什么信？会员都十几个，
1: 那你
0: 有点入迷了哈。所以
1: 现在不是有一个那个短剧的 app 就是免费看吗？
0: 什么果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像说下一步要收费，就跟就
1: 明白了，是
0: 就跟那个包一样，
1: 是
0: 可能会收费，但是大部分还是免费的一个状态。勇闯天涯在问你们的空调修好了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们现在都汗流浃背了，
0: 弄得这个脸上反着光的油光就可以看出依然没有修好，在出汗。
1: 是，
0: 刚才开玩笑我说。我脸上出的汗的这个油啊，就刮下来给大家炒盆菜都可以，
1: 夸张哈，
0: 真的真的非常的热啊，
1: 所以倒是确实很热，
0: 真的。所以你看，你们热爱短剧的，或者特别喜欢看这种网络小说的，
1: 很有发言权啊，
0: 真的很有发言权，
1: 对，
0: 真的可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里头的这个名字姓氏啊，到底是不是像刚刚我们给大家提到的这些？反正我目前所就是接触到的小说、言情
1: 是
0: 电视剧、短剧都均有涉猎嘛，
1: 是，
0: 包括现在一些抖音博主创作的一些那种短视频，里面基本都撞上了。
1: 是，
0: 你看那个好像就是七个星星吧，他的那个张妈系列，是不是、保姆就叫张妈，
1: 对，
0: 然后司机叫什么？哎。王管家呀，还是什么？然后另外那个顾总就是顾总，然后还有什么副总、沈总，
1: 哎，
0: 然后那个就是柳小姐，
1: 哦，
0: 就是刚刚提到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白月光啊，
1: 是，
0: 对对对，然后那个 A 八说是的，估计导演开了会的，你看你来晚了，你没听咱们的节目，为什么是这样的哈？
1: 是，也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啊，
0: 对对对，他说动不动就世界首富，什么全球首富，穿越90年重生，系统加持，都是这些姓氏，对不对？
1: 对。
0: 陈同导口说，那看这些的话，你必须放下脑子，享受快乐。
1: 对。
0: 那你在享受快乐的时候，你还是稍微动一下脑壳嘛？他们为什么是这个姓氏呢？
1: 是。
0: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姓氏呢？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总该知道一二了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好，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这个4:57啦，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那么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7月11号呢，周星驰全新力作《功夫女足》正式的登陆到院线，上映仅2天呀，票房就强势的突破了5亿元，多项纪录接连的刷新啊，成功盘活冷清已久的暑期档。但是呢，票房亮眼的背后，这个影片的口碑呢，也同时呈现了极致的两极分化了。豆瓣开出了6.6分的中等分数，有的人重温童年情怀，直呼看得尽兴；有的人呢吐槽桥段尴尬，质感粗糙。那么这一场情怀与争议的碰撞，让这一部星爷新作啊热度是持续的飙升。
1: 是的，作为少。

0: 足球这个全新升级之作嘛，功夫女足呢也完成了极具新意的叙事翻转，影片跳出了过往男性追梦的叙事框架，聚焦女性足球追梦故事，由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剧情呢围绕俄美女足队展开，队员们将传统的功夫融入到了足球技法，去征战女足的亚冠杯。
1: 是的，那之前我们也说到了张小斐以及迪丽热巴都在里边哈、是有这个参演的，他们两个的角色呢就是两个人年少相识，因故分歧离散，最终呢在足球赛场破冰重逢，并肩逐梦的一个故事，大的框架就是这样的哈。
0: 影片呢也突破了大胆的一些常规设定嘛，摒弃了脸谱化的反派人设，片中的对手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招式融合各类飞禽走兽的特色哈，打造出了这个功夫和魔法相结合的奇幻的赛场视觉，跳出了传统体育竞技片的单调的套路。我刷的片段刷的是这个
1: 头顶然后可以旋转，
0: 这个、脖子就伸长了、啊，就类似的
1: 手臂也伸长了，可以把这个足球给挡住哈。这样的一些就是它结合了功夫和魔法的这种感觉嘛。更难的是呢，这部电影藏着周星驰时隔25年的心境蜕变。在早年的他呢，用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何分别，传递执拗的追梦热血。那如今呢，这部新作主打的就是踢球就是为了踢球的纯粹初心，褪去了刻意的热血与功利的这种心态。
0: 片中的角色呢也是对应着周星驰不同的人生阶段，那么队长双双呢是年少执着拼搏的他，徐凤代表成熟之后呢输赢看淡的那种通透啊，师太呢则是低调的守护，淡然沉定的当下状态了。
1: 是的，那么影片的结局呢就摒弃了俗套的一些圆满叙事，夺冠之后呢就直接收尾了，不铺垫后续也不强行的进行升华，用留白吧诠释了通透松弛的东方处世智慧。
0: 是票房的数据呢足以证明它的号召力哈，
1: 非常高。
0: 对，虽然说这个评价有好有坏，但是数据呢确实挺亮眼，在上映的首日呢票房就高达2.6亿，单日大盘占比呢超过了80%，一口气打破了3年以来暑期档喜剧片7项首映记录。首先是上映2天观影人次突破1000万，影院呢这个排片非常之密集，每15分钟就有一场放映，而且呢这个也是助力了院线大盘时隔136天再度突破单日达到3亿的一个关口。
1: 哇塞，这个成绩真的是数据摆在眼前啊，确实实打实的数据太强了。各大平台也都持续的上调票房预测，最新的预测总票房呢可以达到25.05亿，是今年暑期档实打实的救世之作了。那么热度爆棚的同时呢，口碑争议也是彻底的爆发了，观众评价呢走向了两个极端的位置。
0: 是的，差评的声音呢大多集中在影片的质感和剧情短板，不少观众呢直言这个剧情太松散太割裂了，没有完整流畅的主线故事，大量的绿幕拍摄呢让足球场场景这种场景里边
1: 对
0: 都会觉得有点这种违和感，达不到正儿八经绿茵球的那种沉浸感。
1: 但是他走的这种也不是实打实的这种踢足球啊，因为它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无厘头的环节了，就比如说有这个什么魔法呀，有功夫啊，其实在现实当中根本就没有，对吧？那部分的经典无厘头桥段呢，就比如说刮腿毛、撒花婆婆等戏份，被吐槽呢是自我重复的老梗，致敬痕迹过重，反而显得刻意尴尬。张小斐的台词演绎也被部分的观众诟病用力过猛、观感生硬这样的一些评价了。
0: 是的，而喜欢影片的观众呢则被这份纯粹的松弛感深深打动了。影片呢塑造了鲜活立体的女性群像，张小斐和迪丽热巴自带的这种随性的气质，再搭配无厘头的搞笑桥段，反差感十足，全程呢是笑点密集。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这个博主发了一个视频，他说是电影院里边只要有小孩在的场所以 小孩都是笑得非常大声。
1: 哦，小朋友看到就很喜欢，那不正好是我们以前看？
0: 就像现在你这个年纪，再回到十几年前看《功夫足球》那样的状态。
1: 那个时候我超喜欢看《功夫足球》，我觉得太好看了，里边的每个环境我都特别的喜欢。然后他的一些故事，其实好像后面还有彩蛋，这部电影，然后只留了两个背影。在这个彩蛋当中，其实还值得去看一下的。那整部电影它不是那种刻意煽情，不强行灌输大道理，简简单单讲述热爱与坚守，用纯粹的快乐消解当下的成的一些焦虑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好的情绪哈。那不少的观众呢表示，观影体验是极具复古感的，大人呢重温童年周星驰喜剧的味道，小孩看得轻松快乐，实现了跨代适配，那还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的。
0: 嗯，是，但是就是这个两极分化啊，就是口碑撕裂的核心原因呢，在于影片是情怀驱动，而非是内容驱动哈。周星驰个人的 IP 呢，自带强大的号召力，70、80后影迷呢是核心的观影群体，很多人呢是只为情怀买单。
1: 其实为了情怀去买单也是非常值得的。那毕竟这么多年的话，对于周星驰，因为他在电影上的一些成就哈，大家都是看在眼里。再加上迪丽热巴、张艺兴等顶流演员的粉丝加持啊，其实就进一步的拉大了口碑的差距了，因为他们两位顶流，他们的粉丝量是非常大的。
0: 嗯，是刚才也提到了嘛，这个豆瓣的评分是6.6分，但是呢在猫眼却达到了9.4分。然后呢就有网友说啊，你这个豆瓣评的人相对较少，猫眼人比较多嘛，看完就可以评价，所以9.4分可能才是他的真实评分了。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再来关注到啊，其实总体来看，《功夫女足》呢，它算不上一部完美的佳作，但是呢，却精准的契合了暑期档的观影氛围。它有套路化的一些瑕疵，也有治愈松弛的内核。口碑票房的两极反差呢，也恰恰的印证了谁呢？周星驰 IP 的独特魅力啊！不管争议如何，这部作品呢，已然成功接活冷清院线，成为今年暑期档最具话题度的一个重磅的影片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哈，在前段时间王力宏在演唱会的舞台上摔倒，导致呢这个耳朵和我不知道是左脸还是右脸也是被刮伤了哈。那么来关注到呢这个事情呢已经是过去一周了，在7月12号的时候呢，他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亲自向粉丝汇报伤情恢复进展，并且呢还同步的宣布了后续巡演的安全调整方案。
1: 是在视频当中呢，王力宏自己表示说伤口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今天呢应该就可以拆线。从画面来看呢，耳部伤口的愈合情况确实比预想中要好，这也让不少连日来悬着心的粉丝们稍稍的松了一口气了。
0: 是的，因为他的耳朵受伤要严重一点，是左耳的外耳软骨撞碎了，所以呢很多的粉丝啊都是比较的担心的。那同时呢，他还透露了一则重要的决定，他说呀，为了安全起见，从下一站长沙站演出开始，将会取消取景框、威亚装置以及舞台地面 LED 等高风险舞台装饰。那么显然呢，这次意外摔倒让他对演出现场的安全标准有了更加严格的考量。其实不需要吊威亚，也不需要怎样，他只要去开口唱歌，很多的粉丝已经觉得很好了。
1: 是哈，因为他跳舞嘛，肯定得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哈。
0: 确实，
1: 他在成都那一场呢，就是被钢丝卷到了，所以呢就给摔倒了，头呢就刚好又撞在了金属舞台的边缘，左耳着地，所以呢就导致他的软骨就骨碎了嘛。
0: 哦哟，
1: 而且呢在舞台上，他的左耳还带着一颗非常硬的入耳式的监听耳机，这两者一叠加，就导致这个外耳软骨直接就撞碎了。演出结束之后呢，他也是整整缝了39针，
0: 听起来真的还蛮严重的。除了汇报伤情和舞台调整，王力宏也在视频当中谈到了近期部分网友对团队成员的一些偏激的评论啊，就说为什么团队都没有好好的去把控到这些安全啊等等的一些争议啊。他明确就表示呢，自己不忍心看到团队成员遭受非议，并且呢还强调自己获得的每一份荣誉都离不开整个团队的付出。这番话呢，既是对团队的保护，也算是对外界争议的一次正面回应。
1: 是的，从意外发生再到伤情稳定，他的处理方式呢一直都比较透明，第一时间发了说明，及时更新自己恢复的一个进度，也主动调整了后续舞台的安全方案。对于关注他的歌迷来说，这或许也是当下最安心的消息了。
0: 是的。

0: 再来继续关注到消息啊，在7月13号呢，多条娱乐八卦账号就集中的爆料说，演员李小冉和制片人丈夫徐佳宁早已经是秘密离婚了。这个消息呢，就火速的冲上了热搜啊，打破了两个人多年的一些低调安稳的婚姻滤镜。
1: 不过其实目前呢，双方的工作室以及本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再加上多处细节的相互矛盾，这场婚变的传闻呢，始终没有权威的实锤。但是根据这些八卦媒体的爆料，说的是两人早在2年前就已经分居了，并且呢还在2025年就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0: 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哈，就感觉还说的都已经感觉他们去办理什么离婚手续，都在门口站着看着他们办理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没有实锤。也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啊，对不对？这个消息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圈内知情人士口述和八卦自媒体，并没有民政局的备案公示、律师声明等权威佐证，是属于单方面的爆料啊，真实性呢依旧是存在很大的疑惑的。
1: 网传的版本说的是两人为啥离婚呢？就是因为在事业、经济和家庭模式这几个方面。
0: 因为在婚后的话呢，徐佳宁事业逐渐沉寂，有新剧项目开机，名下的影视公司还传出了经营危机和债务问题，李小冉也早已经就退出了公司的股东行列。
1: 你再反观李小冉，这两年一改往日的隐退状态，不仅出演《庆余年》，而且第二部都还参加了，还参加了《乘风2026》录制综艺节目，他在荧屏的活跃度呢可以说是大幅提升，
0: 对，关注度、话题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啊。
1: 对，一强一弱的事业差距呢，就形成了明显的女强男弱的一个格局了。
0: 除此之外呢，两个人结婚这么多年，我记得他是2015年还是2016年结的婚，多年呢都是坚持丁克嘛，有的网友说没有生育子女，所以呢也被外界就认为缺少稳固的一些家庭纽带。
1: 是，不少网友也猜测说，这个李小冉最近付出的频率这么高，或许和家庭经济的压力变化有关了。
0: 这个的话，这个猜测确实，一般的话有很多，就比如说娱乐圈当中
1: 隐退多年之后的，就真的不会再出现。
0: 对，明星，就结了婚以后隐退了，突然一下出现，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猜测。
1: 是哈，但这个细节加起来，也让这场离婚传闻呢，充满了这种漏洞和矛盾。这都是大家的猜测，具体啥情况也不知道。
0: 对啊，因为的话就有一些网友就拍到，就比如说首先李小冉徐佳宁近期互动呢是十分亲密的，在不久前还有路人拍到两个人拍手，这个牵手同行，那么徐佳宁呢还贴心的为李小冉推行李，这相处状态还是十分恩爱的状态呀。在今年4月份呢，李小冉参与到综艺的录制期间，徐佳宁还特意的下场为他打头助力，直接通到了这个榜单的第一名啊，公开为自己的妻子撑腰。熟悉两个人的网友呢都是比较清楚的，李小冉和徐佳宁结婚12年的时间，向来呢都是非常的低调的，极少在社交平台分享夫妻日常，不公开互动是他们一贯的相处模式，也不能够以此来判定他们的感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1: 林回应林官宣的现状呢，也贴合两人低调的处事风格哈，回顾两人的情感线呢，其实是娱乐圈里边比较难得的神仙友情蜕变而来的
0: 哦。
1: 他俩呢是在1998年因合作剧集相识，这个徐佳宁呢也一直以挚友的身份呢去陪伴李小冉走过两段感情低谷，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也可以说是格外难得了。
0: 那这样的话，确实还是蛮难得的哦，原来他们是2014年结的婚啊，两个人结束了多年的友情呢，就在2014年顺势的步入到

0: 情，仅半年的时间就官宣领证了。次年呢，在比利时的这个地方啊，举办了古堡婚礼。当年啊，这个徐佳宁对他说：“给你五个亿，让你作。”这种宠溺的金句，更是让这段婚姻被全网都羡慕。
1: 嗯，再反观如今哈，这场突如其来的离婚热搜，仅凭八卦自媒体的爆料呢，不足。

等待当事人的正面回应。看看时间，也是到了下午的5:29了，我们今天的娱乐新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喽，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Love this。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秤好
0: 吃的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声音非常有磁性的金鱼。
0: 怎么了？你又沙哑了？
1: 这可能又长节了吧？啊，就现在长节呢，就觉得在我身上感觉。
0: 这太阳，你现在不是打嗝就长节了？现在
1: 对，怎么回事呢？这身体现在开始抱恙，
0: 就是太热了，人都晒化了哈。
1: 对，
0: 说到这个温度呢，这两天真的是遭不住啊！天哪，这我们都是大熟人啊，这很熟，而且呢，我们都很热情，是不是？热情的整个内江都已经沸腾了哈、啊。然后呢，看到这个天气啊，今天最高温度38度，说现在此刻的温度是37度，请问谁信？
1: 我不信，
0: 我就问问谁信？
1: 可能天气预报他自己信。
0: 对你天气预报你就说37度谁信嘛，对不对？然后说的今天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哼，27度我没有感受到，直接感受到的早上一起来推门就是37。
1: 哎，我上周还听谁在说，哎呀，放心嘛，热完这几天干啥，这就快20多度了。原来是最低温20多度，
0: 对、啊，
1: 可能就早上5-6点那会儿。
0: 是啊，就最低温啊，然后就是下完雨之后嘛，是不是？或者冰箱里面打开一会儿，27、28度，家里面的温度就上到了27、28度哈。然后来看到明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8度，宝贝儿又要升了，又要升一度哈，明天呵呵热不死大家，看看。
1: 哎，反正呢，就给大家在这个夏季，大家不是喜欢晒背吗？有一段时间，对吧？那我就很哼的给大家晒一晒吧。
0: 现在正出去烫伤啊哈、啊。然后呢，刚刚啊，咱们这个中午3:40的时候，咱们内江市气象台啊，四川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哈、啊。那预警呢也涉及到了咱们内江，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7月14号到16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到大后天，盆地大部日最高气温能够达到最高温度39度，就是35到39度哈。那其中南充、遂宁、资阳、泸州四市大部以及绵阳、德阳、成都、内江、自贡、宜宾六市东部及达州南部、广安西部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朋友们沸腾起来吧！
1: 是的，所以就是最近这两周呢，我看到很多陆陆续续的啊，有去什么贵州的呀，有去云南的呀。
0: 管用吗？
1: 啊，还可以
0: 啊，
1: 就至少温度在20来度左右啊。昨天我不是看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去了吗？去了那个什么乌蒙山，还挺漂亮的。
0: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嘿，
1: 哎，应该把凤凰传奇邀上啊。
0: 对他就是我看他朋友圈，我觉得他挺能跑的，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周末，
1: 我觉得这种哈、啊，确实是为了寻找一些一丝丝的清凉的话，是我。有钱有闲我也愿意。
0: 意思就是你现在。
1: 我现在没闲。
0: 也没钱。
1: 我闲不下来。
0: 也没闲。
1: 对
0: 也没
1: 钱。最主要是要带娃，你看嘛，就是两天时间被娃折腾成这个样子。
0: 这是你娃给你折腾成这样。
1: 基本上算是。
0: 找他赔钱。
1: 就是找谁呢？找他家长，我自己。
0: 找他父母。你知道这样父母一定要赔钱。
1: 真会说呢你。
0: 找他爸爸赔钱。啊，来吧，继续关注到包括刚才说到的还有像甘洛、金阳、宁南啊三县及攀枝花是最高气温呢将达到35到38度哈、啊。那未来一周呢，盆地大部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日最高气温将达到34到38度，东部的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39度以上哈、啊。那其中呢，14号至15号，盆地的西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中的大雨。那17到18号呢，盆地有一次雷阵雨的降雨天气过程。那未来5天，咱们内江市具体天气来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
1: 是的，7月15号白天呢晴间多云，晚上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
0: 是的，
1: 气温是28到38度，
0: 是的。
1: 那同样呢，在16号的时候，白天也是个大晴天，晚上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反正就是晚上才下，
0: 晚上也不一定下。
1: 我就让你。我跟你讲，让你试试看我的热度，我的热情有多高。
0: 没错，
1: 气温28到37度啊。
0: 是的，那7月17号白天到晚上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哈、啊，伴有5级左右的阵风，气温呢达到29度到36度哈、啊。7月18号的白天到晚上都是多云转晴，那气温呢28度到36度。总之就是天气预报说有雨，但是有没有雨不知道。呵呵，主打的一个就是逗你玩儿，就这种感觉哈、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不要在这求雨了哈、啊，不如找点办法，就是。真的是降降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到的互动话题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可以，就是我们是一个吃的一个玩的一个节目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热，我就想到了一点哈，就哪些东西是既可以吃它又可以用呢？
1: 又可以用啊，那太多了呀！
0: 除了黄瓜和这些。
1: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黄瓜？因为你自己喜欢。
0: 不是，就是、黄瓜给贴脸吗？
1: 是可以贴脸。
0: 贴脸保湿补水。
1: 啊，萝卜呢是啥意思啊？
0: 萝卜就是你可以也可以贴脸啊。
1: 啊啊！我第一次听说
0: 萝卜，你补萝卜素吧，对不对？
1: 哦，胡萝卜素，你为什么不只吃它？
0: 这个好像有点牵强了。啊，今天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吃的，它既可以吃，哎，它又可以用。
1: 哎，你这样一讲的话，我突然想到了，既然你那么喜欢抹脸，又有一个东西，
0: 哎。
1: 特别特别适合，尤其在夏季的时候。
0: 什么？
1: 但是也不分的神用。
0: 什么？
1: 因为有可能 有的人会对它过敏，就是那芦荟。
0: 哦，是。
1: 芦荟它又可以吃。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不是看。

0: 看咱们内江一个本地的那个综艺节目嘛，
1: 对，润滑，
0: 这个就但啊润滑，你润哪里？润喉咙，
1: 可丝滑了那玩意
0: 儿，是黏糊糊的，
1: 对，黏糊糊的，
0: 是。然后他一边吃呢，确实这个味道可能不咋受得了，
1: 嗯，
0: 但是呢，在用的时候呢很好用，
1: 哎，对，
0: 一般会把它拿来，比如说直接上脸，要不然的话就是什么呢？哎，你怎么天天想这些事儿？
1: 不是，我就在想，你知道吗？
0: 脑海里只有这词儿是吗？
1: 你说到了这个芦荟，我突然想到了，原来我看过的一个视频，然后有一个博主叫刘墉，有一个博主叫刘墉，完了以后呢，他干嘛呢？他到印度去，他在印度生活，好像他在印度是工作嘛，还是生活？就是他在那边拍了一个那个记录日常，就是刘墉爱美食，他天天去到印度去吃那些美食，其中有一个对，其中有一个就是芦荟胶。就是你知道印度的那个美食，真的那真确实是
0: 奇奇百怪是吗？
1: 这是确，它是黑暗料理，我觉得都就夸赞黑暗料理了，你知道？就是它，你完全你咽不下去啊！它那个芦荟胶是怎么做的呢？就把那个芦荟胶刮下来，有个生刮，就给你现切。
0: 然后还要把它打起那个泡泡。
1: 对，他拿那个刷子，就刷马桶的那个刷子头，把那个毛撕了。就类似于那种
0: 人家有可能就是干净的一把刷子嘛，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就我因为我只在刷马桶那个刷子上面把那个毛呲了，就是用毛用呲了以后见到那个杆儿，上面呲牙舞爪的那种像猪八戒的耙子一样，那个完了就把那个芦荟胶放在那个杯子里面呱呱呱一顿倒，倒完了以后里面
0: 要把它的那个纤维给捣碎，
1: 对，它不是它就把那个芦荟肉刮下来，然后就倒在那里面，然后呱呱呱一顿倒
0: 嘛，
1: 对，倒完了以后开始加什么呢？
0: 加蛋清，
1: 加蛋清都算是清口味的，加方便面调料。
0: 哎呀天哪，你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有点懒音瞎眼。
1: 哎，就是方便面调料，然后加什么各种汽水方便面调料，然后各种的什么色素啊，反正红的绿的紫的黄的都有啊，加进去以后，然后你去看那个它那个调料和那个芦荟汁哈，然后和那个汽水是分层的，
0: 哎呦，
1: 就那个调料是调料，汽水是汽水，芦荟汁是芦荟汁，然后就那样把它哗啦哗啦就喝了。我觉得那个玩意儿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反正好不好喝不知道，反正喝完了以后是特别的通畅，
0: 但是我敢肯定，就是我看到那几个博主啊，在吃这个芦荟的时候呢，表情都不怎么好，反正很狰狞。
1: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吃那个东西啊，只有一个要求，活着咱就行了。吃完那个不要太通畅了。
0: 你说为什么这个天气啊又热，还要给自己找苦吃，这是为了啥呢？但是呢，可能是为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
1: 没错没错，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什么东西哎，它既能吃，它又能用哈。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同样，我们的直播平台呢，为大家打开了抖音，搜索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进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在抖音平台可以和我们一起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城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以及天津街路段正常通行，民族路车道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交通路以及环城路路段、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鸠占子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严重拥堵，通通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国宾上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七山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嗯，对。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
1: 天秤好自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大家
1: 你看这个风扇一扇起、是不是感觉声音好多了？
0: 对，就是有，就是太热了，
1: 有凉意了。
0: 嗯，真的是刚热坏了。你这、就是事实证明，任何东西它温度高了以后，它这个性能都要下降。
1: 所以此时此刻，我真的要夸赞一下，就是谁发明风扇，谁就是人类之光。
0: 我此时此刻也真要夸一下，就是谁过来给我们把空调修好，谁就是人类文明之光
1: 啊！是明天，
0: 知道吧？
1: 等等吧，看明天能洗了之后有感觉没有？
0: 这遭不住啊！然后看到这个萌新在问。高桥加油站路口的红绿灯修好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啊，你过去看一看吧。你过去看一看，给大家说一下，修好了。你这样，你闯一下。如果说被抓了，那你就没修好；如果没被抓，是不是那就修好了，对不对哈？也别闯了哈。来吧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妹儿姐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这个号称嘴李妹儿，妹儿姐刚才突然溜进来，然后被我们发现了。她刚问了一句，她说：“据说我吃屎都是香的。
1: ”结果高阳马上
0: 讨厌，
1: 又甩给了就是长期。背锅的那个人，
0: 然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刚刚可不是这样讲的啊！
0: 然哥和远哥他都说了，知道吧？
1: 反正这个人呢，
0: 就是然哥
1: 不坐我旁边是吧？
0: 然哥和远哥他都说了，然哥你不能这样说李妹儿，知道吧？虽然说李妹儿现在没在单位是吧？他在海边浪哈、
1: 啊。明天我跟你讲，三个人一起在你面前来对峙。
0: 不会的，明天我不来，我明天请假。
1: 旷工。
0: 哎，我明天请假。然后看到这个人间花草木说，厨师模式是不是更省电哈？不是这样用的，就是最近央视的新闻呢发了一个关于空调的一个这个推文，就说怎么样用、好像说的是这个开厨师的模式只适合在。南方北方现在不太适合开，为什么呢？因为北方它的湿度比较低啊，然后它本来就会比较干燥一些。如果是南方呢，尤其这段时间下雨啊，或者说这个潮湿的天气比较多一些，那开除湿的模式，把室内的这个湿度降到大概45%以下的时候，然后再开成制冷，开26度，那这个时候你体感温度就基本上能够达到24到23度，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比较舒服一些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既能吃它又能用的东西。
1: 是、你知道我们最近几天说这个话题呢，肯定跟天气相关、跟这个气温相关啊。
0: 没错，
1: 就一到这个七月份来了的时候呢、全国各个地方都在喊说热的遭不住啊。
0: 没错，
1: 虽然说有空调续命呢，但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比如说鼻腔感觉到很干。
0: 没错，
1: 然后呢皮肤又觉得说毛孔打不开，
0: 是的，
1: 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给热醒哈、
0: 是的，
1: 本来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
0: 没错，
1: 你看尤其是带孩的我，就非常严重，
0: 遭不住哈。
1: 对，
0: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田城主播啊，内江田城一帆风顺，他说我姐姐进来了，欢迎一下，说杨兄欢迎，怎么样，我还要给你姐夹道欢迎一下，是不是啊？
1: 要不要放个礼花？
0: 对，我给你放个礼花呗，是不是庆祝3天3夜，是不是？
1: 当然话又会说回来哈、就是为什么会讲这天气呢，又跟今天这个话题相关呢？就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呢想到了什么东西又能吃又能用。
0: 对，
1: 比如说哈、现在非常新潮的，在咱们四川大家都喜欢说，哎呀，吃啥东西讲、

0: 就是
1: 对，
0: 比如说吃
1: 冬
0: 瓜，冬
1: 瓜，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个行走的城东姚姬，他就说买个大冬瓜抱着睡，
0: 是呀、啊
1: 哎，是吧？
0: 哎，像以前的话，就是我记得我很小的
1: 时候，这个
0: 时候
1: 媳妇儿就不
0: 像了，就是家里没有空调怎么办呢、嗯？然后去奶奶家，奶奶就会拿一把蒲扇，就一直给你摇，摇到她睡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后半夜会更热。
1: 对，奶奶
0: 就小孩在代谢的时候，
1: 奶奶
0: 一般到后半夜会很恼火，怎么办呢？奶奶就很好，就怎么办？跑到火把头，就以前我们家那个，就是现在的。大众广场那个河边上，要不就是啊，在火把街那个河边上哈、啊，就是给你找一块那种巨大的那种那种干锅粉
1: 石，
0: 哦对，要、哎、要找那种很光滑的，要下午的时候就把它泡在那个冰水里面，
1: 哦，
0: 泡一下，
1: 就是那
0: 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把它抱着睡，要不然的话你就要么你比如说脸热你就贴在它上睡，但是。很搞笑，以前我姐姐说，她说我脸不热，我脚热。
1: 就踩着那睡，站着睡是吧？
0: 就是脚板心贴着睡。
1: 哦，
0: 然后第二天呢，她妈妈回来之后就说：“哎呀，我觉得好热呀、啊，脸都热得发烫了。”
1: 然后就贴在那个
0: 上面。然后就贴在那个上面，我说：“
1: 但是旁
0: 上面不会有脚气吗？”
1: 哎，你说到这个，其实，在我们新疆也有这样的一个，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那种的鹅卵石。我奶奶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那种，就是那个废旧的裤子嘛。本来他可以拿那种麻袋装，但是麻袋你抱着睡觉，你有的时候会就是身上很不舒服，因为它特别粗糙。然后奶奶就把他的那个裤子，因为我奶奶特别胖，然后他就穿的那个裤子，他那有那种丝的那种裤子，然后就不要了，然后就把那个裤子拿到河边去，然后把两边扎上，里面灌满这个鹅卵石，
0: 真的、啊？
1: 对，然后灌满这个鹅卵石。
0: 好聪明啊，这个。
1: 然后他就把那个裤子就是放在白天的时候放在那个冰水里面，因为我奶奶原来住平房，就打的那个压井，就钢管井。
0: 他
1: 从钢管井里面抽了点水出来，那个钢管井的水特别的冷，
0: 凉
1: 哈。对，然后他就把那个鹅卵石泡在里面之后，然后到了下午的那个时候，因为新疆比较干燥嘛，他就把那个裤子捞出来以后挂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钢管井的那个井壁上面。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下午大概因为我们那要七八点钟，天还是特别热，
0: 是。
1: 然后八点钟他把它捞出来，到了九点十点的样子，
0: 凉透了，
1: 那个裤子就干了。
0: 啊，
1: 那个裤子就干了，你知道吧？
0: 哦，但是那个
1: 鹅卵石还是
0: 很凉的，
1: 还是很凉的，因为它放在那个井上面，它吸收那个湿气。晚上我就骑在那个裤子上睡觉。
0: 哇天哪！
1: 我的天哪，真的好舒服。
0: 其实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个人类之光就是奶奶做的那个什么的鹅卵石之裤。
1: 对，就是那个我们管那个叫冰冰裤，你知道吗？
0: 冰冰裤，
1: 对，那个冰冰裤。然后就那个真的是我们家的避暑凉气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奶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那样给我扇扇子，但是我小时候比较淘气，你知道吗？男孩子嘛，就是我奶奶后半夜睡着了，把他摇醒，继续扇。
0: 太狠毒了哈！
1: 我就把他继续摇醒啊。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夏天那些既能吃又能用的，比如说像像这个冬瓜，
0: 对，洗干净放在床上嘛。
1: 最近很多的
0: 抱着睡，
1: 对，邪修的降温去热的方法呢，在网上就大火啊。总之来说呢，就是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哈、啊。那当然说啊，我们的这个央视新闻，包括央视的一些客户端也给出了一个就是正确的怎么样挑选冬瓜啊。能够真的是防暑降温，然后如何去正确的利用这个冬瓜来就是达到晚上降温的一个效果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同时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杏林大桥以及桐梓坝大桥正常通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正常通行，专路天津街车多缓行，上南街车多缓行，民族路路段正常通行，新华路内江石桥路段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秋山左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头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车多缓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新江路正常通行，中心路正常通行，农校街车多缓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磡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9-99，27-1999。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小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9: Love Dance。
1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号
0: 制作人。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那些又能吃又能用的东西。
1: 是的，那个太多了、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东西呢，就是在四川非常容易找得到。
0: 哎，
1: 你比如说生姜，
0: 对。
1: 生姜的话我们一般拿来炒菜嘛，或者是拿来凉拌菜，对不对？
0: 哎，没错，
1: 就是我们的四川的拌菜里边的话、反正就是姜还有那个蒜是少不了的。
0: 对，姜蒜味儿比较重。
1: 还有一种它不仅可以吃，可以拿来用，用来干嘛呢？用来
0: 生发
1: 啊，生发，哇天哪，
0: 然哥就是听信了这个，
1: 我跟你讲，
0: 越
1: 骂得你跳脚。
0: 我跟你说，然哥就是听信了这个，当时嘛把生姜往头上抹哈，
1: 妈呀，结果发现更秃了，
0: 斑秃了，你知道吗？没了，没毛了，
1: 然后还有
0: 被烧掉了，你知道吗？
1: 你知道像有的时候哈、家里有小孩或是有老人的，比如说他在感冒伤风的时候、就不愿意吃药怎么办呢？用生姜来去寒。
0: 哎，对，你说的这个
1: 泡脚。
0: 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外婆给我做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她是用

0: 葱，他是用这个大葱，然后他把这个大葱放在火上去烤，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烧嘛，然后就是那个肺炎，完了以后呢，就是连烧烧了很多天，然后又是冬天，就加上有点那个感冒，完了我外婆就
1: 家里就会用一些偏方，
0: 对对对，我外婆就把那个大葱就把它就也没有切碎哈，就是折成几段儿，把它折好了以后拿绳把它捆好，然后放到火上面去烤，把它烤很就烤得很热，就把那个大葱贴在我的脚心上面，
1: 哦哟，
0: 哎，就是那样捂着，
1: 是
0: 就隔了可能捂了可能有两三次，
1: 就发热了，
0: 就发热了，然后呢，我就烧起来了，
1: 烧起来了，这么正如你意吗？随时都想烧起来，
0: 就是好了哈，生病就慢慢的就好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大葱，其实它也是一个既能吃又能用的一个东西。
1: 是的，还有一个东西的话，就是像很多爱美的女生可能会经常用得到哈，因为能集合东西，我都觉得很胃痛，它都可以吃。你怎么爱上黄瓜了呀？
0: 这黄瓜是
1: 天天吃天天用啊，
0: 大家最朴素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随时能够买得到啊。
1: 谁讲的？我跟你讲，最常用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你刚刚不是
1: 鸡蛋？
0: 对，花草木不说吗？他用黄瓜还喜欢整点酸奶，整点辣椒油。
1: 啊、
0: 我说那油那怕是有点疼哦。
1: 你的啊，
0: 是吧？他整那个敷脸嘛？
1: 怎么样？嘴巴里边有溃疡啊？
0: 你敷脸，你整辣椒油，你怕不是有点疼哦？
1: 万一人家只是拿来吃呢？
0: 那他说他要用的嘛？
1: 是吗？
0: 对啊，他刚说了嘛，他说
1: 那看来就是你们这些男生哈、啊，用法还真的挺多的。
0: 必须的，我跟你说，
1: 啊、是看来你是常用。妈呀！我听到你这个笑声，我就觉得你这个人不想聊下去。
0: 我们这期节目
1: 不敢播。
0: 我们这期节目还好，没有把它剪出来当评奖的作品，要不然还把那些评委老师
1: 怎么了？你就是吃的好好的，你也用的好好的呀。
0: 就是评委老师
1: 不是用的很爽吗？
0: 会馋呀、啊，他也想吃啊，对不对？
1: 谁想的？但是我觉得比起你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更馋的，比如说鸡蛋。
0: 哎，
1: 因为最近老听很多那个减肥的朋友在讲嘛，就说鸡蛋的话，然后能够提高你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0: 哎，
1: 然后
0: 吃啥补啥嘛。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的蛋白质起来了之后，你的代谢才能跟得上，跟得上之后，你才能够减得更快。
0: 但是啊，
1: 好，然后有人就在讲说，那怎么用呢？还有一种方法哈，对。你像
0: 是鸡蛋能怎么用？
1: 四川人一直对于孩子取逢啊、取食这种东西，还有降火是有执念的。
0: 但是我知道鸡蛋。
1: 小的时候，很多内江人啊，我不敢说100%嘛，大多数小孩应该都被什么爷爷奶被奶奶呀、外婆呀、妈妈呀做过一件事情。拉个银圈圈，就是这种纯银的银圈圈，把鸡蛋蛋白裹到里头，跟你说来一二给你取个缝
0: 啊。怎么去往脸上糊呀、啊、
1: 然后你知道噻，然后去完了之后，他就在你脸上滚，在你全身滚，滚完了之后他说，哇，你看你的风好严重哦，然后全就去
0: 鸡蛋。你看三葵说鸡蛋敷脸，完了我李二甩说鸡蛋可以盛世拿来吃，乱世拿来砸，这什么鬼呀、啊、真的是。但我知道鸡蛋真的有一个功效，你看王同学说对的，去风啊、然后呢，但我知道鸡蛋真的有个功效叫消肿、
1: 哦、
0: 哎，鸡蛋可以消肿。比方说他消的这个肿是怎么吃，是什么肿呢？就是你早上起来了以后，发现脸那个眼睛泡子呀肿的和个金鱼啊，不倒不是说你哈、啊，就是那种。
1: 其实你不补这一句都还好，
0: 就是
1: 不会联想到我身上
0: 来。就是突眼黑金鱼，就你穿了个黑色的衣服，
1: 对，
0: 就那样。
1: 其实我现在就挺秃的。
0: 对，突眼黑金鱼。但那个时候呢，你拿一个熟的鸡蛋哈、啊，拿一个熟的鸡蛋，然后呢热的，不要是烫的，刚捞出来那不行，容易把自己烫爆了。然后呢热的鸡蛋，把皮儿扒了，然后就你知道，轻轻脱去它的外衣，然后让你在你的眼部是不是进行
1: 滚一下
0: 萦绕？
1: 哎呦，你这个词儿一下怎么开始变得文绉绉的呢？
0: 因为
1: 这么词雅呢？
0: 梦幻哈尔滨来了，他是我的高阳哥哥、
1: 我还以为就是又有哪一位就是跟你认识的在本单位的人进来了、
0: 一定有的，我跟你说大家我给大家说，就是
1: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传达一件事情、让大家都知道
0: 很热。
1: 对，
0: 我跟你说，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节目，很多就是我们认识的人，
1: 大家不敢讲的话在节目里边都讲了。
0: 对，我们认识的人啊，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没有人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就是广播上面有很多人听啊，包括很多就是在祥龙山上班的人都在听，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老师也在听。有一天我到那个师院去参加一个活动，完了以后呢，师院的某个学院的院长然后过来，高老师，我每天晚上都有听你和金鱼的节目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某某老师千万不要听，
1: 他听到的是一些我们不想让听到的话是吗？
0: 对，我说你听到了这个害怕，我害怕你对我的改就看法有些改变，我毕竟
1: 一定有今天必须听，听了之后你知道高阳是个什么人吗？
0: 就知道黄瓜可以用、
1: 就是、对、因为他特别爱用，
0: 但说实话
1: 他每天都用。
0: 不是，我跟你说，说实话黄瓜

0: 敷脸这个东西啊，就没有什么功效。
1: 你其实别再强调这事儿了、啊，你越强调，大家就越怀疑。你说你真的只是这样用吗？
0: 大家关于这个黄瓜的用法，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这位朋友，名字叫人间花草木，你知道
1: 吗？啊，对，其实说实在的哈，凉瓜，那个凉瓜。黄瓜呢，确实是在夏季的时候，我觉得应该算得上是那个餐桌上哈，经常出现的一道菜，
0: 还有美女脸上，对吧？
1: 对对，还有高阳家里哈，
0: 对我家里
1: 是。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挺好用的，就是什么呢？那个柠檬
0: 哦，对，
1: 柠檬在晚上的时候多喝一点，可以美白，但是白天的话尽量少喝。
0: 对，因为柠檬里面 VC 它吸光。
1: 对，还有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呢？它怎么用？比如说你家里的那个吸收台上面。或者是在那个水龙头那个把手上，
0: 有水渍，
1: 有水渍，或者是玻璃上有水渍，
0: 对，
1: 拿那个柠檬片一擦，一会儿就清亮了。
0: 对，为啥呢？因为很多的大家就习惯去买那个什么，哎呦不好意思，一说柠檬都开始喷口水了哈，不好意思哈。然后那个明天早上上节目的远哥过来擦一下吧，确实那口水吸硫酸。
1: 意思是说流了一滩。
0: 说的就是刚刚说完黄瓜，这会儿说柠檬是不是容易出问题吗？
1: 挺酸，挺酸，
0: 对，挺特别酸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为啥就是柠檬它对于这个水渍它有一定的功效呢？大家去买那个除水渍的清洁液，
1: 里边写的是柠檬酸钠，
0: 对，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柠檬酸啊，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大家干脆就买点那个柠檬，就是你泡完水，当然泡完水泡一泡的应该拿出来擦擦，它可以用
1: 哈，还可以用，对，
0: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会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食物是不是它既能吃又能用哈？然后山葵说拍黄瓜，是的，其实还有很多的食物它既能吃又能用的哈。那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盘点吧。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16了，我们稍事的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要送出一瓶好酒哈，我们送出五粮春一瓶，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洋洋。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专路天津街正常通行，接近化验路段严重拥堵，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车多缓行，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牌路以及平安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三河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成好吃串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二帅来了，二帅在问说：“你们直播间这么热，你们空调呢？”
1: 空调它身亡了，
0: 空调坏了。二帅，你们就我们空调坏这么久，你们中国移动到底管不管？等着你过来修，
1: 管不了一点，
0: 是不是？等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中国你们不管吗？对不对？我
1: 这个主播已经热疯了，你知道吗？
0: 投诉你，你知道吗？你这二帅，李二帅，你不能这样哈。然后我看到那个费口水娃，他说啊，不是这个不帅倒也不丑，他说那到凉快的地方去播。我们也想完了以后还有这个
1: 谁给我们赞助一下，让我们做一档那个就是可以去避暑的地方播，然后这种旅游节目。
0: 费口水娃说了，人家川台的主持人啊，天天吹的吹空调吹的流鼻涕，
1: 是吗？
0: 对，我们那没有鼻涕，知道吧？
1: 那毕竟人家是省台呀。
0: 嗯，
1: 对吧？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在艰苦的环境当中，
1: 我们要把电省下来拿给大家用，
0: 就依然能够就是做出很好的节目，对不对？依然能够制裁二帅不过来给我们修空调。
1: 是的，
0: 二帅你明天必须过来修空调。
1: 这两个人呢，这个什么呢，精神不太正常。
0: 然后费口水娃说空调的普通话没有考过，好像也有这个道理，不让他上岗了嘛。对不对？
1: 是，反正大家一起疯嘛。
0: 对，你在直播间里面就是大家现在都在这个都在这个时间段都开始疯癫了哈，下班怎么都不开心嘛。
1: 今天毕竟才周一
0: 啊，
1: 就是，大家的综合症都还没有散去。
0: 这综合症应该才来哈，所以说呢，既然大家都有综合症了，那我们就给大家来点更欢乐的吧，是不是？依旧要送出
1: 给大家来点惊喜，
0: 对，送出礼品了哈。确实呢，天儿太热了，这个酒呢还是得喝一点，是不是？喝3-5好友小酌一下，
1: 是在自家的空调房里，或者是在一个合适的氛围当中去喝这瓶酒，
0: 没错，
1: 一定会带给你这种很美妙的清凉感，
0: 没错。由52度由这个五粮春公司，由52度提供到的五粮春，
1: 就是完全不正常的，
0: 对，已经就是脑袋已经开始短路了，
1: 烧糊涂了，
0: 啊，烧糊了哈。由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也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相醉人间3000年。
0: 没错，那今天的这瓶酒要送给谁呢？怎么送呢？大家来赶紧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然后看不帅倒也不丑，说宕机了，确实宕机了，确实啊，这天真的是太热了哈。抓紧时间过来把我们这个就是降温的系统整一整，不光我们。

0: 受不了，机器它也受不了，
1: 是的，
0: 容易躺呀。
1: 确实，因为现在我的小腿和我的大腿根基本上是连着，就是那种滚烫的感觉。就是其实有一天我们
0: 烧焦，
1: 比如说烧焦了不可怕，
0: 对，烧焦金鱼腿。
1: 关键是这个机器一旦烧焦了的话，我好担心大家跟我们的连接不够深了。
0: 嗯，对，我现在担心的机器烧焦的话，我只担心会不会让我们赔，知道吗？
1: 怪不得我们脑壳上哈。
0: 对，我只会担心让不让我们赔。然后看费口水娃说，杨哥山东来的呀，说话都整到。
1: 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是让不让我赔的问题了，我就在考虑说我要不要报工伤了。
0: 嗯，
1: 我的左脚跟我的右脚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知觉了是吧？啊，然后他让你泡到五粮春里面播，
1: 是吗？
0: 我们觉得倒也
1: 这样，我送给你，你倒是如果说你愿。愿意的话分享给我，我也可以
0: 对
1: 泡一泡。
0: 怎么五粮春泡脚去湿吗？这个新型的用法呀！啊，
1: 这么好的一瓶好酒，
0: 奢侈啊！
1: 我
0: 那奢靡真的是不能这样哈。
1: 嗯。
0: 然后看到王同学说没得空调，这不得中暑啊？有空调，只不过空调呢就是劲儿不太大啊。
1: 是，
0: 那个、
1: 然后它是局部散冷。
0: 对，它那个射程。
1: 不够远，
0: 不远呀、啊，哈，
1: 对，
0: 没有高阳厉害，知道吧？啊，就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他比不上我，没有办法，就是这么的自信。
1: 这样吧，我觉得这句话我也不接了，你就赶紧把这瓶酒给他送出去。
0: 你是怕不敢接吗？
1: 我是怕万一
0: 怕你的职业生涯
1: 就到此结束了。
0: 我跟你说，
1: 因为我跟你讲哈，就是
0: 基于来交
1: 通广播，全程我全程我都在担心说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发癫了，
0: 不是
1: 什么时候他又开始发疯了。
0: 就是基于来交通广播，你在交通广播工作多少年了？
1: 8年，
0: 8年，你的职业生涯止于此。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拖下水。
0: 这八年间，
1: 我要把你曾经的那些历史全部给你挖出来。
0: 这八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搭档让金鱼如此之紧张。
1: 其实也倒还好，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跟你上吗？
0: 啊，
1: 就是因为怕你随时都要发疯。
0: 没有，我和远哥上节目，我和李妹上节目，那才是真的是没一家山都待不了呀。
1: 因为两匹都是脱缰的野马，
0: 乌烟瘴气，知道吧？
1: 对，因为你是大乌棒，
0: 就真的是跟那个雾霾天儿一样。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内江的蓝天这么多了吗？是因为去了一个人。
0: 对，去了一个到海边去了，荡涤自己的心灵，知道吗？就到海边去清洗自己去了哈。来吧哈，看到这个时间点也快到了，那我们就今天抽出这瓶五粮春了哈，送给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位幸运的朋友。那抽奖的方式呢，依旧是通过截屏的方式哈。然后费口水玩意儿脱缰的，你那个不敢说呀，你那个野马就野马，你给我弄了一个种田的种，是不是？你这
1: 救救我吧，让我快点离开这个直播间。
0: 不敢说呀，是吧？然后他还问了，说不会被禁播吗？搂着点哈，哥，这新人来报道了哈。来吧，来吧。那今天抽出的这瓶酒，我们出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出一个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一个题目吧。
1: 五粮春公司呢，这一瓶送出的酒是多少度的？
0: 哎，这么
1: 非常简单。
0: 这么简单吗？
1: 非常简单呀。
0: 哦，那你这个
1: 如此送清凉的时刻，就是要轻轻快快的送出去。
0: 来吧，来吧，那就截图吧。来，
1: 3、2。
0: 哎，开始看一看。
1: 快刀斩乱麻，
0: 快刀斩乱麻，斩出来的是谁呢？恭喜山葵啊！恭喜山葵。那我再说一遍，恭喜我们的山葵哈，山葵啊！恭喜你，截到的是你。等会儿呢，我们将把这个截图发送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大家如果没有添加粉丝群的，也可以再点一点我们这个右上角的这样的一个头像，进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添加粉丝群，等会儿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中奖截图了。
1: 嗯、
0: 那山葵也是在本周四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瓶好酒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3: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5: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在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双主角光环下，李治真的柔弱吗？在大部分人的印象当中啊，唐高宗李治的形象呢，整体就比较显得柔弱无能。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唐太宗时期，因其性格温和，最终呢被立为了储君；第二呢，是他晚年疾病缠身，把大部分的政务啊都交给了皇后武则天。李世民和武则天是历史类文艺作品创作的热点，而李治呢，在这两个人为主角的作品当中总是沦为背景板，久而久之啊，难免会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感觉。如果说李治成为储君确实有比较幸运的因素，但是在他继位之后的一系列政治博弈当中最终取得胜利，并且真正的掌握最高权力的操作，说明他并不像大部分人想

象的那么柔弱，相反，李治堪称李世民比较合格的继承者。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李世民，其子女教育问题啊，常常被人诟病。在他晚年，太子李承乾及多位亲王都曾为继承皇位争斗不休，还有过谋划政变，甚至是公开叛乱的尝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审视，不难发现，李世民对子女的教育啊，不是太失败，而是太成功了。为了防止玄武门之变在自己的身上重演，他培养出了好几个有能力、有志向问鼎皇位的皇子。遗憾的是，皇位他只能有一个呀。最初皇位毫无疑问应该是李承乾的，他是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第一个儿子，既是长子又是嫡子，那可以说是名正言顺，又深受李世民的喜爱。八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有着父母优良基因的他，在房玄龄、魏征等等名臣的教导之下，早早也就显示出了政治家的天赋。李世民在考察他的治国方略之后啊，其实也很满意。而李承乾16岁的时候，唐高祖李渊病逝，在李世民扶丧期间，李承乾第一次监国理政，表现也很出色，颇识大体，颇能听断。李世民显然对儿子的表现非常满意，等扶丧期结束，系务仍委太子，仍然让李承乾处理许多的朝政，并且在自己出巡的时候也让太子监国。靠着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得以上台的李世民，其实比谁都清楚，太出色的儿子会让老父亲提前交班。所以随着李承乾年岁渐长，李世民一方面很喜欢这个儿子，但是另一方面又怕他势力太大会不会架空自己，于是开始对长孙皇后生的另一个儿子李泰大加恩宠。李世民对子女的教育啊，应该说非常成功，被史书誉为是聪明绝伦的李泰，同样是一个在各方面表现都很出色的皇子。通过同时给李承乾和李泰极大的恩宠，李世民一方面希望李承乾能够顺利接班，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李泰能够对李承乾构成一定的制衡，防止玄武门之变的重演。当年李渊在诸位皇子之间大玩权力平衡的时候，李世民选择的是强行上位，而现在李承乾决定有样学样，先是派人试图刺杀竞争者李泰，失败之后又决定玩一把更大的，直接谋杀李世民提前即位。让人更加惊讶的是，李承乾的布局居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密谋集团的实力异常强大，玄武门之变的主要策划和执行之一，单独讨灭高昌并且参与了讨伐突厥，包括吐谷浑等多个势力的唐朝外战名将侯君集，李世民的异母弟弟汉王李元昌，名臣杜如晦之子李世民的女婿杜和，以及宫廷宿卫主要负责人之一李安衍，都是这个政变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在这些人当中，李安衍虽然不如其他几人有名，但他可是掌握了李世民的命门呐。李安衍曾经在玄武门之变李建成被杀之后，继续带着李建成的东宫卫队死战，而李世民呢，因为觉得他是忠臣，所以将他收编。李世民对他特别信任，让他掌管宫廷宿卫，至今已有十几年。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当中能够获得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他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和，而如今李承乾竟然成功收买了负责宫廷宿卫十几年的李安衍，一旦举事，英明神武如李世民恐怕也在劫难逃吧。正当李承乾的密谋逐步推进的时候，李世民的第五子齐王李佑不成气候的叛乱，意外的使这个阴谋曝光。当时李承乾的一名卫士卷入了齐王叛乱，在审讯当中为了保命供出了李承乾的阴谋。得知此事的李世民除了震惊之外，还无比的后怕，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有如此庞大的密谋集团，甚至掌握自己宿卫的李安衍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成员。要不是意外发现了这个阴谋，不管李承乾叛乱之后能不能坐稳皇位，反正自己肯定是死定了。所以这名卫士不但保住了

0: 性命，还成为了大赢家。李世民觉得是上天派他来拯救自己的，不但赦免了他参与齐王和太子两个谋反集团的罪行，还给他升了官。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则被处死或者赐死，唯独对自己的亡妻长孙皇后所生的嫡长子李承乾，李世民实在是狠不下心，最终是仅仅流放了他，还希望他在自己死后仍然能够活下来。如果未来和李承乾有很大过节的李泰继位，那李承乾必死无疑了。那么另一方面，李承乾被废之后，李世民苦心经营的诸子平衡也被打破，李泰的势力也失去了制约，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必然会独大，所以李世民又做了怎样的决定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仁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来说一说历史上真实的李治是个怎样的人。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太子李承乾因为谋反被废，这时李泰的势力也失去了制约，如果立李泰为太子必然会独大，所以李世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在流放李承乾的同时，以试图夺嫡的罪名把李泰也降封了。在李承乾和李泰同时出局之后，长孙皇后所生的三个拥有优先继承权的嫡子就只剩下了年龄最小的李治。而李治呢，性情温和，年纪也轻，立他为储君既不会出现李承乾那样着急上位的情况，即位之后也不会主动的为难两位被废黜的亲兄弟。就这样，李治意外地成为了贞观年间储君争夺战的赢家，并在唐太宗死后继承了皇位。李治被立为太子的时候只有16岁啊，即位的时候其实也才22岁。即位之后，李治依靠凌烟阁功臣第一位，也就是自己的亲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实施统治。比起拥有强大班底又以强势著称的两个同母胞兄，他的即位未必能够让许多的李唐宗室和开国元勋信服。这些宗室和元勋在私底下也在进行着各种串联，对李治的统治构成较大的威胁。由于李承乾在贞观末年，李泰在李治即位之后不久相继病逝，这些宗室和元勋没有找到可以共同拥戴能够代替李治的新主。那么这一阶段呢，形势是暗流涌动，但李治依靠长孙无忌的帮助明显占据了主动。这个时候房玄龄家族的纷争也最终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房玄龄长子房遗直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和爵位，小儿子房遗爱呢，则是娶了李世民之女高阳公主。哎，这位公主啊，以私生活混乱著称，曾经和玄奘的徒弟辩机私通，常常是各种电视剧的主角。为了让房遗爱获得房玄龄的财产和爵位，高阳公主上书诬告房遗直，说他多次动手动脚，想非礼自己。长孙无忌在奉皇帝命令审理此案的过程当中，发现房遗爱和高阳公主旁边竟然有一个反对李治的小集团。根据长孙无忌的审理结果，房遗爱夫妇和金王李元景、驸马都尉柴令武以及大将军薛万彻等人构成了一个阴谋集团，反对李治的密谋集团还在串联阶段，就因为房遗爱的家庭纷争而败露。房遗爱夫妇、柴令武夫妇、李元景、薛万彻等参与密谋的核心成员最终都被处死或者是赐死。但是这个案子在后续审理和办理的过程当中啊，明显被扩大化了。房遗爱为了求活命，把吴王李克也给诬陷了进来。吴王李克是李世民同隋炀帝女儿所生。

的数字，也是这个时候李世民所有活着的儿子当中啊年龄最长的了。李治放手让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去看臧火，我的叔叔和兄长不死吧。大臣们于是对李治讲了一番陛下虽然宽仁但国法不可废等等的大道理，最终把牵连进来的亲王全部赐死。后世研究者认为啊，这个时候的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已经在架空皇权了，而李治在这里呢只是很好的展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按照册府原规的记载，李治在审问房遗爱的时候直接责问，你现在才告发李克不是太晚了吗？这才是他在此案当中的真正面目。无论如何都要把李克牵扯进案子的人正是李治自己。哎，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这个超级大案清除的事例。李渊庶子当中尚存的最年长的李元景，李世民庶子当中尚存的最年长的李克，在同母胞兄李承乾、李泰相继病死之后，他们其实就是对李治皇位威胁最大的两个宗室。李道宗、薛万彻等人都是和李治没什么渊源的将军，这些人倒台之后，李治开始大量的在军队当中提拔自己的嫡系，只有最早卷入此案的房玄龄家族作为关东寒门氏族的代表，属于长孙无忌代表的关陇集团的政敌。那么这个时候高阳公主案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毫无疑问就是李治自己啊。借这个案子他除掉了对皇位威胁最大的两名宗室，在军队里换上了一批自己的嫡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长孙无忌去干了得罪人的活。相比之下，长孙无忌虽然打倒了关东氏族代表房玄龄的后人，但是也把得罪人的活全部给揽了下来。被无辜卷入此案的吴王李克临死之前痛骂长孙无忌陷害忠良，诅咒他的家族覆灭。作为关东五人代表的李绩这个时候继承了被打倒的吴王李克司空的职务，而房玄龄家族的倒台对于李绩震动巨大，后来临终遗言还着重地提及此事。李绩的态度对未来政局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总之，利用高阳公主大案，李治成为了最大赢家，把一系列不服从自己的宗室给清理出局了。而与此同时，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两位李世民遗留下来的辅政大臣也成了小赢家，在朝堂上的话语权进一步扩大。尤其是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功臣第一位，在李世民的时代就举足轻重，而这个时候集权臣、外戚、关陇贵族世家代表于一身，势力相当巨大。褚遂良呢也其实就是依附于他。在消灭了李克对皇权有直接威胁的宗室之后，他的存在对李治构成了不小的威胁。我们再来看李治当时的后宫实力。最强的王皇后出自名门族太原王氏，这是关陇贵族王思政之后。而萧淑妃则是出自当年创立了南朝齐梁王朝的兰陵的萧氏。这些世家与关陇贵族世家的代表长孙无忌啊关系其实非常密切。高阳公主案之后，长孙无忌一系在朝堂当中的势力变得独大，他的盟友如果继续掌握后宫，那么李治的权力呢则会进一步的被侵蚀。比起在朝堂上直接发难，李治选择呀干脆从后宫入手。他抓住王皇后用厌圣之法诅咒武昭仪的过失，在朝堂上提出要废除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部分朝臣当然是坚决反对，但这个时候李绩支持了李治。作为唐初在对外征战当中和李靖齐名的一流名将，李绩是隋末唐初历史舞台上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原名徐世绩的他，早年是瓦岗军的领袖之一，因为文艺作品得以书生的形象知名，哎，也就是徐茂公啊。历史上的李绩呢，可不是什么徐茂公式的书生。作为从隋末乱世当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一代枭雄，他的演技比李世民、李治父子可谓不遑多让。

0: 三二二二九零八幺六。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2: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
7: 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推进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安全稳定。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
6: 市领导宣讲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7: 多彩研学点亮暑期，四川省万名青少年夏令营开营。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7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冯发贵率队赴广东省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紧扣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方向，拜访头部企业，考察行业发展，洽谈重大项目，通过以商招商、乡情招商、基金招商等方式，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新动能。考察期间，冯发贵一行先后到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拜访7家龙头及链主企业，深入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矩阵和技术创新情况，实地了解生产运营情况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并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推介内江优势，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并明确落地实现。通过务实推介，促成一批技术先进、产业引领、带动性强的项目合作成果，推动在谈重大项目加速落地。
7: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 7月10号，内江市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暨安全稳定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复盘研判当前安全稳定形势，安排部署百日攻坚整治、重点隐患排查、社会面管控等重点工作，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深指出，当前全市社会大局总体平稳，但各类风险隐患、不稳定因素依然多发，部分矛盾隐患化解难度较大，各级各部门要保持高度警醒，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秉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进一步强化安全稳定措施，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工作，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有效的工作举措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宇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6: 本台消息，7月10号，内江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聚焦体制机制、运行管理、资源统筹、利益分配等关键环节，靶向破题、补短强弱，推动全市医共体建设提质提速、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锦觅行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刚性改革任务、民生重点工程，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破解编制供给、人才引进、资金保障、医保衔接、行业监管等重点难题，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坚持规范管理、权责清晰，进一步树牢安全生产和医疗质量底线思维，要严格督导问效，全力构建县域强、乡村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幸福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主持会议，市领导陈朗、张勇、林海亮出席会议。
7: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7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江天东产业链链长康厚林率队赴资中县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并调研经济运行情况。走进曙色天香蜜饯产业园和资中君子泉酒厂，康厚林边走边看，与现场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筹备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康厚林宣讲了省委全会和市委全会精神。他指出，省委全会、市委全会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科学擘画，市委全会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构建2+5+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体系，将天东列为全市五大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之一，是涉农企业发展壮大的重大机遇。希望企业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主动将企业发展融入全市农业产业发展大局，找准自身定位，抢抓政策红利，坚定不移走特色化、精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
6: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2026年老少同声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四川省万民青少年夏令营主营暨内江市分营在隆昌正式开营，全市220余名青少年齐聚川渝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开启为期4天3夜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在乡土韵味十足的节目《汤韵成》。

0: 城乡情中拉开帷幕，歌伴舞遇见隆昌，展现古城山水风光，情景朗诵红色密码，以沉浸式演绎回望百年党史，授旗环节庄严神圣。银元代表黄楚瑜在献词中表示，将把研学收获的红色力量转化为奋进拼搏的动力，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仪式尾声，全体营员与吴老志愿者同声高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银发与红领巾交相辉映，歌声响彻全场。据了解，本次夏令营将充分盘活隆昌当地的红色文化、非遗技艺和乡土资源，为青少年搭建常态化研学平台。营员们将在接下来的活动中走进红色教育基地，体验传统手工艺，探访驼冠文化展陈中心，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眼界，锤炼本领。此次夏令营还致力于扩大优质公益研学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基层和山区的青少年也能参与其中，共享多彩假期。
1: 论坛消息，7月9号至1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火热开赛。来自全省5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田城，在平坦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越野滑轮俗称旱地越野滑雪，是越野滑雪的夏季替代训练项目，不受冰雪场地限制，也是我省推广四季冰雪运动、落实轮转冰、冰簇轮选材育人体系的重点项目。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赛程紧凑，竞争激烈。赛道上，小将们身姿矫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内江代表队派出2名运动员出战，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在男子甲组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中斩获铜牌，为内江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
0: 本台消息，四川艺术基金2026年度拟资助项目日前公示，内江一口气拿下4个席位，入围作品涵盖川剧、木偶剧和音乐剧，本土题材创作迎来一次集中绽放。这4部作品都深深扎根田城文化土壤，川剧《观音梦》从狄仁杰晚年故事切入，用悬疑手法讲清廉公正，木偶剧《孔子问月》把资中文庙的孔子问月典故搬上舞台，用观月、剑球、星河漫游3段戏诠释礼乐教化，音乐剧《丹心长歌》以长虹文脉为原点，唱响师道传承的古今对话，川剧剧本三江口则把笔触对准长江禁渔后的渔民转型，讲述从靠江吃江到守江护江的生态故事。4部作品4种舞台形式共同勾勒出内江深挖沱江文脉、先贤礼乐、江河生态的创作图谱。从非遗传承到时代议题，田城文艺工作者正用一部部原创作品让本土故事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7月10号，我市举行2026年长江故里讲党课党课展演活动，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党员登台宣讲，以鲜活故事传递奋进力量。本次展演打破传统说教模式，党课内容扎根内江本土，紧贴工作实际。资中县委党校教师马佳明以《成渝铁路建设史》开篇，带大家感悟先辈同心实干的精神。市纪委监委干部杜丹聚焦青年干部如何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为在场年轻党员敲响廉洁警钟。内江高新区干部龙婷则用产业实干故事解读园区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密码。来自医疗、志愿服务、水务、公安等一线岗位的党员代表也轮番登台，讲述病理检验师的医者初心，志愿先锋12年的爱心接力，几代水务人的传承坚守，以及公安民辅警日夜守护平安的动人故事。宣讲间隙还穿插了党建知识问答，现场学习氛围。

为热烈，最终活动评选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五名。参与党员表示，将以此次展演为契机，把学习成效。

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蜥蜴，这次被木了。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了，不带了，不带了。

0: 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好爽
2: 回放研究所，
3: 哇，好好爽，起来嗨了，起来嗨了。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今天呢，我们能跟大家开摆哈，叫笑话可以当饭吃。以前呢，小刚出了一本书，曾几何时还上过畅销榜，应该这个牛是在很多场合吹过无数次了。但是大家真的去找的话，这本书还不好卖了，绝版了，朋友们，没有再版过了。但当年在全国各，但现在网上你搜这本书，有些书店还存残存有，都标记的评价相。

的交情深浅。其实人的深浅呢，嘎，有时候见面呢多客气的，哎呀你好，哪个领导，哎呦你又长帅了，女的就哎呀你又减肥了，哦你又瘦了，是吧？反正总之话说的多好听，但真正的你到要不要找他借点钱呢、啊？真的要办个事啊，要动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个交情一下就显出来了。啊，真正的你开口说借钱，甚至还没有开口，你光是发一个你好，你在吗？不在。因为你平常时候说话都是张二狗，罗小刚，吃饭啥子，直接喊。只要那一天你说话是怯生生的，在吗？哇，你听这个话都蕴含了无限的杀机，不是借钱也是借钱，是吧？所以不要问了，哪怕是借钱，都要说的若无其事，举重若轻的，嘎。最近忙不忙啊？事情怎么样啊？借你有2万块钱，哦、趁他不注意，把这借钱的话说了。一旦你越是怯怯生生，就越显得你埋伏的一个大招。一旦你怯怯生生，就听得出来你要还不出钱，晓得吗？你没底气的，嘎。说人和人的交情的深浅，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底气在那儿体现。越有底气的人，你看，比如说马云要挣钱，我花个5亿、10亿来，人家都是花个5亿、10亿先花过来。就是马云如果真的说要喊哪个给钱，就是这个啰嗦，绝对不是在吗？你先要不然打500块钱，这用的是吧？听你那个说法，你就是还不起钱的人。所以人和人的这个交情的深浅，如果没有深到那种程度，你又生活窘迫了，这个有段子。你就说最近生活太窘迫了，哎呀，啷个去借钱，可能就开不了的口，也不见得拿到的钱。但他最后又很聪明，他做了一个假的婚礼邀请。首先婚礼是假的，第二呢，专门挑那种不太熟的同学，幼儿园的同学啊，幼儿大班的张二胖啊，罗二狗啊，本来就不能熟，他也不晓得你结婚没有结婚，或者这个婚礼是真是假，然后就把那个婚礼请柬呜就给他发过去。然后呢，这种二熟二不熟的，基本上也叫哎呀好烦了，咋了？30多你没见了，那太把我想起了。而且大多数没得空了，发过去之后，基本上呢就都是不想来，但是碍于面子，总有人觉得点儿都不表示也不合适，于是收了6000多元的礼金，然后纷纷都回复说：“哎呀，太忙了，赶不过去，嘎、啊，哦，下次我们一定好好的聚一下，哦，是下次结婚不是？就是，你这次结婚，嘎、啊，我来不成了，哦，这个二天有机会再聚哦，你说不定还激活那些人脉，问出来一些幼儿园的同学，现在开了一个上市公司啊，哦，可以嘎，他一高兴，8万多块钱，哈，给你转过来，也是有可能的。你看，笑话可以当饭吃吧？”来，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爱情观，对于娃娃的影响，就是那年小的时候，我们当年做过家家，就是吧？我在幼儿，叫什么？你来当爸爸，我来当妈妈，哦，什么？我来当演儿子，是吧？慢慢的，就有小朋友说的是，那我来演小三儿，都就是成人世界里头，大人有啥子现象，有啥子观念，嘎，包括穿衣打扮呐、啊，小娃娃要学啥子的一些感觉要学，其中就包括了说。现在的婚姻观念呢，这些也会在小娃娃的谈吐当中有体现。要说这一天坐车，听到两个初中生在这儿聊天，其中也说了：“哎呀，我二舅喜欢我大舅妈，就跟我二舅离婚了。大舅妈一感动，就跟我大舅离了婚，然后跟二舅结了婚。我天，我捋捋这个逻辑哈。”然后二舅妈一气之下就跟大舅爷了结了婚，于是现在两个舅妈都还是我的舅妈，但又不是原来的舅妈。哇，这个故事有点复杂了。来哈，笑话可以当饭吃。可以当饭吃。关于各行各业的实习生，现在的工作你说好找不好找，可能都不用特别细的说了，人家有自己的感受，好不好？但实习生都不见得那么好找。之前我是播过新闻，有那种去大厂，腾讯呐、阿里巴巴想要去实习，有上了当的，也有真的，花个10-20万、20-30万去实习。哎，当然你还读个经嘛，出来再第二份工作一找你就说，哎，我在某某大厂上个班，我学到的经验，我的人脉，我认得的什么 Jack、Lucy 噶、Michael， 那些大厂要取英文名字啊 ，Tommy 啊，我跟 Tommy 很熟啊，我跟 Michael 也哦一个办公室对着是，这听起就比较拽一点。所以还有就是医院里头的实习生，医院里头呢，本身实习的时间比较长，好像一个护士都要实习几年，能够受到转正的。

是有些医生的话更是有更多年啊，这个就太复杂了。反正呢，关于这个实习生，一个是有没有机会去实习，实习的时候辛不辛苦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本身这个也是市场的一个悖论，就是都要要求工作经验，你不给我实习的机会，我哪来这个工作经验？但是你没得工作经验，我又啷个让你来实习啷个弄啊？其实大家都不想去承担学生娃儿些从学校进入社会那段实习的一个过程，他手艺而熟而不熟的，而且呢个个心气儿还高，嘎、啊，出来就说哈、啊，再啷个么头十年挣个一两百万要挣噻，你等十年之后你认我了，我们当年刚毕业的这些，再啷个么一两百万要挣噻，你到时候一两百块能不能挣你都？总之实习生现在也有更多好的口碑啊，就是说首先实习生开始也越来越懂事了，人情世故上端茶递水麻辣粉要嚼，然后实习生本身新脑子是更好用啊，你比如做新媒体包括前段时间那些什么说00后啊出来都是来整顿职场，据说那些段子都是由00后想出来进行拍了之后歪歪的，其实他们也不敢整顿职场，都已经也被企业和老板整顿了一轮了啊。然后呢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企业嘛担点责任也好，而一个呢其实 也不是担责任，都是有免费劳动力啊便宜劳动力啊，实习生真的要便宜的多。然后呢学实习生学生呢也遭到了一些经验，包括现在好多学校自己也会有公司性质的啊实习单位啊，或者自己在教学课程当中就模拟在办公室或者自己将来就业的单位的一些东西干，但他总体来讲干一年班的一个实习生和真的干了三五年十年老经验二十年老专家还是有区别。来跟大家说到出去旅游，各个地方有自己不得养的一些旅游土特产，像咱们四川来可能我们应该因为我们自己四川人不在四川旅游，四川各个市之间传，你比如到西昌去到那个季节了哦就是硬头，然后到汶川那就是每一个人车头都有车厘子，到冬天假如说要下了雪到龙泉山杀了哦，每一个脑壳上顶了一个蹦根那么大的雪娃娃，有雪的娃娃要花钱做的，然后像龙泉山上面该吃枇杷了呀，往这个眉山这边什么文公那儿的枇杷，嘎，其实旅游到那儿都要带点土特产。然后外省人到四川来旅游呢，一般是熊猫，嘎，人手一个熊猫，顶在脑壳上的，抱在这个捆在腰杆上的，啊，抱成枕头的，做成娃娃的，你看宽着巷子那儿一条街。还熊猫爷爷嘎，全是卖熊猫的，所以各个地方呢都他引以为傲的一个符号。旅游的人呢，都不见得真的这个买来有用或者好喜欢，是你不买一个这东西，人生就是个缺憾呐、啊。这趟旅程就是不完整的呀。你包括到青岛去旅游是吧？前两天他们有朋友去青岛旅游，然后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就跟朋友在讲说青岛啊，哎呦，不愧是大城市。咋个说呢？也有土特产的一个现象吧。青岛的市民那素质都很高，咋个说呢？就是素质高到什么程度？因为公共厕所太少了，路上每个人都提个袋子，路上尿完了之后都提回家里边去。这个对于去过青岛旅游的朋友，应该是能够大致猜测到这个段子的故事吧？青岛的市民首先厕所不会少到要在路边解决，第二素质也没有高到路边尿了用塑料口袋提回去。那每个人提一袋，那个是青岛啤酒啊，这是青岛人民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拿塑料口袋打起啤刀啤酒回家喝起走。笑话可以当饭吃。听闻好听爽。

迎各位收听小港方言来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海洋科普一下，因为这儿七月上旬呢，有我们的中国航海日，关于航海方面的一些宣传呢，海洋的科普啊，我们找了一些科普知识，跟大家讲讲海洋里边有一些，哇塞，你不知道。啊，狗狗狗狗狗，还是换一个音效。这个是 OK 的。来，海洋科普，你不知道，我们每呼吸两次就有一次氧气来自于海洋。哇塞，这个还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噶，一般想到就是原始森林呐、啊，什么热带雨林呐、啊，噶，什么各种森林植被什么的氧气的主要来源植物嘛。但其实海洋里头当中有所谓的浮游植物，就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个藻类啊，什么蓝细菌呐、啊，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每年产生地球当中大概50%的氧气，就每次。隔你的两个鼻孔，左鼻孔是由地球陆地的植物产生的，右鼻孔是海里头冒出来的盆，对吧？哦，这个氧气的来源大量的是依赖于海洋当中的这些浮游植物。按照美国的什么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他们一个 NOAA 这么一个机构大概说的是，肉眼不可见的生物提供的氧气的总量超过了地球上面所有热带雨林的总和，所以说我们呼吸进去的氧气是来自于海洋，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珍惜，这口音真乖了，好好的珍惜。来一起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把整座珠穆朗玛峰放入海洋的最深处，你猜怎么着？离海面还有2公里。就是太平洋里头有一个叫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应该是喜欢看科普的人都有晓得，号称这是挑战者的深渊，也有一些潜水的，但这个不敢往哪个地下潜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深海探测的一些设备啊和技术的一些突破，还是相当有成就的。像这种深海深到11000米，11000米就是11公里哦，这个我数学，真的感觉想成11公里，好像就。也就那个样尬，但是它是一个垂直的嘛，你从地面往天空走11公里吧，你说什么万米高空，想哈是飞机到达的，你再想往海里头走，尬，11000米，这是世界上很多人说海洋最深的一个点，也是一些权威的数据说，这个地方的水压可以达到1100个大气压，相当于啥子概念呢？就在你的一个大指拇上头，放那么大的一个面积，承受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你可以理解为把一个小轿车用个锯锯顶起，然后放在你的脚趾拇尖尖上啊，是吧？遭不住了吧？痛吧？啊，哦，不管痛，这个就是压力和极之大，水和极之深。因为它10000多米了，所以你真的把刚才说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也就8848米，也就从海平面往上面垒，整个地球上尖尖垒到顶，也就是珠穆朗玛峰顶上，也就是8848米。但是从海平面往底下挖沟沟一路挖。可以挖出来，不是挖出来，它本来就有11000米。珠穆朗玛峰整个顶顶雪了之后，给它栽进去，到海里水面上有2000米的这个差距。哇塞，海洋的知识大家要学一下。地球上最大的生物结构不是森林，是珊瑚礁。哎，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堡礁。去澳大利亚旅游，嘎，好像这也是一个标准要去的地方。其实也不是一批人，应该是无数地方都去得到。它因为总长有2300公里。这个呢，也是这次讲这个科普知识，我炫翻的，炫炸的。我原来总觉得去大堡礁是指的澳大利亚哪一个地方有个景点儿，结果是2300公里绵绵延延，应该就都是一个大堡礁，都是一群什么数亿多少亿多少亿的珊瑚虫，每天在那儿就跟那个桑蚕在那儿吃桑叶，然后吐丝儿一样的，这个就是人多力量大哟，嘎，虫多力量大，珊瑚虫那个东西是好小一个玩意儿，最终它能够搞出来一个庞然大物，数量够大，时间够久，数万年的沉积，这些珊瑚虫的这个叫碳酸钙的骨骼，最终形成这2300公里绵绵延延巍巍壮观。这个据说是从太空当中肉眼唯一可见的地球上面的生物构造，生物构造嘛，就人搞出来的嘛，不是山自己垮在那儿的，嘎，不是地质运动造成的，是人搞出来，人搞不出来，人高都高不到这么大，啊，人高这么，以前不是说在地球上看得到我们的长城吗？后来说那个也还是就是大家神话一下，爱国热情，长城是一条一条溜溜的嘛，太

了，就他唱是很拽的，但是太细了，这东西也不能好看。你像50米外有一根线，有一根100米长的线，是吧？长够长，但粗不够粗，这个不说。反正就是讲，总之各种生命在地球上搞，真的靠人要搞出一个地球上跟月球上平，肉眼上看到还真的是很难很难。而另外一种小细小的生物，那就是珊瑚礁，最终搞出来了个澳大利亚的大堡礁，绵延2300公里，由此成为了地球上面唯一活体生物建造的最大的一个结构，嘎，这个还是很厉害。来。和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人类对于月球表面的测绘都比对自家海底更全面。关于这个月球上面的了解呢，其实也还不见得就那么深刻吧，它只是为了打一个比喻和对比。因为月球的背面不说，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探测啊那些才过去了，全世界以前对月球背面了解都不晓得，原来他们美国才以为变形金刚在后头的，是吧？好像说后头有外星人的基地嘞，是吧？还不是我们先去把它探了，月球背面我们挖一坨月壤回来，是吧？一个人给一克的敲锣打鼓半个月的。所以对于月球的了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深。不过呢，它这个对比说的是月球表面的测绘啊、光说表面然后对比海底的基本的了解，好像也是这个说法。超过80%的全球海洋至今未被观测、探索或者制成精细的地图。我你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哦，就真的是面上，你要不要说海底下挖得出啥子，就光是表面是个包包还是个坑坑。都没有摸明白了，80%都没有摸明白了，这个概念嘛，我总觉得我们人类已经好科技发达，已经上天入地了不得了，80%的全球海洋至今就没有被观测过，探索更不谈不上说，是不是？刚才我说包包还是勾勾地图画出来，我们已经拥有了高分辨率，现在像月球、火星，嘎，这些我们都已经高分辨率很了解了。而覆盖地球表面约71%的海洋，就绝大多数都是海洋这儿覆盖起来，它详细的地形呢是大量的空白，然后呢无数的海底的山类啊、生物的群落啦，都是尚未知晓。这个时候，等我们去好好的发现发现。来，海洋的知识科普一下。海洋底部有真正的水下湖泊和河流，哇，这个还是有点出乎我想象的。不过想起来，它也还在一个人能够接受的逻辑当中。在墨西哥湾等等一些深海的区域，首先要足够深的一个地方，高浓度的盐水从海床渗出，因为它的密度极大，而形成了独立的那个卤水池。大概的意思就是，你像海洋肯定就是海洋啊，海洋就是水啊，是吧？就全部都是水，但水又分这个盐巴多、盐巴少的。然后那个地方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在海洋的底部比较深到一定程度了，因为坨基本是全是盐化在那儿的高浓度的那个卤水，这个卤水池就变成海洋里边还有海洋，海水下还有单独的一个小的区域，一个湖泊啊，形成小的独立的河流啊那些，甚至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波浪啊、自己的海岸线呢、然后各种啊那些水下的一些生物，像什么贝壳啦这些，就会沿岸聚集，因为都晓得不往前头穿，前头是。前头太寒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干啥呢？哎呀，不妙！哎呀，又输了。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3: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4: 欢迎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
5: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欢迎各位收听小刚方言南美新闻说唱，今天讲一讲茉莉奶白有多白，不是白球奇迹啊的老板有多厉害。又来加个银哈，讲这个茉莉奶白奶茶品牌。因为呢，最近茉莉奶白应该是跟那个奢侈品牌什么 LV 啊，它的什么花儿那个啊，那之类新闻上了好多。一个呢，两个牌子，不管是 LV 还是茉莉奶白，都是自己的营销团队呀、公关团队很厉害的。结果这一次毕竟是个新闻事件，官司打在那儿了，要哪一方都不愿意吃这个亏。LV 呢，现在定的一个就说的是，他把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好多纹样啊，全部都拿来弄在他的了，感觉吧，对我们啊老祖宗的玩意儿，感觉抢夺我们的这种审美了一样的。那茉莉奶白这边。要是这个事情真正的从道，要不要从生意上面输了是几百万还是多少钱要赔？光是从这个道义上面，感觉说是抄袭啊，那个的什么审美啊什么之类的，也都不是很好受。所以双方啊，各自有各自的战队，各自有各自的粉丝，我们就不陷入这个具体的案子当中去。法院会法院的判决，要申诉的继续申诉，最后会有终审的一个判决，最终以那个为准。但由此带出来，说到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平常周呢，我至少关注到不是很多。这儿一查了，哎，人家老板。起家，包括回来我们看自己在自己的生意好不好做，做垮了又咋个办？这些做垮了的生意在人生当中有没的价值？我觉得是有价值的。干以前说的是自己所有走错了的路啊，吃的苦啊，都将是自己的宝贵的财富啊。这家在茉莉奶白的老板这儿来说，就是特别的有说服力。来跟大家讲一讲茉莉奶白的老板白。又白手起家，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叫张伯成，然后呢，他是标准80后，当年是留守儿童，后来在腾讯就 QQ 那个公司上过班，然后自己也创过业，来来回回跟老妞儿一起把茉莉奶白做到现在这么辉煌。你听他这几个关键词，你听得出来，还是扯有点说头的。80后算是尾巴上，89年。1989年，张伯成出生在湖北省随州一个乡村，首先是资格的白手起家妈老汉，应该是没啥子资源的，从教育方面的跟娃儿提供的，可能也是简单的农村的那种，嘎，弄娃儿要上大学，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尽量多的读，嘎。然后呢，妈老汉在张伯成很小的时候是去深圳打工。那么我们说留守儿童话题由此开始。张伯成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他呢算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嘛。妈老汉都是去深圳打工、南下打工，这都是那一代人成长典型的一个例子。然后呢，你看人生成长的经历里，只有一生的一些事业啊。说30岁看到老，有一些东西，你叫茉莉奶白这个老板，人家就说的是，哎，我还是小娃儿的时候，我爷爷就叫茉莉。你看这个基因，你看这个赛道，你说你在茉莉花有好久？我当个收收的时候啊，我反正就是，他爷爷在院子里头种了不少的茉莉花，说。

天傍晚时分，老人家摘下茉莉花，泡在这个粗茶当中，满园清香。然后呢，由此不管是一个画面感，还是家的味道，还是茉莉花对它独特的一些情愫感，那种感情层面的东西，真的还是一般人理解可能没得那么深刻的。那么到2008年，张伯承就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读的呢是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这个呢又牵扯到另外一个爱掰的一些话题，就是所谓的专业对不对口啊，嘎学一直用啊，中国的读书无用论啊。我跟你讲还是有用的，就是你比如读的是物流专业，后来就变成了物流大亨啊，开物流公司，顺丰你们家有股份，那么顺利确实很少见，是吧？可能放在全世界，因为读的那本书就马上成，就真的是这方面创业了。反正，在身边看的不多，但最终你学的这些知识啊，在你后来成就了另外某一个赛道当中，成为了差异化的优势。反正他在武汉理工大学读这个物流工程专业，读到大二那年呢，他就看到学校附近的奶茶店生意很火爆。2008年进武汉理工大学，2009年嘛。大学第二年那时候奶茶就已经开始有点起步了，学校周围奶茶店一起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生意有点干。你看他做到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做生意的想法，知道吗？张伯承呢，关于味道自己有些记忆，然后呢钱呢，生活费能够省得到一点嘛，学费里头把学费跟生活费就是挪用了公款了，挪用了自己就拿了块给来用作其他的，拉到同学去入伙开了一家小小的奶茶店。你想你学生娃儿在生活费和学费里头抠出来的东西，几个学生娃儿斗出来的钱是吧，是很不经白的。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奶茶店，也就是3个月蹦动亏得一分不成，对那个东西生意躲开了之后，你卖不卖得出去原材料准备，卖不卖得出去房租都要给，是吧？你几个娃娃是根本不懂运营，也根本不懂什么控制成本，被本钱亏那个是分儿钱不剩，这就是他的第一次老本梦啊！第一次老本梦如此草草收场，而且后来欠起钱，是一边做兼职，一边来把这个窟窿做足来补上。当然，你看，最终他成就也成就在奶茶店上。2013年，你又说他有价值没得价值了？你说学生娃儿出来创业，你都要批评说：“哎呀，出去找个好好的工作做，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大喜功，你好好的读书读完了再来那个做生意创业。”你看人家创业是吧？虽然奶茶店3个月就关了个张，但后来人家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成长，最终他事业现在要说重新让人们认得到这个张伯承，他也是当年大学生时期就开的这么一个奶茶店的生意做起来了。到2012年就大学毕业了，张伯承是通过校招进入到深圳腾讯。2012年的腾讯，我想想看，都还是多大的一个公司了哟，然后人家应该还是学物流工程专业进腾讯，腾讯要运输啥子嘛？你看这个也是莫名其妙那个岗位，反正应该是他当的是产品经理。你看他学的是物流工程专业，后来在腾讯公司做产品经理，包括后头大家有没有印象？当年有一个叫应用宝的一个 APP， 包括 QQ 游戏大厅的这些产品的运营，他也参与了这些工作的。反正总之人家还是当年腾讯都看得起那个人嘛，在腾讯公司人家也是人生有收获，第一进了大厂，对于大厂互联网啊可能融资包括到深圳上班的这些，应该还是他人生很宝贵的一些价值。第二来说呢，人家人生还有个价值，遇到了自己老娘儿，后来成了他老娘儿的高音同学，是跟他同期进入到这个腾讯，他不是同学啊，算同事。他们各自负责的岗位不一样，这个张伯承呢刚才说是产品经理嘛，他老娘儿高音呢是腾讯的市场品牌岗的员工，原来他是金矿科的银马匠，是吧？两个人的项目是经常有一些合作，有一些交集啊。会议厅里头，嘎，争论这个要叫应用宝啊，不叫什么宝，招财宝，那个叫支付宝，啥子名字想完了，嘎。反正总之，在项目该有争论的时候，大家为了方案面红耳赤，争得不可开交。但争完了之后，工作是工作，分歧是分歧，但感情是感情，友谊是友谊。要下了班一起在什么科学园楼底下吃一碗牛腩面粉儿，干两个人能战友的友谊。商量工作的时候，大家说的，感觉你还是谈得来话的。下来这个生活当中，也还是有的那个交流的感情一生化，友情变成爱情，两个人就在深圳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成了大厂里头普通又甜蜜的一对恋人。你看到没有？这几个，也就是说，最终你人生沉淀出来的那个，要么就像我嘛，一辈子莫搞不出来啥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
2: 怎么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看生意干有点大的，人家吃的每一个亏，开发的每一个生意，都由此而积淀和总结出来那些东西了。包括你看才招摆的，他在腾讯上班，张宝成跟现在开茉莉奶头这么大的一个生意，他源头的一斤地奶茶店是他还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摊摊。第二，要这些融资大厂互联网深圳那些思维，你看第二个毕业之后真正找的工作就去腾讯公司当那个经理，而且他老妞也在这儿认识，而且他老妞对于这个后来奶茶店生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么到2014年前后，移动互联网 O2O 的这个浪潮，各种汹涌澎湃。就是一个是在互联网大厂拿到的工资是很体面的，但是看到那种 O2O， 嘎，就是现在后来从外卖啊这些这些玩意儿，其实就已经开始大量的。其实他两个，尤其是这个张伯承那种创业的那种冲动啊，男的嘛，总还是搞点事情。就要创业，你想啊，在腾讯那么高的公司，好的福利，上下班还要出来创业，说实话，一般人比如张伯承的妈老汉儿，包括双方的妈老汉儿，高于妈的双方父母强烈反对，说实话干啥子，那么好的一个工作你们干，自己出来开车摊摊要不得，老人家去看到钱，对，要不得，要亏钱是吧？但是呀，这个女的是坚决支持，高音选择了支持，最后是坚持双方各种父母反对，人家两个人是手拉手跳出大厂的舒适区出来创业。O2O 嘛，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各种搞那个啥子洗了吗、吃了吗、喂了吗，那时候他搞了个洗了吗，叫小马洗衣哦。这个就是洗衣服那种嘛，我们成都应该有好多老板好像在这方面是摘了钱的，这个先预告哈，张伯承在这边也是摘了钱的哈，两个是第一个互联网创业，上门取送的互联网干洗平台，张宝成呢就负责所谓的产品跟取送流程，哎啥产品取送流程，其实两口子就是董事长、总经理、会计、保安、洗衣服的啥都是自己两口子，先要跑一个通路，打通这个流程了，A 轮融资、B 轮融资，相当于这种，两口子就算是个夫妻店。男的就负责的所谓的产品嘛，就是洗衣服嘛，送就你这个的，我是学物流专业的，来我来送衣服。上门，你的啥子衣裳要干洗，啊，骑个电瓶车来收到衣服回去就洗。然后呢，你的高颖就负责这个品牌和推广，因为他在腾讯公司就是做这种推广的。当时说为了省钱。所谓的推广的团团呢，高级还没经常一个人拖起物料，就整个易拉宝的几个小区门口摆摊儿，扯几个嗓子在那喊：“洗衣裳啊，洗衣裳啊，100块钱洗33件的洗衣裳啊！”张伯承就骑个电瓶车，穿梭在深圳的大街小巷，到处去收衣服、洗衣服。说起来，自己两口子是 O2O 移动互联网创业，小马洗衣，感觉真的多高级。其实就是一个穿村是吧？打了一个 O2O 啊，什么 APP 啊、小程序之类的那个逻辑。男的去到处各个小区收衣服，女的在这儿摆个摊摊的写生意，嘎，你充值好多钱，我们就可以洗好多衣服。所谓的品牌推广嘛，其实就是在小区门口拉个易拉宝摆个摊摊，在这儿办卡呀，是吧？拉生意嘛，就这样子，最终各种两口子吃苦。你像本身南方夏天天气又热，深圳那边暴雨说来就来，说张伯承好几次淋那个透心儿湿，全身打的浇湿的，车子半路都熄火了，电瓶车的电都打不燃了吗？说怀怀里头都把这个顾客的衣服包得帮紧的，你比如人家要是拿个就夏天讲，你们拿洗羽绒服的嘛，有可能啊。总之有些衣服沾个水牌子多了火的那种嘛，嘎。人家又贵得很，一般好衣服、贵衣服才会拿给你去干洗啊。你拿路上淋个雨，跟人家是整瘪了、圆了呀、圆了呀。你这个摊摊赔不起人家几件衣服的是吧？然后就这样子，两口子，嘎，董事长、总经理、保安、送衣服的、洗衣服的、摆易拉宝的、拉客的，啥子都干完了。哎，一度把那个还跑出点基本的样子，都拿到天使投资了。但最终呢，这个项目你看，包括成都的好几个老板干这事业都没干起来，因为他就不是你两口子努不努力的问题，是这个赛道本身就不成立。为啥子呢？干洗的频次比较低，说起来办那个卡了，一般人是吧，能够自己洗的多有钱的人，想着洗个衣服就花几十块钱，是吧？除非是自己真的洗不了，要来洗都还是不是那么舍得花那个钱。反正这个模式，各方面模式比较过于重了。干洗的频次又比较低，嘎，盈利困难。到2016年，他2014年开始创业，2016年两年时间宣告关停，第一次共同创业以失败而结尾。两个人最终真的就是反正，哎，
种创业的人嘛，就是稍微存点钱，要把它祸害掉，存点钱祸害掉。读书的时候可能就是学费呀，伙食费省吃俭用，有个点儿钱了，就想要开奶茶店。出来两口子在腾讯上班，工资存了点儿了，哦，又要创业，哦，一创业又洗白，几乎掏光所有积蓄，安逸了，没得了就老实了。而且就这样子，两口子愈战愈勇。2016年到2017年初，刚才不是2016年刚把这个西湖这个干垮了吗？2017年初，两口子也把这个目光留了当时还在风口上没有外卖市场，然后人家这一条就干着了的，他就不去干 O2O 了，他将你来干一个表姐弟去的，他来你 O2O 就开始已经有什么外卖这些东西了嘛，那么你们大公司干大平台又是补贴啊，又是培养用户的，那我就纯粹来炒点菜来卖。他干一个湘菜便当，那个湖北人，他干湖南菜。湘菜便当其实就是现在外卖市场都有很多那种嘛，人家2006年就晓得干这个，就是这个餐馆门面不好，专门拿来都卖的东西只在网上卖，就靠这个房租坑啊那些，全靠便宜，专门做便当往鞋子里头送啊这些，还是两口子还是就是说不沉迷于互联网那种光鲜亮丽当中，一说下沉就下沉，一说接地气，那就真的变成餐馆老板，真的就做那种最物美价廉，当然有可能不物美，光价廉，主打价格战。然后呢，这个里头就存在着成本的控制了，嘎，也可能是张伯承当年开奶茶店对于成本控制，可能有的晓得，嘎，这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会儿一开了这个湘菜便当，就是哎盒饭啊这些东西嘛，张伯承每天早上3-4点跑到菜场去采购，要的就是可能第一时间抢到哪些菜呀，品质也好，时间也好，可能价格呀，怎么拿到一个优势嘛。然后白天就在后头顶斗出餐管配送，张英的老妞儿就在这个前端做用户的运营设计的包装，可能就是哎啷个把这个什么饭盒啊整个盒盒啊袋袋呀啷个整得漂亮点嘛，用户体验感啊这些嘛。最辛苦的时候，张伯承每天说只睡4个钟头，累得远比在街道睡车的

然后这样子攒下来了不少的一些经验，包括了早些年各种亏的一些经验，在这儿一发挥了作用之后，哦，说外卖最高峰的时候日订单量达到几千单，哦，一个餐馆几千单，你就算十块钱一盒的盒饭，你深圳肯定不止噻，是吧？就算十块钱一盒，十乘以这个一千万也是一万呢，那几千单呢就几万块钱营业额。你想哈，成都你要开起多大的一个餐厅，房租这些你干不到几万块钱一天的营业额，他那个房租低低的，还干到这个几万块钱的营业额的话，那毛利率是相当高的哦。团队因此也是亏到了几十个人，两口子也真的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然呢，随着这种外卖平台是吧，各种补贴啊、扣点、什么抽成、水涨船高、红利，其慢慢的一个消退，他们这个生意觉得是站到天花板的嘛。所以干了2006，干到2019，干了3年左右的时间，外卖整个项目就增长陷入了一个停滞。两口子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啊事业的十字路口。就是说实话哦，这个时候你说哎，等一等，会不会生意就好一点？我们会再复制，再弄弄，反正各有各的想法嘛。这个时候，这两口子想到的是又把自己当年开奶茶，包括想起啥子爷爷在院坝里头种茉莉花泡的茶好好喝。但两口子又重新梳理自己，干就是这个时候，原来那个生意好像干不出啥子花来了。复个盘呢，还有啥子可以干的不？哦，我原来开个这个，我原来卖个奶茶，哎，奶茶里头没得茉莉花的。反正两口子其实真的，人家在大厂待过，思维不一样，就讲究一个，比如说奶茶这个赛道，究竟红海到啥子程度了，值不值得干？第二，现有的赛道就基本了，哎，啥子没有定位的，哎，茉莉花这种味道的定位的，认知度高的，或者第一品牌的有组织，啊，这种破圈的，哎，没得的，人家就干这个了。但其实这个时机说起来是有点尴尬的，要到2019年，他的外卖生意干得二垮二垮，到2020年就开始有疫情了的嘛，是吗？各种疫情冲击都什么冲击线下实体店呐、啊？哪个老板这时候还迎难而上开生意？两口子当时好决绝的哦，把房子卖了，抵上全部身家。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大力煮一煮茉莉奶白，煮奶茶，大力煮一那时候扩张做生意，换赛道，嘎还是。说实话有点赌徒心理才敢干得出来了。两口子把房子把身家哈压上去，然后跑到广西横县那些产茉莉花的地方嘛，产地里头嘛，就所谓的这后头来都是有些企业宣传里头啊，哼，喊你加盟他的时候摆的老板成长故事了吧。哦，就老板两个把最好的茉莉花两个印制工艺又调整了上千次，比例又茶要好多，奶要好多，茉莉花要好多，哦，两个要整出一杯80的茉莉花，八十的很，反正就是有品牌故事在里头了。总之在2021年2月份，应该疫情还没结束才算，茉莉奶白首店在深圳这个宝安海雅缤纷城悄悄开业，没得敲锣打鼓，没得复杂的个宣传，号称自带宣传，我觉得也买不起。是那种排队了，奶茶店都有人的话，雇人排队，至少成都我晓得奶茶店是吧？两个出品慢慢的，一杯摇半天摇不出来，年轻人也好奇，是原来我们春秋的嘛，还有亲人去排队买边边的。排队找石榴嘛，嘎，别打广告，你不要花1万块打广告是一个效果。你花1万块钱，请好多个人在那儿排好多天队，有人排队，人多的地方就有人旺啊，旺的就来了。反正你不管他是真的这个奶茶有这么好喝啊，有这么优势啊，还是咋个嘛，反正人家就干起来了的嘛。第一个月，年就突破了50万，知道吗？哦哟，这个生意由此就进入了快速降了。也就是人家一开始都是买衣服的时候都玩了个天使投资的，人家的投资人做到哪一种程度，资方能够看得起，资本进来就能扩张，空空空空，哦，茉莉奶白迅速以深圳为中心，整个华南市场就雨后春笋了，上海、杭州、华东各个城市雨后春笋，蹭蹭蹭的袭来，到二零。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啊？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片，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何王生讲哈。
7: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伊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3: 守护命。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瑞。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五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三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成在妻子离开后

览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物，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有人说，感情要两个人一起经营和珍惜，心里有对方，每天都是情人节。国民才子佳人朱生豪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就是如此。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鹧鸪天》里有一句，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清，已经看出两个人的感情十分默契。他俩邂逅于诗社活动，此后两人常以诗词书信传情。宋清如是当时的才女，家境比朱生豪优越，又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遇到朱生豪之前，她并不想早早地嫁作人妇，受家庭束缚，可被朱生豪的深情打动，与朱生豪结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宋清如主动褪去职业女性的身份，操持起家庭的柴米油盐。而朱生豪虽是当时的莎剧翻译大师，在宋清如面前放低身份，常哄妻子开心，两人谈天说地，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感情里的双方相处时间久了，也许不会再像热恋时那样甜蜜，出现一些思想上的小分歧也是正常的。好的感情不是两人从不吵架，而是吵了架能握手言和，不是两人没有缺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谦让。非暴力沟通中说，当别人抛出交流的橄榄枝，积极回应的人就是打开接纳对方的窗户，积极应对的人就是砌了一堵厚厚的墙，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好的亲密关系，双方都会在感情中积极回应，只有多交流才会促进了解，加深感情，只有小心呵护，用心经营，感情才会幸福长久。珍惜拥有，不负遇见。董卿说，世间一切都是为了遇见，冷遇见暖就有了雨，冬遇见春就有了岁月，天遇见地就有了永恒，人遇见人就有了生命。人生是个不断的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不管缘深缘浅，命中遇见就是缘分。拥有时不冷漠不辜负，能为你掏心掏肺的人不多，会把你放在心尖的人无几。错过时不遗憾不后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你驻足停留。情起情灭不由人，爱你的人会为你带来幸福，不爱你的人能教会你成长。拥有时就珍惜，错过了就放下。时间就像筛子，总会筛出真情。真爱不需取悦，真情不需要费力讨好。轰轰烈烈的爱能感动一时，细水长流的情能相守一世。感情中的两人犹如坐跷跷板，只要此起彼伏，保持势均力敌的平衡，就能幸福长久。爱既是幸福又是考验，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0: 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アイモ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那天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底下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对话框里那些亲密无间的语言悄无声息没了生机，通讯录里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不知不觉不再提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彼此之间不再联系，没有了牵肠挂肚的思念，没有了轻松调侃的语言，原来我们早已背对背走远。爱情不联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

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宁静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的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

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1: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0: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1: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4: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余。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

人的一生总在遇见，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辩辟有善柔，有变宁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副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儿，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的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0: 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My music is Liberty's Dallas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看到了那么一段话，说感情不是要找一个最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最在乎你、对你最好的人。这一生我想大多数的人都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坦，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又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亦然。一个在乎你的男人，他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你，想听到你的声音，陪你说说话，哪怕是琐碎无趣的事情，他也能跟你聊得津津有味。他会懂得你坚强外表下脆弱的内在，会懂得你未能脱口而出的难言之隐，会舍不得让你受委屈，看不得你流眼泪，也不愿意让你不开心。你说的话他总是耐心倾听，你的事儿他总是认真去办。他从来不会忽视你的感受，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困难和挫折。如果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他的心思其实一点都不难猜，因为他会用他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他对你的在意，他会知你心意，逗你开心。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你无从知晓，但是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无论路途是坎坷还是坦荡，总会有一个在乎你的人陪你走完剩下的旅途。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恶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替了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

这样的女孩，在她面前莫名会凌乱和不安，她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丝熟悉。

0: 想让他们开心。
1: 安置典礼的温情守护，让受灾群众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而在安置点外，杭州的众多花农也正经历着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杭州素有世界茉莉花都之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全国80%、全球60%的茉莉原料都产自这里。而此次受灾区域恰好波及部分核心产区。7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孝乙镇这片茉莉花田时，洪水已经逐步消退，但田里的水依然很深，花农们正在田里用各种方式生产自救。
2: 来，你水还是很深的，基本上能到小腿这里。嗯，您现在是在干嘛呢？
3: 把这个泥巴扫干净了，留它重新发芽了。
1: 这位花农种有9亩茉莉花，今年长势很好。本来7月正是丰收的时候，谁知7月6日一觉醒来，全都被淹了。
3: 洪水有5-6亩啊。
2: 那当时这个水有多深啊？您来看我，
3: 这么
2: 深。
1: 另一户花农家同样遭受了损失，
4: 全部泡过去的，有的还很多花的都没办法摘了。

0: 概呢就有一亩六的地没有被碰。
1: 据估算，一亩花田一年约产出1500斤花量，但受洪水浸泡，现在很多花叶上都沾满了淤泥。
2: 要把这个泥巴扫干净，用水冲干净，
3: 用水再冲一遍。
2: 对对对对。
1: 不少花农拿着各种工具清理花叶，让茉莉花尽快的亲近阳光，恢复生机。
3: 那这个茉莉花还能活吗？
2: 可以，
3: 还可以活。
2: 哎，
3: 它自己还会再生长。
2: 对对对。
1: 虽然遭遇了这场洪水，但茉莉花农说，只要人在，希望就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人有了，什么都有，是吧？
1: 往年七月，是衡州茉莉花加工厂最繁忙的旺季，如今的这片园区，上演着另一种忙碌。衡州市茉莉集萃园原本是一个茉莉花原料生产和加工的基地，灾情发生后，这里的车间第一时间改造成救灾物资的存放点，每天几十车物资持续送达，3座6000平方米的仓库堆满了物资。衡州市的市民自发来到这里搬运救灾物资，
4: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因为太难了，很多地方都泡得很严重，感觉自己坐在家里不出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话，都感觉心里过意不去。很多很多人都带小朋友出来，还有些中学生啊高中生啊都自己跟同学一起来的，就觉得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衡州加油，我觉得加油，我们会渡过难关的哦。
5: 洪水退去，衡州大地上的重建故事正在继续，一个个平凡而坚韧的身影构筑起灾后重建最坚实的支撑。当地花农说得好，只要人在，希望就在。我们相信勤劳坚强的衡州人民必将在这片茉莉花飘香的土地上重建更加美好的家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当前正值防汛工作关键期，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传播涉汛等涉灾网络谣言，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25起典型案例，其中有4人被刑事拘留，23人受行政处罚，相关账号被平台封禁。灾情牵动人心，必须对虚假信息重拳出击，不能让谣言干扰抢险救灾。在浙江，受台风巴威的影响，狂风暴雨袭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类谣言。有网民将往年的水灾画面移花接木，编造本地发水的谣言博取关注，这类违法行为也被警方严厉查处。
1: 有图就是有真相吗？浙江宁波北仑又发水了，外卖员被冲倒在水中，这是谣言。经核查，该视频为外地水灾旧视频，杨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宁波北仑公安依法对杨某予以行政处罚。现在的杭州是这样的，你们在的城市啥样的呀？这是谣言。经杭州公安核查，该内容不实，系汪某某为博取流量故意发布。目前汪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相关视频已删除。
2: 灾情往往自带流量，台风洪水事关所有人安全，大家非常关心本地雨情险情，只要标题带台风淹水车库被淹全程停工。

0: 做到快查快处，依法从严打击。
1: 截至7月12号16时，浙江公安已查处涉汛、台风、谣言、暗示件89起，对其中32起传播范围广、造成不良影响的谣言案件依法立案查处，已对18名人员作出行政处罚。
2: 结合我省前期侦办谣言案件，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素材移花接木，部分造谣者没有实地拍摄本地台风画面，全部搬运外地往年洪灾台风视频，篡改定位至本地；还有人直接使用 AI 工具合成虚假台风画面，凭空编造积水、淹车、山洪场景。二是造谣动机统一，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涉案人员作案目的基本一致，就是借灾情的相关视频引发网友关注，进而累计播放量，增加粉丝，单纯把灾害当作牟利吸粉的流量密码。三是谣言类型集中，首先是虚构险情，谎称本地山洪、17级大风、道路大面积积水；其次是编造民生通知，地下车库全部被淹；再次是嫁接其他灾害，甚至有人借台风安置现场，编造义乌地震谣言，混淆灾情，误导群众。
3: 别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关注，去编造虚假灾情。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强打击，整治力度。看到来源不明的灾情信息，多打个问号，以官方发布为准。
1: 移花接木、编造灾情画面、虚构本地汛情、刻意制造恐慌氛围，并非简单的网络玩笑，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
4: 治安管理处罚法一直都有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如果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另外，也可能涉嫌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可能构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面临着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惩罚。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还可以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除了以旧照片、旧视频或其他地区影像传播谣言的，使用 AI 照片进行谣言传播的也开始出现。近日，一张使用无人机救人的图片火爆全网。图片中，一架无人机下吊挂着一名救援人员和一名群众，被网友们称为神兵天将。但实际上，这是一张由 AI 生成的图片。7月6号，台风美沙克至南宁横州六兰水库溃堤，洪水围困村庄。现实中确实用无人机调运被困群众3到5次，但真实救援仅单次调运一人，从未出现图里同时调运救援人员加被困群众2人的画面。关于这张 AI 图片的辟谣信息也被多家媒体转发，但在网络平台上依旧有对这张照片的二次转载，且并未标注 AI 生成，这也误导了很多网友，认为这张照片是真实拍摄的救援现场画面。
5: 本次救援中啊，也确实啊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用无人机吊人救援的这种情况，但是呢，确实事件中没有出现过一个无人机一次吊起2个人的情形。那既然是 AI 合成的，那本质上呢就属于虚假信息，信息的真实性呢是新闻的生命线。即便是啊这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编造啊，也是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它发布者呢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这种信息呢，如果呢被广泛的误以为真了，将会极大的消耗公众对救援工作和无人机技术的这种信任感，也会消耗呢战斗在抢险救援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苦，削弱呢公众呢对救援工作的这种共情。
1: 专家指出，在抢险救灾紧急进行的情况下，虚假 AI 生成的救灾图片和视频被大肆传播，这对救灾工作的进行也会产生影响，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 对于原创作者来说，按照国家网信办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已经尽到了标注义务，比如注明这个图片、这个画面是人工智能生成的，通常它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而后续的行为人恶意裁剪水印的行为，被误认为真实的画面，

0: 那他就有可能要承担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法律责任了。
1: 那么 AI 呢，作为工具啊，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啊，它的性质本身呢，仍然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就与传统的罪名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啊。但这个里面呢，多了一个责任主体啊，就是 AI 的服务提供者，腾的内容进行必要的提示。如果呢，相关的服务提供者呢，拒不履行法定的义务的话，严重的话呢，平台呢，也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2: 汛情当前，谣言与 AI 假图肆意传播，既扰乱救援秩序，也触碰法律红线。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网民要守住法治底线，用理性守护防汛救灾的良好秩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多地警方都加强执勤，在台风登陆前协助危险地区的群众撤离。当狂风暴雨到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一线，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帮助。
4: 人呢？叫他们人说个话嘛！我叫一下喽。人在哪里啊？
5: 这边呢，右边。
6: 7月12号凌晨4点钟左右，此时台风巴威已经在浙江登陆。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永嘉县岩头镇的河水暴涨，有5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后，永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到现场后，民警发现这里的积水超过1米，水下形势复杂，靠人力无法靠近被困群众所在区域。
7: 这个水很深，大概走到中间已经过腰了，然后初步判断可能已经有1人多深了，让岩头派出所一起联系了永嘉登山协会，他们有一艘这个皮划艇。
6: 10分钟后，皮划艇到位，民警与村干部共4人登上皮划艇，向被困群众划去。
7: 当时的这个风和水都很大，又逆风又逆流的，划起来非常吃力啊！但是我们内心都比较焦急啊。
4: 这边这怎么进来？这进不去啊！过不了。
6: 多条进村线路都被水中的杂物挡住，民警跳入水中清理障碍后，才得以继续前行。10几分钟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被困人员。
8: 叫黑先生，
9: 躺着都行，都行。
4: 把救生衣穿起来，这两件。救生衣在这里。
6: 皮划艇无法承载全部5名被困群众，民警朱恩仁主动留守楼内安抚剩余的群众。最终，历经2个多小时、3个批次的往返，5名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7: 大家都精神百倍，严阵以待啊！我们一直都是严阵以待，到现在都没有睡过觉，做好了随时准备出发，再一次进行下一场救援的准备。
6: 7月11号晚上7点多，台风即将登陆，狂风夹杂着雨水，将一家人困在了路上。公安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下了他们。
10: 小孩子先下来，我先上我的车。
11: 你到哪里去啊？怎么处理嘞？我放东西。
12: 弄哪了？
11: 你最近哪里来的？
6: 狂风中，有一位老人在买药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执勤交警，交警赶紧把老人搀扶到车上，护送他回家。7月11号下午6点半左右，浙江温州的一处大桥上，一名老人正在桥上冒雨奔跑。执勤民警看到后冲入雨中，一路追赶上桥。在追上老人后，民警向老人解释桥上的危险，并联系车辆把老人送回了家。
4: 你先去救火，我等你了。
2: 受台风影响，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都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公安民警坚守岗位，奋战在防汛一线。7月11号，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当日19时至12日的8时，房山、密云、顺义等9个区将出现暴雨。法治在线多路记者跟随公安民警，记录下了从暴雨前夕巡查到雨夜防汛的全过程。

0: 7月11号，降雨之前，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拒马河畔的天空越发阴沉。在十渡镇的一处集结地，10余名特警队员整装待命。记者跟随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反特巡支队副支队长陈建军坐上了巡逻车，车辆沿着拒马河沿线缓缓前行。陈建军一边观察河道情况，一边向记者介绍这次的任务部署。他说，这次他们的任务不是单纯的巡逻，而是前置警力。
1: 我们是前置，并不是单一的巡逻。咱们红色预警之后啊，分局就是启动了这个前置力量。水下来，你什么反应你都来不及。你要那时候你再想投入这个力量进来，你根本就进不来，必须得提前啊前置到这个重点灾害地区啊。
0: 提前部署不仅仅是为了抢险救援，更是为了在群众转移之后能有人守得住他们的家，护得住他们的财产。在房山区十渡中心小学群众安置点，64名转移群众住在这里。辖区派出所民警一间间查看，反复叮嘱。
2: 我看咱们这个插线板啊，插的太多了，撤一个啊！你哎，别插这么多，安全第一。别说咱这儿住了2天，发生事故那就不好了，行吗？啊，行。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我们说，我们一直在。
3: 好嘞。
2: 直到你们走啊，咱一起走啊。
0: 白天拒马河沿线特警队员一刻不停地在河道边巡查，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后，大部分群众已经转移，但仍有个别群众在河边逗留。队员们发现后立即上前劝阻。
4: 哎，先别掉了，先撤回来。
2: 注意安全，咱就那什么，先别掉了啊。
5: 远离河道了。
0: 坐在巡逻车上，陈建军向记者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劝导工作如此重要。
1: 这是必须的，因为这个在红色预警来临之前啊，咱们政府啊各部门都已经动员了。您看这个周边的农家乐景区都已经让他们关闭了啊，游客该清退清退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不知道危险，咱们就需要不间断的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在沿线河道进行巡逻，进行劝导。
0: 晚上9点左右开始下雨了，这给巡逻队员的夜间巡逻带来了更大挑战。
6: 不是大，但是非常的急，因为夜间咱们的可视能见度低，所以说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大雨呢，就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考验性，所以说我们也是加快这个巡逻的这个频率吧。
0: 一场急雨过后，路面还有些湿滑，巡逻队员们来到了一户没有转移村民的家中。
6: 哎，您好，我们辖区的那个民警啊，咱们现在不是汛期嘛，然后最近这个气象部门也是发布这个暴雨红色预警，
7: 是，
6: 对大家有一提示，咱们就尽量避免少出门，然后少去远离河道
7: 啊，是啊，
6: 咱们保证自身的安全
7: 啊，行，
8: 有任何危险都可以联系我们公安部门。
7: 哎，好，
6: 好，
7: 谢谢你们，先
6: 保证您安全。
7: 谢谢，
6: 好，
7: 把你们辛苦啊，
6: 没事，应该的。
0: 雨夜中，巡逻队员的脚步没有停，低能见度、湿滑的路面、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每一个因素都在考验着这支队伍，但越是这样的时刻，越要坚守岗位。
8: 因为咱们人转移了，但是财产还是在家里，所以咱们公安作为这个维稳力量，要对他们的防御进行巡逻巡查，然后确保咱们人民群众的财产。
0: 严阵以待，这是记者在十渡最直观的感受。正如民警所说，必须把工作提前前置到重点灾害地区，才能保证关键时刻能有力量参与救援。7月11号中午，天空中的小雨刚停，气象预报显示一场更大的降雨即将到来。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中心小学内，16位来自附近村庄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他们大多是老年人，其中最大的已经90多岁。从10号下午开始，他们被陆续转到这里。这里虽然地方不大，转移安置的人员也不多，但是物资充足，各项保障也都很到位。但是周大姐心里一直不太踏实。
9: 我就也其实不怕进，那也就是怕家了。
10: 怕家的门窗。
9: 家入门窗了，老不带家人。
10: 啊。
9: 不放心，那也就这。

0: 在安置点内，转移人员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外出，因为暴雨随时会来，十分危险。窗户没关并不算什么紧急的事，但周大姐的担心也能理解。如果真下起暴雨，雨水会不会沿着没关的窗户流进屋里？会不会把一些家具给泡坏？而且这事儿搁在周大姐心中，她在安置点待不踏实。于是李灿决定到她家去看看。
1: 他们家这块就是，你看这环境就是这块嘛，是吧？正好这
2: 上面是
1: 比较山，是吧？山完了或者后边有河沟。
3: 对对对。
0: 周大姐家处于村子的低洼处，两边是山，一边靠河。如果降雨量大，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等险情，所以她和周围的群众都作为重点关注人员被转移到了安置点。李灿用钥匙将周大姐家的门锁打开，进去一看，果然窗户没关。
1: 看看，你看，要一下雨，它容易往里渗雨、进水，对吧？他当时他走的这叫着急匆忙。
0: 从进门到全部检查完毕不到十分钟，民警一个屋一个屋的转，把每扇窗户都关好。再次回到西翁庄镇中心小学，李灿找到周大姐，拿出手机里刚拍的视频让她看。
1: 厨房还有一个就横着那窗户，全都给关上了。
4: 那就不行了，
1: 那
4: 谢谢您了啊。
1: 这您就放心了啊。
0: 据北京市防汛办通报，截至7月11号，北京市已转移38130户，104042人，都分散在各个安置点里。这些人中也有不少像周大姐一样有着自己心里的惦念，有人惦记家里几十只鸡鸭想回家喂，有人出门时带着现金觉得放在宿舍不踏实，想出去存到银行。虽然这些都不能成为单独外出的理由，但民警没有简单的用一句不行就搪塞过去。
5: 他们有他们的规定，那我们呢也能在不违反规定和原则的情况下来帮您解决这个实际问题。
4: 行行行，
5: 需要的话我可以带您出去搓完之后再给您送回来。
1: 谁这块需要毯子呀？
4: 给送床毯子，不是冷吗？要
1: 您这冷是吧？
4: 对。
1: 哎，正好我这正好看着他这拿这个了，来，我给您拿过来。
4: 行，谢谢。
0: 对于转移安置的村民来说，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家，养的牲口没人喂怎么办？窗户没关，雨水灌进去怎么办？这些小事儿放在平时，谁也不会去找派出所。可在这段汛情严重的特殊时期，有民警主动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让他们放心。
1: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别到时候他们心里头在这儿住着，老心里老惦记家里的事儿，把家里都给他妥善处置稳妥了。
0: 7月12号凌晨，雨越下越大，安置点的村民都已睡去，公安民警又开着车驶进雨幕，巡逻排查可能出现的险情。防汛工作中，独居老人的情况是公安民警需要格外注意的。他们行动不便，子女不在身边，面对暴雨的袭击，很有可能发生危险。孟亚军是北京市顺义区龙湾屯镇南坞村的一位独居老人。由于家人不在身边，彭志国他们需要仔细询问情况，排除老人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
6: 就您一人在家，我们这村书记这块也不放心您，我要说看看，带领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这些汛期家里边这排水沟啥的，你说有没有堵的，那都我们都可以给您掏。出去要买个菜，说跑个腿了，您腿脚不方便，出去下大雨了，或者哪儿房要是漏雨了的啊，找苏队长打派出所电话6046-2208，您要记不住这10转也行，打个派出所，这我们24小时为您服务。
4: 行。
5: 独居老人呢，年龄比较大，行动不便，遇到紧急险情的时候呢，他的求助方式比较少，所以我们重点关注，也是跟进的，持续观察这个独居老人的情况。遇到情况以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将他转移或者安置走。
0: 幸运的是，在一夜值守后，顺义警方并没有发现因为暴雨产生的突发情况，但对于民警而言，他们的防汛工作还在继续着。
5: 截至目前呢，辖区没有发现大型暴雨。同时呢，我们也没有接报各类突出情况，我们警方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工作状态，开展巡逻防控、隐患排查等各项防汛工作，来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7月13号，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7月1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3: 7月13号，王毅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
0: 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2: 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1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
0: 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1: 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
0: 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7: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3类医疗器械

0: 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一二三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0: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此外，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3: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
2: 昨天，四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2号机组成功投产发电，继首台机组投产后，仅用17天便实现2台机组相继并网。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阿坝州，是国家重点清洁能源项目。机组全面投运后，每年可为下游梯级电站新增枯水期电量66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18万吨。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来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
3: 他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4: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6: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4: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7: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4: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5: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

0: 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in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2: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北纬36.3度、东经120.1度，也就是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境内，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
3: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海浪蓝色警报。
3: 受巴威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黄海将出现3到4.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辽宁东部、山东东部、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4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
2: 此外，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受巴威影响，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辽宁沿海将出现4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和江苏北部沿海将出现3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
3: 辽宁省丹东市、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和葫芦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山东省滨州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和日照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
2: 具体来看各地的情况，先来看辽宁。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水沈阳水文站水位达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3: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2: 受强降雨影响，昨天辽宁沈阳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险情，
3: 当地民警志愿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转移被困群众，处置路面险情。
4: 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在沈阳市浑南区高坎街道，受强降雨影响，辖区内水位上涨迅猛，河西社区一名瘫痪在床的居民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抵达该居民家中，将瘫痪的老人背出转移至安全地带。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切不可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2: 昨天，总台一路记者乘高铁抵达沈阳北站，
3: 在车站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受持续降雨影响，部分列车停运。
5: 这里是辽宁沈阳市的沈阳北站南广场，从昨天晚上开始的强降雨给铁路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沈阳局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对京通、锦城、沈吉、长途、梅吉、浑白、沈山等线路普速列车，以及京哈、沈丹、新通、

0: 长浑、沈白、沈大、朝陵、盘营等线路部分区段高铁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在沈阳北站，记者看到多趟列车已经停运，同时还有大量火车晚点。车站方面已经开展退票等工作，同时通过车站电子显示屏、广播、官方微博等形式实时发布列车停运、晚点等信息。因为旅客比较多，在服务台、进站口、候车室、地下通道、站台都增派了引导人员，对上下车旅客进行有序引导，防止旅客误乘漏乘。对进出通道还增设了防滑设施，防止旅客摔倒，同时强化空调、饮用水等设备设施维护，对长时间滞留旅客做好安置。在服务台设置应急改签窗口，方便重点旅客就近办理业务。
1: 据了解呢，今天沈阳站、沈阳北站始发的多趟列车还将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涉及通辽、赤峰、大连、北京、广州、成都等多个方向。
2: 国铁沈阳局对重点线路风险点进行全覆盖排查，实时监测线路变化，确保及时对发生水害区段进行处置。
1: 受巴北北上与副热带高压、东北冷涡共同影响，辽宁鞍山市台安县也是遭遇了特大暴雨。气象监测显示，从12号的七点到昨天七点，台安县部分地区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53.4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达52.4毫米。
2: 强降雨造成台安县城区多条道路严重积水，交通通行受阻。当地防汛、交警等应急力量在积水点位同步开展排水、临时交通管制等工作。
1: 昨晚九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天夜间，吉林白山市抚松县江源区、浑江区、临江市、靖宇县、吉林省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市、东丰县、东辽县、梅河口市、通化市本级、辉南县、通化县、柳河县、吉安市、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此外呢，记者从国铁沈阳局了解到，受巴威北上影响，为保障铁路运行安全，吉林站今明两天普速高铁列车全部停运，涉及长白、沈吉、长途、梅吉等多条线路。
2: 计划16号开始高铁列车恢复开行，普速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已购票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
1: 7月11号到12号，黑龙江省多地出现较强降水，局地降雨量超100毫米，各地全力应对，做好防汛工作。
2: 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全省的极端降水范围将有所缩减。
0: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黑河嫩江市出现短时强降雨，霍龙门镇12小时降雨量超100毫米，强降水造成河水上涨，部分道路塌方，当地迅速启动雨后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人力机械开展道路清淤除障作业，保障道路通行秩序。此外，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铁西村地处山洪灾害易发区，当地提前将村里53户129名群众列为重点转移对象。

0: 让他们发放山洪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常态化推送雨情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撤离。记者从黑龙江省气象台获悉，预计14号至15号，全省极端降水范围有所缩减。
1: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2: 我们再来看河北的情况。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此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到八威影响，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
3: 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有关救援安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海林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这里呢也是本次强降雨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点。早在汛期之前啊，宽城呢就对全县范围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把适合作为集中安置点的地方呢来进行了一个统计。凌晨3点钟的时候，这个集中安置点就已经是启动了。那么现在包括组织部门、卫健、公安等很多的部门都来到了这里，包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还有很多社会的志愿力量也加入了进来，保障大家的生活。还看到了有一些爱心的企业送来了应急的物资。那目前呢，这次强降雨造成的9个村庄的其中3个村子的村民呢是集中的安置到了这里，目前在这个安置点还有379人。在分配宿舍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虑到有一些老人孩子去上铺不方便，就把大家安排到了下铺。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到食堂来进行了一个探访，晚餐是2菜1汤，再加上一个主食。那考虑到有一些老人他吃的比较软，所以也供应像面条、馒头这样的主食。如果有一些孩子想吃鸡蛋羹，也可以和志愿者提前的沟通。那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其实这些受灾群众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现在群众的安抚工作也是安置点的重中之重。老百姓告诉我们，长这么大就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所以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是一度造成了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损毁是非常的严重的，有1800多人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更新的，还具体的在统计当中。那其实呢，早在这个台风八威来临之前啊，当地呢就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当时的转移人数啊就达到了15000多人。现在除了救援抢险包括群众的转移工作之外，你像道路、电力、通讯的恢复还正在抢修当中。
2: 受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12号晚11点，位于河北迁西的潘家口水库迎来洪峰，最大流量达5690立方米每秒，水库水位220.55米，超218米的浚线水位2.55米。
3: 为保证下游大黑天水库安全，此前潘家口水库一直在闭闸调度，为确保防洪安全，昨天起潘家口水库开始泄洪。截至昨晚11点，潘家口水库水位222.9米，超浚线水位4.9米，目前水位正在有序回落。
2: 受八威影响，安徽合肥这两天也迎来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水量58.2毫米，最大降雨量121毫米，出现在庐江县繁山镇。同时呢，有55个站点监测到7级以上阵风。
3: 昨天，逍遥津公园、包公园、三河古镇等10余家景区临时闭园，已购票游客可通过原渠道免费退票。气象部门预报，17号到18号，合肥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提醒公众注意防范大风、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
2: 受降雨影响，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樟树坑水门站，昨天21:40，水位涨至34.52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

0: 相应流量2530立方米每秒。
1: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昌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
0: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昨天，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千余名官兵继续在灾区一线开展清淤除障、险情封堵等工作。
1: 在横州云表镇，官兵们重点对209国道、云表社区巷道及云表镇幼儿园等地实施清淤，助力当地群众早日恢复生产生活。
0: 此外，昨天广西军区也继续派出直属单位100名官兵和南宁警备区、贵港军分区、崇左军分区2100余名民兵支援地方灾后重建。
1: 在宾阳县甘棠镇、横州市云表镇、教乙镇、镇龙乡和贵港市街道工业区等地开展清淤除障、消沙防疫、搬运物资等工作，累计清理淤泥4万多平方米，道路6.4公里，垃圾60余吨，搬运物资8000多件，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2016年，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来其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昨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4: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

0: 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后，与会专家表示，所谓裁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2: 与会学者认为，事实表明，这一所谓的裁决没有也绝不可能给南海带来和平与安宁，相反，它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和动乱之源，成为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有序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最大障碍和绊脚石，是违反国际法的坏典型。
3: 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而我们这份新批驳的报告，那么就是从法理层面、从学术的层面，把它相关事实的谬误予以深度的揭露，那么向国际社会告知这份裁决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学术和法理支撑的，本身就不应该是国际社会的共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五分列暑期票房前三位。
1: 今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充足，覆盖动画、喜剧、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悬疑、科幻、动作等多元赛道，兼顾学生群体、家庭观众与青年影迷的观影需求。电影家助力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我国的文化产业营收突破20万亿元，数字驱动的文化新业态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今年以来 ，VR、数字交互、实景 AI 等数字技术加速落地文旅场景，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如何为传统文化解锁全新消费体验呢？我们去江苏南京的长江路看一看。
6: 在南京德基艺术博物馆，进入暑期人气持续高涨，日均客流稳定在5000人次以上。沉浸式古画数字展厅里，金陵图的30个特色场景、533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7: 我觉得非常好，有参与感，然后呢再参加一些小游戏的一些互动，比单纯的看图画印象更深刻一点，更有趣一些。
6: 艺术博物馆所在的长江路1800米，装满了1800年的历史，更是一条串联千年金陵文脉的文化长廊。这条不算长的道路上，集聚了20多家重量级文博场馆。沿着长江路继续前行，记者来到江宁织造博物馆，两位特殊的智能员工正在招揽客人。他们是以《红楼梦》经典人物为原型打造的智能机器人。依托人工智能、情绪识别、智能交互技术，这两款智能机器人可以精准捕捉游客的表情、语气等情绪信号，还能与游客实时聊天互动。还有宁孝陵博物馆，不少中小学生前来打卡研学，戴上 VR 头显，600多年的宁孝陵石刻神兽瞬间活了起来，立体鲜活的明代皇家礼制历史场景逐一呈现。
8: 扎根于传统文化，然后运用创新技术、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已经跑出了文化资源到沉浸内容，再到多元消费的新的链路。
6: 今年一季度，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超过1.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文旅平台监测显示，1至5月，文博类景区预订量同比上涨超40%。带互动讲解的深度体验订单增长62%。
5: 这些火起来的书中人，还有可触可感的文化消费新场景，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1: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走进

0: 幕后的研发团队一探究竟。
1: 记者来到南京文博集团旗下的江苏文创公司，走进办公区，数字化运营团队的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数据标注和模型调试。
2: 我们把各类版本的《红楼梦》文本进行结构化处理，让 AI 对原著中的人、事、地、物之间的关系有精准的理解，这样确保他说出来的话能够保留人物的个性。
1: 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数据处理工作，才让虚拟的红楼人物得以跨越时空，在现实中活了起来。而要实现这一效果，背后离不开一个庞大而专业的模型作为支撑。
3: 目前我们的长安大模型智能体训练后台已经导入了41.83亿的文本语料和6800万条的这样的一个语料样本。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做了13个数据源的精准的采集。
1: 而在浙江杭州，取材于水浒传的全感数字交互项目正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游览体验，工作人员每周都会结合游客反馈对项目进行迭代优化。这一次，工作人员需要将现实中的机箱在虚拟场景中1:1替换为书架、柜体这类虚拟物件，以防游客误撞。传统模式下，这样的具体需求需要对接美术人员出图，反复确认效果后方可定稿。如今依托 AI 的快速生图功能，可以节省大量沟通与制作成本。数字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内容创作效率，更重塑着文化产业全链条的内容生产方式。这家在杭州西湖区易创小镇的企业里，工作人员正在打造一项采用全裸眼视频技术的文旅项目。 AI 技术不仅压缩制作周期，更实现了一项技术替代团队多道工序的效果。
4: 一旦有了 AI 技术的加入，我们就能够节约50%以上的生产时间。
1: 目前易创小镇已集聚3000余家文创企业，形成动画创作、游戏开发、后期制作、 IP 衍生品、数字发行全产业链，年营收超100亿。
5: 南京的文化长廊和杭州的易创小镇生长出许多新业态、新服务。
0: 全国的7000多座博物馆背后能够催生出多大的产业增量呢？我们继续来看。
1: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实现每20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90后、80后合计占逛馆人群60%以上，为馆赴城成为年轻人的新兴生活方式。博物馆不再是严肃打卡地，夜间开放、研学工坊、文创咖啡等新业态，让观众从观看者变成文化参与者。上海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融入 VR 体验与剧本游，创收7.6亿元，带动上海全域相关消费超350亿元，创行业纪录。洛阳博物馆夜游活动大幅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撬动周边餐饮、零售消费热潮。中小博物馆也不甘示弱，全国1660家1、2、3级博物馆形成多元体系，县级博物馆通过特色展览和文创成为县域文化新地标。全国博物馆文创产品销售收入也在不断增长，文化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2025年，川渝两地博物馆全年文创总收入突破5亿元，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等头部馆文创年销售额均破1亿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体上说，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临时海上安全走廊，该走廊无技术和军事障碍，并已告知国际海事组织。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一条危险的南部平行航道，该路线不仅合法性存疑，还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伊朗驻英国使馆还表示，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度紧张且高风险区域。
1: 美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0.25%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2: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称，战争险费率一度降至2%左右。然而，7月8日，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升至船舶价值的约5%。
3: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1: 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在争夺什么？
2: 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美伊局势走向失控？停火协议前景又将如何？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3: 问题一：美伊此轮冲突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在争夺什么？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伊方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况而定。美国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4: The Iranians have weaponized geography.And they have found a weapon that is much safer and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development of a nuclear weapon. And that is to turn the Straits of Hormuz into literally an ATM machine, but also to use it as a way to gain increased leverage with key Gulf states. I think if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s the Iranians will easily, quickly, or willingly give up their newfound leverage,I think it's a very bad miscalculation.
3: 问题二：美伊一周内多次互相袭击，是否会导致局势走向失控？
5: 我会看到几轮交火有升级的态势。关于停火问题，美伊双方认为当前停火状态都在被打破，都指责对方，但都没有宣布停火已经终止。关于重启大规模的军事互袭，双方也有所克制，但这并不意味着走向全面战争的风险已经完全被消除。双方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延续，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方失去耐心，则意味着局势立刻会发生突变。
3: 问题三：停火协议的前景如何？ 美国国务院前中东问题分析师兼谈判代表阿伦·戴维米勒认为，如果局势达到痛苦的僵局，那将为成功谈判创造时间和空间。但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尚未达到可能改变梅以伊战争

0: 争走向的痛苦的僵局阶段。
1: What we don't have is what the political scientists call a hurting stalemate. That is to say, a stalemate that is actually costing both sides and convincing them, A, that time is not on their side, B, that they no longer have the capacity to escalate, and C, there are no other options at their disposal. Therefore, concluding all of this, a hurting stalemate would produce enough time and space for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I don't think we have, we're anywhere near a hurting stalemate.
2: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三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78万桶。欧佩克此前于6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比2025年增加97万桶。最新报告显示，来自经合组织以及非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增量预期均出现下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3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此外，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为报复沙特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该武装向沙特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成功实现既定目标。声明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直至解除对萨那国际机场的封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3号，支持乌克兰的议员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3: 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北约和欧盟相关负责人也参与讨论。
4: 此次峰会呢，就是在我身后的位于巴黎的荣军院举行。此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呢，包括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压力，以及为未来停火和和平安排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法国方面表示，当前乌克兰面临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联盟成员呢将重点讨论增加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中程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拦截弹的供应。同时呢，各国还将研究扩大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工合作，推动部分武器和弹药在乌克兰生产。预计当地时间的14号，约500名意愿联盟国家的军人将参加法国的国庆日活动。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很多问题上，联盟内部呢依然存在着诸多分歧。比如在未来安全保障方面，法国和英国主张呢，一旦达成可靠的停火，将由部分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承担训练、后勤、空中和海上安全以及威慑任务。但意大利和波兰已明确表示呢，无意派遣地面部队。德国也强调，任何部署都必须满足国内法律的规定，并获得议会的授权。美国的参与程度也是峰会关注的焦点。欧洲国家普遍认为，多国部队若要形成有效的威慑，仍需要美国提供情报、卫星监测、战略运输和空中支援。但美国目前呢，更倾向于参与停火监督和技术支持，而不是直接派遣地面部队。此外呢，联盟成员在对俄罗斯制裁、武器采购和军费分担方面呢，也存在不同的立场。法国希望加强欧洲军工自主能力，而部分国家呢，更倾向于直接购买美国装备。欧盟新一轮的对俄罗斯制裁也因成员国在能源和航运利益上的分歧，尚未完全达成一致。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呢，能否把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的部署方案及时间表，将成为判断会议成果的关键。总台记者陈明磊，巴黎报道。
2: 当地时间13号，在议院联盟峰会上，乌克兰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

0: 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
1: 声明指出，鉴于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防御能力对欧洲大陆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宣布即日启动建立纯防御性质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并支持加快发展反弹道导弹能力。
0: 乌克兰议长斯特凡丘克13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最高拉达当天收到乌总理斯维里坚科递交的辞呈，将于近日按照既定程序对斯维里坚科辞职进行审议。乌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为保障落实新的政治战略，他决定重组内阁。当地时间13号，日本多个法律界团体在位于东京的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举行学习会。
1: 与会人士普遍对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持续扩大防卫开支、强化军事部署等政策表示强烈担忧，呼吁维护和平宪法。
2: とんでもない、そんなことしちゃいけないです。本当は国民のためになることで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自分たちが国民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やすいように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なので、全面的に反対です。
3: 今の高市政権のいろんなの、軍事費を大幅に増やしたり、すごいミサイルをもう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日本全国にこう配置したりね、そうした動きを見ていると、本当にやっぱり戦争する準備を本当にリアルにやってるんじゃというね、気がしますね。はい。まあ昔日本が戦争をやってったそういった道を今ま再び歩んでるようなね。
4: 参加者还表示，不希望再经历战争，希望日本能够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
5: 私の祖父が戦争を経験したので、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同じ目に遭いたくないなっていうのは思うし。で周辺の国とも仲良く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1: 早晨的6:5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6: 刘超早。
7: 早上好，钟鲁。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范围非常的广啊，那具体情况，你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可以说过去4天不仅是台风巴威的本体给浙江、福建还有江西、安徽这里制造了强降雨，而在它远距离输送水汽之下，像京津冀、东北等地是出现了极端强降雨。比如说在辽宁沈阳刚刚经历了一场打破当地单日降水记录的大暴雨，而在河北宽城的局地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雨量惊人。来看一下，今天巴威会穿过山东半岛，先是移入渤海海峡，随后会进入到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今天晚上它会穿过朝鲜半岛，随后呢会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今天在图上大片的海区普遍会有6级以上大风。同时东北这一带地区还要格外的注意，处在冷暖空气交汇的核心地带，今天在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还有黑龙江东部这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除了巴威带来的降雨，今天还有哪些地区会有降雨？
7: 今天还有2片区域的强降雨需要大家关注。那首先呢，这片地区是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也就是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这一带。具体来看，那今天呢，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也是要做好防范工作。另外一片降水区域就是在华南，那受到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今天在华南这一带，特别像是广东还有广西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这一带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是比较突出的。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广西这一带地区，此前降雨已经是大幅超标了，格外警惕降水再度到来可能会带来的灾害风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8: 北京多云转晴，23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9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通辽多云转晴，18到29度；兰州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西安小雨，25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

0: 昭通晴转小雨，19到31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19到35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29度；东营多云，25到31度；郑州小雨转大雨，27到37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泰州小雨转阴，28到35度；武汉多云，30到38度；长沙晴，30到40度；南昌晴，28到35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2度；广州暴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
1: 博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1: 中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7月13号，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7月13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3: 7月13号，王毅在北京同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设立了“十五五”时期消费领域发展的目标，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昨天，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2: 方案提出，加速推动康复辅具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大规模落地，支持各地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前，我国已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4300个。未来3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以后买康复辅具也能走医保。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给很多家庭实打实的减负。不光用得起，更要用得好。方案提出，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脑机接口让人能用意念控制智能仿生手，康养机器人帮卧床的老人翻身喂饭、做康复训练等等。方案明确，到2028年要突破50项以上产业关键技术，推动康复辅具从能用向好用智能全面跨越。
0: 昨天，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1: 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3: 嫦娥7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早6点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境内，就是北纬36.4度、东经120.3度，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
1: 预计巴威今天上午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随后进入黄海北部海面，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及青海、甘肃、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海南、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

0: 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东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东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华北南部、黄淮西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西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天津、河北、辽宁、吉林、浙江、安徽、甘肃、青海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0: 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辽宁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此外，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0: 此外，根据水利部预报分析，辽宁、吉林今天还将有较强降雨，且与山洪灾害易发区高度重叠，发生山洪灾害风险高。
1: 水利部已于昨天18点将针对辽宁、吉林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受强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昨天下午4点，浑河沈阳水门站水位达39.08米，相应流量3700立方米每秒，高于橙色预警标准，并持续上升。
1: 根据辽宁省洪水预警发布管理办法规定，辽宁省河护管理服务中心将洪水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0: 昨天，辽宁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1级应急响应，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再次发出通告，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全市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工地一律停工，
1: 全市涉山涉水景区景点、早夜市停止营业，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保障城市基本运行的除外，原则上居家办公。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和有关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动态，减少非必要出行，做好应急避险准备。
0: 从12号晚开始，辽宁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其中沈阳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并引发严重内涝。
1: 当地多部门多点展开抢险转移工作。
2: 在辽中区严重内涝片区，城区道路院落被淹，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排查时发现，一位瘫痪老人被困家中。救援人员为老人穿好救生衣后，针对水深路窄的复杂环境，运用大小舟艇接力与担架转运的方式，将老人平稳护送至安全区域。在大东区榆林大街附近，积水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装备徒步1公里深入受困区域，将一位卧床被困老人抬出，转移至舟艇上送抵安全区域。此外，浑南区施家寨村出现内涝，村内道路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探杆等装备涉水入户，搀扶背送多名被困老人及村民，将片区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0: 此外呢，从昨天凌晨开始，辽宁盘锦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平均降雨量达122.3毫米，强降雨导致盘锦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道路交通受阻，当地交警、环卫等多部门迅速联动处置，交警部门增派警力在积水路段疏导交通，协助推移抛锚车辆，及时消除道路通行隐患，环卫工人设置警示标识，并不间断清理雨水井口的杂物。
1: 当地已经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面落实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防范暴雨灾害风险。根据气象预报，今晚8点前，盘锦市及渤海北部海域仍有大暴雨，局部可达特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60至100毫米，

0: 雷雨时最大风力十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河道及积水区域，切实做好避险防护工作。
1: 受巴威及副热带高压影响，从昨天开始，吉林省辽源城区及所辖的东辽县、东丰县都出现了强降雨。辽源东辽县位于东辽河的上游，本轮强降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
0: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韩冰就在吉林辽源东辽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韩冰，我们看到前方的强降雨依旧在持续，有哪些最新的情况？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那此刻呢，我就是在辽源东辽河干流的新农大桥。那么这里呢，也是横跨东辽河的一个重要的交通桥梁，同时也是当地防汛工作和河湖治理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受到台风巴威外围水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白天，辽源的全市呢，都迎来了强降雨的天气。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场我们的雨呢，也一直在下，可以说整条的东辽河的干流，会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降雨叠加上游的泄洪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大家呢顺着我们的镜头看到呢我的身后，那平时呢非常平缓的东辽河的水面呢，现在呢是有了大幅的一个抬升。那么可以看到呢，河水呢是非常的湍急，河水呢也是比较的浑浊。那么整个的东辽河的河水呢会汇入二龙湖水库，那么二龙湖水库呢也是整个辽源地区防洪最重要的一个屏障。那么当地的水利的监测部门呢，也在实时的监测整个水流的一个情况。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东辽县水利局的负责人金新才，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水流这样的一个变化会对我们的防汛工作带来哪些影响。您好。
3: 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东辽河关键卡口，汇集上游全域来水，水位流量的变化直接决定着二龙湖水库的入库洪峰。当前还得重来啊。
2: 整个的情况您帮我们看一下水流和水位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因为涨势非常明显。我看您的手机上也有记录。
3: 来行不？
2: 我看您的手机上也有记录啊。看一下好不好。
3: 虽然那个二龙湖水库提前进行了预泄，但是随着咱们降雨的持续增加，二龙湖防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比如遇到咱们气象部门预测的辽河流域降雨达到300毫米，我们的这个流量将达到水洪水将达到那个超标准洪水，会给这个二龙湖水库带来严峻挑战。目前咱们吉林省水旱灾害防御平台数据显示，东辽河这个水位232.7毫米，超出警戒水位0.56米，目前呢还在略有上浮。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是统筹上下游水库塘坝全域调度，完了提前预泄，为东辽河猩红减轻极大压力；二是提前督促各乡镇巡堤查险，及时排查险情；三是对危险区域人员进行了及时转移。目前我们东辽县有34座水库，95座塘坝，20平方米以上河流27条，三环沟63条，三环窄点19个。除个别水库超蓄外，其他状况一切良好。后续我们会持续关注雨情水情，为东辽县防汛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2: 好，谢谢您。那么就像我们刚才当地这个水利部门介绍的这样啊，我们其实在现场呢也了解到，除了这个干流和河道，那么辽源全市的8座中型水库是进行了削峰错峰，121座小型的水库呢是全部开闸泄流，来确保水库的安全度汛。那么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东辽县呢是也已经完成了20多处重点风险塘坝的一个排险作业，同时呢对下游的低洼区域的800多名群众呢是提前进行了转移，开设了12个乡镇的临时安置点，来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那么全市县和乡3级的防汛的队伍呢也在进行24小时的一个巡堤的值守，全市的消防救援支队呢也集结了16车50人的轻型的水域救援力量，可以说在全时段的待命。那么目前呢，辽源市是已经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3级应急响应。

0: 么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辽源市区呢是累计的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在东辽和东风乡镇的局部的雨量呢是突破了150毫米。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全市呢还将有持续的降雨，那么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可以说雨带会逐步的北移，移出呢辽源，那么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减弱。目前呢，全市的防汛指挥体系呢是在保持着24小时的一个滚动的会商，我们也会实时的跟进雨情和水情的变化，第一时间呢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现场的报道。好，以上就是我在吉林辽源的报道，时间交还北京演播室。
1: 好，谢谢韩冰发自吉林辽源东辽县的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黑龙江的情况。昨晚8点，黑龙江省水利厅和黑龙江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今天8点到16号8点，黑龙江宁安市、东宁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五常市、上智市、海林市、木林市、绥芬河市发生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1: 受8微外围水气影响，黑龙江多地迎来降雨。牡丹江市是受影响的重点区域之一，当地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其中海林市盐镇一带全方位落实防汛避险与巡查值守工作，提前转移风险区域群众。昨天海林市降雨短暂停歇，而从今天夜间开始，当地还将迎来大到暴雨。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海林市境内的大海林林业局，那在我的脚下呢就是海浪河，受持续的降雨影响呢，现在河道的水位正在逐步的上涨，处于一个临近警戒水位的一个状态。那气象部门预测呢，受台风8微的影响，14号夜间到15号呢，这里会出现一个集中的过境雨带，会有大到暴雨。那相关部门呢也预测海浪河呢可能会发生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因为呢这个大海林林业局呢，它整个辖区内的18个林场呢都是沿海浪河而建的，而且这里呢也是地处林区，持续的这个降雨也导致山体饱和，容易出现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的灾害。目前呢，当地已经对低洼的危险区域的1375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3: 持续降雨导致大海林林区全域土壤饱和，海浪河干支流水位持续走高，河道行洪与地质灾害双重风险叠加，当地迅速统筹防汛力量，对全域河道、堤坝、桥涵、沟渠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巡查，
4: 建立独居老人、病患等特殊群体帮扶台账，划定分级转移清单，对地势较低、靠山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等林场所采取全员转移。
3: 目前大海林林区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741户，1375人，其中集中安置339人，各安置点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转移群众日常生活平稳有序。
1: 那为什么台风八送到东北这一带，而此时呢正有冷空气来到东北地区，冷暖空气交汇在一起，是激发了猛烈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以看到不断的有新生的强对流出现，替换掉原有对流，形成列车效应。就好像是一节节装满降水的车厢不断的经过同样一个地方循环往复。那这样的降雨不仅是爆发力强，而且降水的持续性也很强。像是辽宁沈阳是刚刚经历了打破当地观测史单日降水记录的一场强降雨，今天仍然要注意东北这一带地区还是会有强降雨出现，像是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格外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这方面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5: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另外呢，受到8微的影响，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也出现强降雨，并引发山洪。4个乡镇的9个村道路大面积水毁，交通中断。
2: 当地组织多方救援力量开展抢险救援。有关救援安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这里呢也是本次强降雨的一个集中的安置点。早在汛期之前啊，宽城呢就对全县范围的学校来进行了一个摸排，把适合作为集中安置点的地方呢来进行了一个统计。凌晨3点钟的时候，这个集中安置点就已经是启动了。那么现在包括组织部门、卫健、公安等很多的部门都来到了这里，包括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还有很多社会的志愿力量也加入了进来，保障大家的生活。还看到了有一些爱

0: 心的企业送来了应急的物资。那目前呢，这次强降雨造成的9个村庄的其中3个村子的村民呢，是集中的安置到了这里。目前在这个安置点还有379人。在分配宿舍的时候啊，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虑到有一些老人孩子去上铺不方便，就把大家安排到了下铺。吃晚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到食堂来进行了一个探访，晚餐是2菜1汤，再加上一个主食。那考虑到有一些老人他吃的比较软，所以也供应像面条、馒头这样的主食。如果有些孩子想吃鸡蛋羹，也可以和志愿者提前的沟通。那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其实这些受灾群众最最牵挂的还是受灾的家，所以现在群众的安抚工作也是安置点的重中之重。老百姓告诉我们，长这么大就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所以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是一度造成了4个乡镇的9个村子的道路损毁是非常的严重的，有1800多人的出行是受阻了。当然现在这个数字是有更新的，还具体的在统计当中。那其实呢，早在这个台风巴威来临之前啊，当地呢就进行了预防性的转移，当时的转移人数啊就达到了15000多人。现在除了救援抢险包括群众的转移工作之外，你像道路、电力、通讯的恢复还正在抢修当中。
1: 受到台风过境影响，昨天安徽芜湖遭遇强降雨，主城区部分路段和小区出现积水内涝，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多点同步开展排涝抢险。在樊城区，一辆私家车涉水熄火，驾驶员被困，消防员趟水靠近车辆，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
2: 在宜江区，多条路段积涝严重，消防员逐一把受困车辆推至安全地带，并架设抽水泵持续排水，恢复道路通行。在镜湖区，一处小区低层房屋出现雨水倒灌，消防员利用水泵对积水进行抽排，同步排查隐患，保障群众安全。
1: 此前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出现强降雨，导致城区多条主干道、多个小区出现积涝，
2: 当地全力推进清淤、排涝、消沙等工作，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3: 洪水退去后，贵港迅速启动灾后环境恢复工作，当地统筹人力物力，调配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对城区受灾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清淤清运和路面冲洗作业。在市区合成路，铲车、运输车、洒水车协同联动，工作人员分班值守，连续作业，全力清除路面后积淤泥和灾后垃圾。受豫江江水漫滩影响，贵港市沿江公园多处步道被淤泥覆盖，当地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保洁人员、社区志愿者一起采取人工清扫搭配高压水枪冲洗的作业方式，对公园步道逐一铲除淤泥、清理垃圾，为后续消沙和环境修复做好准备。截至昨天下午3点，贵港城区63个内涝小区已有57个完成积水抽排，本轮洪涝灾害共造成44.6万户居民用电受到影响，目前已有42.4万户恢复正常供电，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正紧张有序推进。
1: 那未来各地的降水情况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明天东北这一带呢会雨过天晴，降水消退，像是长春和沈阳都是如此，但是要警惕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尤其注意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像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还是要提高警惕。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关注到今天还有2片降水区域会发展起来，一片呢是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西部这一带，另外一片降水是在华南这一带地区，特别注意华南这一带的地区的降水是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像是今天在广东还有广西东部这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这一带地区的降水呢短时强降水的特征比较的突出，格外要警惕在广西这一带此前降水已经是大幅超标了，要注意降水再度来袭可能会叠加出现的这种灾害风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先说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针对近期多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
2: 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截至昨天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

0: 已赔付28.9亿元。
1: 针对台风造成的灾情，各地保险企业迅速进入理赔阶段。
0: 在浙江，台风刚过，保险机构的工作人员就赶赴田间地头，开启理赔绿色通道。
2: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稻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3: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2: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4: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2: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
3: 气象部门一把这个13级的指数给到我们公司的相关数据之后，我们立马就启动了这个理赔的机制，所以说今天就能够把赔款送到了农户手中。
2: 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88%保费，农户仅自缴12%，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
2: 种植户投保成本。
1: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7: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6: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扩大消费1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措施，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方面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支队伍进一步扩军至64队。那同时呢，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经结束了全部工作任务。
0: 再来关注重要资讯方面，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13号到14号，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的局部地区或现特大暴雨。13号，国家防办、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拨覆膜编织布等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13号，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海南近日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长征5号遥十四运载火箭13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13号，我国发布的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3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的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87亿元，其中暑期档表现强劲，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30亿元。
1: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下8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的降雨会偏多。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本次厄尔尼诺将对我国气候的产生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0: 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十三号一审宣判，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1: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的监察调查。
0: 中国人民大学13号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1: 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从今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0: 当地时间13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不可通行。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就维护这一重要国际水道的安全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
0: 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
1: 今年三伏天将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0: 02902908160。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

0: 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1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周二，农历的6月初一。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天气。今天内江市区呢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7到39摄氏度，东风二级，湿度达到了79%。那么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那当前早间的一个实时温度已经达到了29度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这样的天气气温啊，最高呢还是在38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到了晚间的时候，可能部分地区会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但到了周四的话，咱们的最高温度依旧维持在38度，并且也是一个大晴天的天气情况了。
0: 嗯，这几天有朋友在吐槽说这个天气呢还不热还不凉快下来啊，看到这个因为台风巴威的影响的部分的一些省份啊，包括城市啊，因为这个降雨的原因，温度多少有点降低哈。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四川盆地现在还依然处于这个炎热当中。
1: 嗯，
0: 想跟大家泼盆冷水啊，希望大家凉快凉快的同时呢，提醒提前告知大家一下，
1: 嗯，
0: 明天才是三伏天的刚开始。
1: 对，7月15号才刚开始，而且还是个长三伏。
0: 热的日子在后边呢，这才是，这才哪儿到哪儿。之前我个人还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
1: 很乐观是吧？
0: 对，我还说怎么今年四川已经入夏这么久了，天气都一直那么凉爽，而且因为下雨的原因啊。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舒服的天气，结果好景不长啊！一入到这个7月份，一开始这个天越来越热，
1: 陡然就上去了。
0: 而且这几天这个温度39、40度，真的是让大家多多少少有点太难过了哈。
1: 是，
0: 当然我们希望这个温度能尽快的降下来。刚才思思也说了，明天晚上可能在部分地区有这个降雨的情况。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未来几天可能有个3到5摄氏度左右的降温，但是未来的大趋势还是以高温天气为主，所以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际关系方面，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昨天林健主持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提问到，根据报道，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的会议上，美国巴拿马的代表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的船只船舶采取了惩罚措施，呼吁国际海事组织完善

0: 保护机制，避免将海运贸易政治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林健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的水域发生了多起等级以上的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旗国。那今年一至七月，巴拿马籍的船舶累计到港的搜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搜次的近20%，而船舶的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的占比分别是达到了约50%。林健也是表示，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的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0: 继续来关注到国际关系方面的新闻消息，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中国对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做出的最新反制措施。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的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经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那么在7月13号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中国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
1: 此次发布了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谬误，让域内外的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0: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关注完国际方面的消息之后，接下来来把目光转向国内，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呢持续向阴向新哈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呢在稳步的提升。那么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的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呈现了快速攀升。那么在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那么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今年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等多省份的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1: 那今年以来用电的需求屡创历史新高，其实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的拉动。第一方面呢，是工业用电量稳步增长，高技术制造业还有高端装备制造业在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的用电持续扩容。第二方面呢，是服务业的用电量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充换电的服务业还有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的用电量增速均是超过了40%。第三方面呢，则是高温天气抬高了用电的负荷，随着居民生活品质的持续提升，全国的空调降温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的省份甚至超过了40%。
0: 那么在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用电负荷创下了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的出力超过了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了大家清凉度夏用电。
1: 那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会同煤电油气运保工作协调到机制各个单位，那密切跟踪研判电力的供需形势，压实到各方有关责任，落实到各项的保电保供的措施，全力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用电需要，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可靠用电、多用绿电。一是增强稳发稳供的能力，做好煤炭、天然气等一次性能源的生产供应，统筹优化风光、水火、储能这些各个电源的运行调度，提高顶峰的保供能力。二是提升互济互补的水平，充分利用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 高效地开展电力互济互保，促进在更大的范围优化配置电力资源。第三方面是优化供需协同的保供机制，精细化地开展电力的需求侧的管理，那推动需求侧新

0: 业态，助力削峰填谷，协同保供，保障电力的安全稳定运行。
1: 嗯，未来呢，新能源尤其是电力方面的使用呢，这个广泛性是只会越增越大哈。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使用。那说到新能源汽车呢，在昨天呢，我们中国这个海南省也正式发布了一则最新的消息。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了"美丽海南"建设的“十五五”规划，未来第15个5年规划海南将怎样发展呢？其中提出了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那么预计届时呢，海南岛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呢，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
0: 那除了特种的作业车辆之外呢，咱们的公务、环卫、客运等这些公共的运营车辆，以及居民的私人新增的置换车辆，还有全部选用新能源汽车。那禁售的同时呢，配套保障也会来到咱们的身边哈。海南将同步的完善到充电设施的布局，2030年全省的车桩比将控制在2.5:1以内，缓解了充电难的一个问题。当然，禁售呢并不是说不能开啊，不是禁行。2030年后，只是说停止了纯燃油车的销售，那已经上牌的存量燃油车呢，仍然可以正常的年检合法上路。
1: 是的，当然这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担心啊，尤其是还没有自驾去过海南岛的朋友啊，可能会比较的关心说，那未来海南岛上不能禁售燃油车了，我这样的燃油车想进岛旅行，比如说环岛行的话，车辆是否能入海南岛呢？这一点呢，大家尽可放心啊。虽然说未来的5年计划当中呢，海南是不再卖燃油车，但是大家的燃油车的已经购得的燃油车是可以正常在岛内行驶和使用的哈。
0: 是的。
1: 那说到开车上路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昨天的公安部交管局发布了最新的一则消息，从今年的年初以来，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接连发生了因为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造成了多人的死亡事件。那么其中涉及到我们四川省的，在6月29号的23:42左右，王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合载5人，实载2人，行驶到四川省成都市的郫都区红光大道和西安路交汇处的时候，与路口等待红绿灯的一辆电动车相撞，随后小客车仰翻并撞击了高铁的桥墩，造成了电动自行车上2人和小轿车上的1人死亡。那么经过调查，王某突发了癫痫疾病，失去意识导致了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因素。
0: 那驾驶人驾车的过程当中突发疾病，严重威胁到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提示，根据法律规定，患有器质性的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还有晕眩症、癔症，还有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等妨害安全驾驶疾病的，是不得申请机动车的驾驶证。如果说已经取得了驾驶证，但是身体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具有上述的妨害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并且应及时到机动车驾驶证的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您自己的驾驶证。另外呢，在驾车之前一定要充分的评估到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比如说出现了头晕或者说心慌这些身体不适的时候，就不要去冒险驾车。特别说您还有比如说高血压呀、冠心病啊这些基础疾病的，在出行之前呢，要高度的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避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来驾车。如果说呢是因病服用，比如说容易引发嗜睡或者说反应迟钝的副作用的药物的，也请您避免驾车。
1: 嗯，这都是能够避免车祸发生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啊。当然，大家也知道，考驾驶证的这个之前呢，我们在参加完这个驾驶证的学习考试之后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体检啊。在这个体检的项目当中，也是能检测出大家是否存在一些不适合取得驾驶证的身体疾病的因素。那么也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及时的做到体检的同时呢，也了解到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